0: 店负责人介绍，荷花系列鲜花自六月中旬上市以来，销量一路看涨。合肥包河区某生鲜超市店长方宝娟，
1: 这个系列呢，其实它最高峰的销售期在7月份、8月份。
0: 不少市民专门赶来挑选鲜切荷花，图的就是这份夏日限定的氛围感。市民王女士，
2: 我感觉荷花比较深入人心嘛，因为夏天到了嘛，然后荷花也比较应景，荷花的寓也比较好，就是好运连连嘛。
0: 荷花不仅能观赏，其植物的不同部位还可以食用。在这家超市内，以西湖果莲、本地翠藕为代表的水八仙系列也齐齐上阵。新鲜的莲蓬、脆甜的果莲成了夏日时令美食的人气王。合肥包河区某生鲜超市店长方宝娟，
1: 我们整个水八仙系列呢，我们的销售其实相对于去年同期的话，我们增长在40%以上。西湖果莲这个大单品，我们的同比在100%以上，尤其是我们年轻群体的这个消费者比较喜欢。
0: 这份来自荷塘的鲜甜也勾起了不少市民儿时的味蕾记忆。市民李女士今天专程来买莲藕食材。
3: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的回到外婆家，还会到池塘里面去摘一些荷花当帽子戴遮阳，所以说这种小时候的情怀还是比较怀念的。那现在买一些跟藕相关的一些食物啊，夏天吃一吃还是比较好吃的。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7月1号开始，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迎来了七上八下的防汛关键时段。今年主汛期全国的降雨和防洪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害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霍传鲁介绍说，经过综合研判，7月到8月呢，我国的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部地区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的形势严峻复杂。
6: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霍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7: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6: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8: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6: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8: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

0: 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从7月1号开始，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那么动力电池安全呢，一直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儿？又将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4: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断开的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5: 应该是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4: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表示，
6: 新前面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4: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

0: 底部碰撞测试。
1: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0: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2: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0: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2: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阻液、隔热复合铝塑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0: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2: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呢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份额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0: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3: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做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0: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4: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源，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紧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有很多兄弟姐妹，他们每天都陪着自己的好友穿梭在
1: 高速公路
2: 城市之中，
1: 乡间小路，
0: 他们共存在一个空间里，他们相互依偎，从来就不曾拒绝过对方，
1: 像朋友，
2: 像兄弟，
1: 像恋人。
0: 因为他们知道，当危险出现的时候，
1: 他
0: 是最可依赖的。追逐梦想，接受约束，请主动系好安全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好没呀？
3: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3: 2.7毛
1: 啊，
3: 一斤。
1: 哦，废纸啊。
4: 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涡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的是江淮英烈孙德清的故事。孙德清是安徽寿县人，1923年到百文卫驻粤皖军司令部当兵，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之后留校，历任教导一团学兵连排长、连长，参加了东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9月，继曹渊之后，任叶挺独立团一营营长。1927年春，他担任了75团团长，参加南昌起义，后来转战广东潮州时负伤。1928年，任33军寿县学兵团团长，后因身份暴露而退出。1929年。受党委派赴湖北洪湖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六军军长、红二军团参谋长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为洪湖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32年五月被污蔑成改组派而被错杀，年仅28岁。孙德清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之后，为了书写方便，改名孙一中。1904年出生于安徽寿县东津乡九龙村一户耕读之家。他幼年丧母，6岁跟随当私塾老师的父亲孙行芳读私塾。1914年入孙氏宗祠族学玉坤小学堂免费读书。12岁的时候，父亲逝世，便停学务农，曾经到上海一家纱厂当过搬运工。他目睹土豪劣绅为非作歹，鱼肉乡民、广大农民苦不堪言的情景，对现实感到强烈不满，希望改变所有不合理的现象，寻找救济救人、救国救民的道路。1923年春，孙德清由在粤军当营长的亲戚介绍，到广州百文外部驻粤皖军司令部当兵。他热爱学习，有空就到书店去看书买书，最爱读三民主义、新青年等书刊，从中了解到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和革命的一些道理，决心投身到拯救民族、改革社会的革命斗争中去。1924年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为建立革命军队培养骨干力量。国民党一大代表百文卫、谭维扬介绍孙德清加入国民党，并推荐他报考黄埔军校。5月上旬，孙德清进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第三队的学生。孙德清生性腼腆，沉默寡语，有一些农民气质，为人本分老实，看起来像一位村姑。但他在军校努力学习，埋头苦干，军事操练和各学科的成绩都很好，成为学校的优秀分子。在同乡同队同学曹渊和其他共产党员的帮助下，他在政治上也进步很快，于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次，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笑着对他说：“同学们都说你平时静如淑女，但愿你在战场上能动如脱兔。”在一旁相伴的曹渊说：“孙德清在操练和劳动时敏捷努力，从来不落在人后，动如脱兔，他一定能做到。”1924年11月下旬，孙德清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在 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学兵连担任排长。学兵连的连长曹石泉、副连长唐同德、连党代表曹渊都是中共党员，连内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都很过硬。1925年2月，在中共的倡议和推动下，广东大元帅大本营举行讨伐叛军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初出茅庐的黄埔军校学生军担任东征联军的右翼作战，成为东征军的主力，一路所向披靡，接连攻克了淡水、海丰、潮安、汕头、兴宁等地。在各次战斗中，孙德清都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多次立功，受到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表扬。不久升任教导一团三营八连副连长，并于六月间随军回师广州，参加平定军阀刘振环、杨希敏的叛乱。十月上旬，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在攻打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的战斗中，前两天攻城受挫，蒋先云、孙德清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自告奋勇加入爬城队，孙德清担任攻城敢死队小队长。14日，敢死队冒着密集的弹雨，用云梯强行登城，攻入城内与敌反复拼杀，战至傍晚，全歼守敌，俘敌4000多众。以共产党人为骨干所发挥的黄埔精神，经惠州一战而威震全国。东征军在惠州消灭陈炯明最精锐的部队之后，长驱直入，进占海丰、兴宁、汕头、潮州、眉县地区，穷追顽敌。孙德清屡立战功，先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39团三营八连连长、副营长兼连长。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孙德清因为中共党员身份没有暴露，奉命留在第一军驻防东江梅县三河。5月，中共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先行入湘，协助第八军唐生智部稳定湖南战局。孙德清听说曹渊、许继慎等亲密战友先后到独立团参战，也请求到北伐前线，但没有得到党组织的批准。9月5日凌晨，曹渊率领第一营作为独立团的敢死队，勇猛攻打武昌城，光荣牺牲在攻城战斗中。孙德清闻讯悲痛万分，坚决要求到武昌前线为良师益友曹渊等同志报仇。他于9月中旬到达武昌城下，由党的军委特派员聂荣臻派往叶挺独立团代理第一营营长。他一边补充训练新兵，一边在曹渊牺牲的阵地上构筑掩体，亲自架起机关枪，不断向城头的敌人扫射，并掩护独立团的武装作业队挖掘攻城坑道。10月10日凌晨，总攻开始，他指挥全营架云梯攻打通湘门。战斗中，他左肩洞穿，血流如注，在包扎了伤口之后，仍然率领着全营官兵冒枪弹登城，首先攻入通湘门，接着又向蛇山敌人主阵地进攻。直到叶挺知道他受伤的消息，命令他退出战斗，他才离开战场，被送进汉口中西医院治疗，其营长一职由一连连长卢德明接任。1927年春，北伐第四军扩编，叶挺召集原独立团伤病人员归队，以他们为骨干组建25师75团。孙德清参与了75团的组建，并担任第一营营长。到了5月，住在鄂南的夏斗隐师叛变，并伙同鄂东驻军15军刘佐龙部、四川军阀杨森部，企图乘虚袭取武汉，形势危急。 在这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坚决主张打退叛军，保卫武汉。党派第24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领72、75团和中央独立师开往石房等地，占领阵地，阻击敌人。在挫败敌人攻势后，孙德清率部一马当先追击下斗引部叛军，一直追过贺胜桥、丁四桥，斩获甚丰，为保卫武汉做出了贡献。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决定把在国民革命军中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部队汇集在南昌，发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计划参加起义的第四军、25师两个团仍然滞留在九江南面的黄老门一带。该师73、75是在叶挺独立团的基础上扩建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比较多，而75团住在黄老门师部附近，夹在师部和74团之间。师长李汉魂和74、75团的团长都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亲信，要想拉出75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起义前，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派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领导25师的起义工作。聂荣臻和周师弟孙德清商量，75团以打野外的名义拉出部队。孙德清当时担任该团第一营营长，是团内党的负责人，该团的实际领导者。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录中说，75团团长是孙德清，黄埔一期的学生，安徽人，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同志。为了确保拉出三个整营、12个连和团部的机枪连，孙德清在部队中做了充分的动员和准备。该团党的基础好，不仅党团员较多，还有安徽籍黄埔生张有余、孟静、廖浩然、李坦等在该团任连排级干部。原在第二方面军直属炮兵团的廖运周，在到南昌途中经过黄老门时，也被孙德清留下当了团部参谋。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7月31日黄昏，孙德清要廖运周到各营传达通知，明日拂晓全副武装打野外，这是在以野外拉练的名义拉出部队。指战员们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也不带重伤病员，只带武器弹药。师长、团长知道了，也不便反对野外拉练。8月1日一早，全团3个营和部分团直属队就沿着南巡铁路线向南昌方向行动。师部倾向革命的人员接到通知，也随军行动。孙德清率领先头部队赶到黄老门以南的马回岭车站时，向部队公开了到南昌参加起义的决定，并命令部队拦截从九江追来企图阻止起义的张发奎所乘的火车。张发奎的专列一停，孙德清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带头冲入车厢，高喊下车缴枪。不多时，车上人员全部下车缴械，其中卫队营500-600人全是手提机关枪。那面象征着第二方面军的大红绸军旗也被75团扛来了。起义部队于是登车开往南昌，但下午车到德安时，火车就不能通行了，他们改为步行，连夜行军，第二天早上赶到南昌。根据前委决定，25师由2个团扩编成3个团，周士第任师长，编入第11军，孙德清被任命为75团团长，廖运周任团部参谋兼警卫连连长。起义胜利后，根据中央的预定计划，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行第3次北伐。8月3日至5日，起义军20000多人陆续撤离南昌，取到临川、宜黄、广昌、宁都、瑞金等地南下。孙德清动员75团指战员尽量多带弹药，按规定每人带250发子弹，但不少人自动带300发以上。孙德清曾负过重伤，为了能多带一些子弹，他连那副心爱的红皮绑带都扔掉了。8月29日，起义军来到了会昌，遇到国民党军前大军部的2个师驻守，阻挡前进。孙德清率领全团指战员昼夜翻越大山，赶到江岸。叶挺命令孙德清团渡江攻下敌占高山。孙德清兵分2路攻打山头，使敌腹背受击，击溃敌人，而后会同兄弟部队占领会昌。31日，国民党军黄绍雄部由朱兰铺向城北大山脚下进攻，与72团激战。孙德清率部增援，敌人居高临下，火力猛烈。孙德清下令击师为阶，踏人为梯，登上了山崖，消灭了敌人。9月24日，先头部队占领了潮州、汕头，朱德率25师2500多人驻守3河坝，掩护主力后翼安全。10月1日，前大军部3个师由眉县出动，直奔3河坝，与25师展开激战。孙德清率部多次乘敌半渡而击沉船只，歼灭渡河之敌。激战3天，孙德清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指挥战斗到5日，才奉命带领伤病员转移，分散疗伤。1927年底，还没有等痊愈，孙德清又感

实属学兵团于2月6日在寿县城关正式开办，孙德清任团长，并兼中共学兵团党委书记，廖运泽任教育长，许光达、廖运周为教育副官。参加南昌起义南征失败后找到党组织的吴勤吴、张威武、叶守成、张友余、李坦、陶秉哲、廖多汉等皖籍黄埔生20多人，分任参谋、教官、四个中队的中队长和一些区队长，他们后来大多成为红军骨干，部分人从事白区的兵运工作。由于学兵团宣传工作过于激进，还计划于五月份暴动，暗地购买子弹，有人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告密，累及百文蔚，百文蔚只好撤了孙德清的职。孙德清根据中共安徽省林委的指示，转移到农村开展农运工作，还到方阵五部开展兵运工作，不久又到上海进入中共中央军委举办的军事干部训练班学习，曾在上海任中央军委参谋。1929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派他到洪湖地区参加组建红军工作，深入洪湖地区发动群众，宣传全国革命形势和救国救民道理，指导当地游击队打击反动民团和土豪劣绅。1930年1月，中共鄂西特委在横沟市召开监利、石首、江陵等县的县委联席会议，孙德清在会上讲解了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政策，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红六军的指示，鼓舞了到会同志。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周逸群任政委，许光达任参谋长。二月，红六军正式成立，随后展开连续进攻，接连解放了好学、老新口、新沟、钱江、沙洋、月口市、仙桃镇，在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钱江、石首、江陵等县的革命政权，各县都建立了赤卫队。不久，红六军渡江南下，解放了华容、南谢、金市、石门等城镇，在江南开辟大块的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也发展到4-5千人。1930年7月，湘鄂西的红二军、红六军会师于湖北公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孙德清任军团参谋长。不久，孙德清又兼任洪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红军第二学校校长、红二军军长，他们率部转战大江南北，解放了汉水北岸的天门、应城、金山、安陆等城镇，开辟了湘北革命根据地，与湘鄂西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春，红二军团改变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孙德清任参谋长兼七师师长，中共红三军前敌委员会委员。他与贺龙一起率部转战于鄂西北地区，连克巴东、兴山、秭归、防县等城，开辟了以防县为中心的鄂西革命根据地。这时，夏曦把持着湘鄂西中央分局和军分委的领导权，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遭湘鄂西根据地党和红军多数干部的抵制。1932年春，孙德清因为反对夏曦的错误政策而受到批判，但他仍以革命大局为重，率领部队英勇作战，参与指挥攻打黄陵矶，并于三月上旬率部增援红九师，取得了湖北天门文家墩战斗的胜利。五月，夏曦在红军中继续搞肃反，在红军干部当中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诬陷孙德清是改组派，将他杀害于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孙德清遇害时年仅28岁。孙德清是红军的杰出将领，是洪湖地区红六军
和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的

0: 主要创始人之一。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但其家乡仍然不知道他的死因。共产党地下组织说他是叛徒，对他的家族加以歧视；国民党地方政权说他是红军军长，对他的家属横加迫害。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的两位胞兄抑郁而死，妻子被当地豪绅活活打死，全家只剩下一个侄儿孙自约。直到1962年秋天，许光达大将派人找到廖运泽，告诉说孙德清是被夏曦肃反诬陷杀害的。同时，许光达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引起周恩来的重视和过问。许光达、廖汉生、胡允恭、廖运周、廖运泽等发表怀念孙德清的文章，要求予以平反昭雪。1980年6月，寿县革命委员会民政局根据孙德清亲属要求，领取因战因功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申请表，填写了寿县革命烈士登记表，并报送孙德清烈士传绿。后经湖北省、安徽省组织和民政部门调查审核通过，并于1988年5月20日正式对孙德清冤案予以平反昭雪。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 换新出发。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2: 我们在行动，
11: 让专业照进生活，
10: 用智慧守护健康。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2: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3: 国家医保局近日介绍，除个别城市外，全国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并享受与本地儿童完全同等待遇，线上线下均可便捷办理参保，财政补助标准一致。此举旨在落实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保障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的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自2020年心脏支架集采以来，截至2026年四月，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比超90%。真实世界研究显示，集采后支架使用更规范，利均从1.5个降至1.3个，患者住院费用减少25.8%，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无差异，实现更低费用、更好治疗，打破便宜美好或偏见。今年我国已批准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国产，一季度对外授权交易额超6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十四五期间共获批230个创新药，本土研发占比超80%，企业持续高研发投入，国家药监局通过优先审评等机制加速上市，并强化全链条质量管控，确保安全有效。创新药为脑卒中、甲流、肿瘤等疾病提供了更多治疗选择。中医建议，夏天吃冷饮最好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阳气最盛时，饭后1小时吃更佳，应避免空腹、大口猛灌，经期及运动后30分钟内食用，每次冰激凌不超过1根，冷饮少于150毫升，吃多可用生姜红糖水或热敷肚脐补救，推荐常温绿豆汤、乌梅三豆饮等，更解暑又不伤脾胃，保护脾胃阳气才能健康度夏。
14: A for apple，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4: B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4: C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4: 健康 ABC，
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2: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免疫力，它真的是越强越好吗？免疫力过强或者是过弱，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信号？普通人又该如何判断自己的免疫状态是否平衡？今日对话嘉宾张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风湿免疫与骨关节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风湿慢病管理分会常委员， 安徽省免疫学会理事。

0: 擅长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干燥综合征、痛风、炎症型疾病、结缔组织病相关间质性肺炎等各种常见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嗯，那张主任，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说免疫力哈，也说我们要增强免疫力啊，要通过运动啊、饮食啊，让自己的身体更康健。那真的免疫力越强越好吗？这种说法科学吗？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免疫力呢，是人体的一个自身的免疫，就是防御系统。它主要是，其实它并不是说越强越好，它平衡稳定才是最关键的。那么展开来讲呢，什么是免疫力呢？免疫力就是人体识别外来的一些入侵的一些，像细菌啊、真菌啊、病毒，然后呢，它还可以清除自身的一些异常的细胞，比如说像癌细胞这些不好的细胞，这些能力它叫免疫力。那免疫力到底由什么组成呢？它主要是由免疫器官，然后免疫细胞、免疫分子。那什么是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疫分子呢？就是比较专业，对吧？
0: 对，
1: 像我们人体的像骨髓，然后胸腺，还有淋巴结，这都属于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血常规里面的白细胞、淋巴细胞，都属于免疫细胞。这种免疫分子呢，就是更细了，像抗体啊、细胞因子，属于这种免疫分子。它是有这么几大块去组成的。那么核心的作用呢，主要是区分自我和非我，它可以去识别，就叫抵御外来的入侵，然后可以清除我们自身的这种代谢的废物以及异常的细胞。它总体来说就要维持我们的这种身体的内环境的稳定。那么就是像前面我们主持人说的，免疫力到底是不是越强越好？显然这个问题是不太科学的。免疫力的核心主要是平衡，并不是强弱。那么免疫力过强的话，它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反应，比如免疫系统呢，它会错误的攻击自己正常的一些组织和器官，会导致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你像我们的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都是因为免疫力过强导致的。所以说，正常的免疫需要精准的调控。健康界的这种免疫力呢，应该是该强的时候需要强，该弱的时候需要弱。那什么时候需要强呢？比如说他遭遇了一些这种病原体的入侵，需要快速响应，这个时候他强是有力的。什么时候需要弱呢？比如说他是对自身组织的这种不攻击，并且对这种无害的物质也不要反应，像这种情况他需要弱一些。所以说我们在这种临床的中，其实不存在说免疫力越强越健康的这样一个说法。
0: 也就是您刚才说了那么多哈，我就觉得哈，这个免疫力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就是你的免疫力好，你的身体就一定是康健的，身体就一定是好的，而是它要保持一个平衡，就是而且还不是说不强不弱刚好平衡，而是说在某一个方面它需要强一点，在某一方面可能它需要弱一点，才会对我们身体做到最大的保护，是不是？
1: 对，这个非常关键，一定要平衡。
0: 平衡。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讲拿捏一个度这个度其实很难哈，这是我们自己身体就可以调节出来的，通过各种方式调节出来的，还是我们身体本身就应该具备的一个功能？
1: 身体有它本身具备这样一个功能，当然通过一些方式它也可以去调节。比如说呢，我们通过一些饮食，一些健康的饮食，像吃一些比如说粗类的这种谷物类的，还有蛋白质类的，还有这种矿物质啊、维生素，这种饮食的合理饮食，不要挑食，不要去偏食，然后规律的作息，然后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可以让免疫细胞得到恢复。适当的一些运动，避免过度的劳累，还有保持心态平和，不要过度的这种焦虑，因为长期的这种压力比较大的话，会抑制免疫功能，保持情绪稳定非常的关键。最关键的是要避免去滥用一些增强免疫力的一些药物和保健品。因为这些如果盲目的补充的话，可能会打破或扰乱这种平衡，反而对自己身体不太有利。
0: 就是其实您刚才说到免疫力的时候，说到了三大块哈，免疫细胞、免疫分子，还有一个是免疫器官，对吧？那么免疫分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体里自身的抗体，这个抗体有可能是我们自己通过一次感染的病毒然后自己产生的，还有可能是通过 打疫苗，然后它产生了抗体，这个是不是刚才您所说的，就是通过一些外在的条件让我们的抗体，就或者说免疫力增强的一种方式？
1: 哎，对，打疫苗的话，就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希望它产生这种抗体，抗体的话，长期对外界产生这种抵御。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的体内一旦免疫出现了这种紊乱，像我们自身免疫病产生对于自己叫自身抗体，这种自身抗体是不是好的东西？
0: 哦。
1: 它就会不停的去攻击，比如说攻击皮肤，会导致皮肤的一些皮疹啊，或者是红斑呀，攻击关节就会出现关节的炎症，攻击肾脏呢可能会出现肾炎，或者是攻击心脏啊、神经系统都可以。所以这种自身抗体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它是因为免疫力出现了紊乱，导致了它不能识别自己的，所以它产生了这种叫自身抗体。像我们打疫苗的这种抗体，属于叫保护性的抗体，这种是我们需要的。
0: 就是抗体也分好和坏，是吗？
1: 哎，对，
0: 对，刚才这个是说的免疫分子，那么还有一个是这个叫免疫细胞，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身体当中的白细胞和
1: 淋巴细胞，
0: 淋巴细胞哈，这就属于抗体细胞。哎，这个地方我就要说到一点哈。体检报告上经常能够看到白细胞偏低，这就说明你的免疫力较弱吗？
1: 可以提示这一方面的这个作用。白细胞低，你要看它参考值，也不是说低那么一点就一定说偏弱。但是如果白细胞比较低的话，提示的确实是存在着有这种感染的这种风险。所以但是白细胞高也不是越高越好，但白细胞是它是如果有炎症攻击体内的话，它可能属于一个去疾的一个作用，去化作用，所以白细胞可能会偏高，就是提示我们有时候有细菌感染，有时候有炎症。然后但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我们使用糖皮质激素也会导致白细胞高，所以说这种白细胞也像我们回到我们的前面的话题，就是需要一个平衡，太高太低都不太好，
0: 就略低也不，也如果说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
1: 哎，对，是这样。如果是免疫就是这个白细胞只是低一点点，没有任何的不适，也不需要刻意的去一定要把这个白细胞给它升到正常。但是如果低的比较厉害，要去寻找原因。你像有一些血液系统疾病就会出现这种白细胞的低。如果长期的出现这种白细胞低，又出现了这种疲乏乏力的这种表现，还是要去医院去看一下。
0: 最主要的就是身体的给你发出了一些预警信号，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吧？那其实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您刚才一直在说一个平衡的状态，我们怎么来判断我的免疫系统是平衡的？有没有什么简单易操作的方法？
1: 对，这个确实是很现实的问题。它不像我们的这种，比如我有一个血压计，我在家里可以去量血压，也不能像有一个体温表，我可以去测体温。所以说免疫力的话，没有办法说完全的去把它给测出来。但是呢，我们这个人的机体是不是就一定没有办法去识别呢？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免疫力一旦出现了问题的话，它确实还是有些信号的。比如说可能是就是频繁的感染。像我们成年人如果出现一年3到4次的感染，那要去当心是不是免疫力偏低。
0: 所谓这个感染是病毒？
1: 病毒、
0: 细菌
1: 都有可能。这就是你免疫力低的一种表现。如果是感染的这种次数越比较多，比较频繁，或者是说感染的这个时间比较长，比如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他们感染可能3-5天就好了，但是您自己感染可能要超过2周才能好，这个时候要当心。
0: 就像这个感冒，有的人可能一年一次感冒都不得，但是有的人可能一年四季都在感冒且不容易好，这就是说明他的免疫力比较低下，是不是？
1: 对。
0: 哦，
1: 然后呢还有的情况就是说他感染的话严重程度的情况。如果比如是一个小的感冒，那可能有的患者他不需要去吃药，或者通过自己的抵抗力也能好，但是有的患者呢他可能必须要去打点滴才能好，就是或者说他有一个感冒变成了一个肺炎，就是相对来说要偏重的这样一个程度。再有还要关注一下你的伤口的愈合的情况，比如你一些小的擦伤啊刮伤啊一般几天就能好了，但是这种如果是愈合的时间比较明显的是延长了，要2周都没有好，那要去当心是不是免疫力低。除了低的这种信号以外，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过强的一些信号，比如说你长期的出现了这种乏力啊没劲，我不是，当然这要排除你要去睡眠不足这些原因导致的，但是我已经足够的睡眠，仍然起床以后还是觉得乏力没劲，疲劳感特别强。所以说这种情况可能是说也是机体的一种信号。再有呢，如果你出现了关节的这种僵硬啊 肿胀或者是疼痛，嗯，没有外伤，就排除其他的一些原因，
0: 嗯，
1: 也是要去当心有这种免疫的这种问题。还有呢，就是出现了一些皮肤的表现，比如说一些皮疹啊、口腔溃疡啊，或者是说外阴的溃疡，以及口干啊、眼干啊，像这种情况的话也要去当心。再有一些容易过敏的一些体质，过敏的话，但是它过敏，可能是过敏的程度是不是变频繁了，或者程度要加重了，这时候你的这种过敏和以往的过敏可能不太一样。再有呢，就是说有一部分患者他容易出现发热，这种发热尤其是低热为主，高热的话我们确实要去当心其他的一些疾病导致的。如果就是不明原因的低热，表现为就是体温在37.5到38度左右，然后呢他又没有明显的一些病毒细菌的感染的这些证据，所以这些表现都是提示你可能免疫出现了问题，所以要去及时的去就诊。
0: 嗯，就免疫力失衡了或者是过弱啊引起的，就是你感染了一些病毒或细菌不容易好，且严重程度比这个免疫力强的人要重一些，然后不容易自愈，对吧？然后那么免疫力强是不是就会发生一些风湿免疫类的疾病？因为你刚才说到了这个什么关节会僵硬，就是因为它的免疫力过强攻击了自己，所以会产生风湿性这种类型的疾病吗？
1: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呢，它主要还是就是免疫功能紊乱，导致了它不能识别自我，所以怕它自己正常的，它把它识别成一个坏的东西，所以变成了一个自己打自己。所以呢，它就是风湿免疫病一般都会出现一些自身抗体一类的，这种自身抗体就是说坏的抗体。
0: 对，您刚才说到的
1: 这种坏的抗体呢，如果攻击关节，可能就会出现类风湿关节炎啊，强制性脊柱炎啊，像这种关节类的这种疾病，表现为关节的红肿热痛，或者是说关节的沉僵，像这种关节的累积。当然它除了关节累积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累积，比如说它攻击皮肤，就会表现为这种面部的蝶形红斑，或者是盘状红斑，或者是黏膜的话有口腔溃疡，或者是表现为口干啊、眼干啊这些症状。当然它还可以累积到内脏，内脏我们讲的几个系统，像消化系统啊、肾脏啊，还有像这种泌尿系统都可以累积。所以说我们风湿免疫病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它不是某一个器官或某一个关节的问题。这就是面临着很多患者说，我没有关节炎，我关节一点都不疼，我为啥是风湿病呢？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这个希望能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它。
0: 您今天确实给我破了一个误区，我一直都认为风湿性的疾病一定是和骨关节有关的，但是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是因为免疫力紊乱，它产生了一个坏的抗体，自我抗体不停地在攻击自己的多个器官，其实骨关节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器官而已，对不对？
1: 对。
0: 那还有消化道器官，还有您刚才所说的什么器官，我们再梳理一遍重要内容。
1: 就是呼吸道，
0: 呼吸道，
1: 有出现咳嗽啊、咳痰啊、干咳、胸闷，活动以后闷喘，这个时候可能做个高分辨 CT 就出现了间质性肺炎。间质性肺炎的一半的病因可能都是因为我们风湿病导致的，叫我们叫做 CTD-ILD， 就是叫结缔组织病相关的间质性肺炎，这是累积到肺部比较严重的一个脏器的损害。然后呢，它如果累积到肾脏，我们红斑狼疮非常容易出现狼疮肾炎。出现肾炎的表现呢，有的人会出现泡沫尿、血尿，或者是眼睑的浮肿、腿的浮肿。有不一定非要去说一定有腰痛啊，会有其他表现，但是要去查一下尿常规。如果尿常规出现了尿的沉渣的异常，或者说尿蛋白的异常，要去警惕它肾脏的累积。我们前面说了有呼吸系统、泌尿系统，当然还有消化道系统。很多风湿病是以急腹症去入院的，去看急诊。
0: 什么病？
1: 急腹症。
0: 什么叫急？
1: 就是看急诊的，需要就肚子非常疼，
0: 肚子痛，
1: 就腹痛的原因不太明确，像出现了这种急性的胰腺炎、急性的这种肠梗阻，或者是急性的腹膜炎，都可以是风湿病的一个表现。 我们讲的这是消化系统，当然还会累积到神经系统，表现为头痛啊，甚至是说有出现了脑卒中的表现，就是脑梗塞啊，脑出血啊，这可能都是风湿病导致的。
0: 哦，
1: 尤其是年纪轻的，比如说才三四十岁，突然就出现了脑梗，这样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脑梗的话，可能会和高血压啊、血脂的异常有关系。但是如果出现年龄轻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出现了脑梗或者脑出血，要去警惕去查我们风湿免疫的一些自身的抗体。
0: 嗯，
1: 这是我们讲的神经系统，当然还有我们讲的皮肤的这些表现，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还有血液系统。血液系统我们首先肯定会想到一些血液的疾病，但是我们风湿的很多问题会出现像白细胞的减少啊，血小板的减少，贫血，当然这种表现其实每个人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表现为就是这种皮肤的这种瘀斑，或者是口腔牙龈的出血，这就是血小板减少的一个表现。还有贫血的话，主要是乏力，突然脸色变得就是惨白，或者是说出现了眼黄尿黄，那可能会是叫溶血性的贫血，这种症状就是累积到血液系统，严重的溶血性贫血其实进展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风湿科并不是全部都是这种慢悠悠的去治，有些是我们叫做抢救
0: 急症，
1: 急症，对，有很多情况是这种急症，所以还是要去当心。所以很多患者，我们说你是有口干眼干，哦，他知道是干燥综合症，但是我要说你干燥综合症，我要去给你复查一个 CT， 那患者就不能理解。
0: 对，
1: 是这样。我们如果是确诊类风湿和干燥综合症的这部分患者，其实我们要去做一个肺高分辨 CT。因为有一部分患者他容易出现间质性肺炎，如果单纯的一个关节的问题或单纯的口干眼干的这种问题，可能不足以致命。但是如果出现间质性肺炎，严重者的话，可以是致命的。所以说，这就是它的，我们前面也说了，是因为自身抗体它可以攻击相应的肺脏，会出现了这样相应的并发症。它不仅仅出现了这种关节的症状或者是口干眼干的症状，它也许也有可能是攻击到这个肺，所以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的这种相应的心脏啊、肺啊这些常规的这种体检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您刚才说了这个免疫力的失衡可能会导致我们全身的一些疾病，你看从呼吸系统、泌尿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等等等等哈。但是我们平常看病，你看到医院去啊，比如说我头疼去看这个脑科或者是神经科啊，那么消化系统去看胃肠科，但是可能大家想不到哦，原来它和我的免疫力是有关系的。你看我们的网友就说，这个太复杂了。我刚才听完了以后，我也是觉得，哎呀，这个免疫力的确是给我们全身上下造成了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平常可能只会就我们某一个器官出现的不舒服去看某一科室，那怎么能够和我们的免疫系统可能扯上关系呢？
1: 对，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不仅仅是我们观众或者是听众有这样一个疑惑，包括我们很多其他的专科的医生都不能去理解我什么时候去需要去查风湿相关的这些指标。出现两个系统以上的一些表现就可以去查风湿，比如说他出现了这种咳嗽，就是肺的问题，但是呢他一查血常规提示个白细胞低或者血小板少、贫血，这时候就要去当心他是不是有风湿免疫病的这种存在。所以一般两个系统以上都要去查一下我们风湿病。如果是单纯的某一个器官，当然我们说它是容易出现这种某个脏器的这种损害，但并不是说它出现了这种脏器的损害就一定是风湿病。我们风湿病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不是说了吗，它是和免疫有些相连的，所以我们要去查一些自身抗体。如果它没有这些自身的抗体，它不一定是风湿病导致的。所以说要去看你的症状，我们是治病不是治抗体。
0: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整个身体系统当中出现了两个部位的一些不适，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消化系统或者神经系统两个部位以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有可能就是和您所说的免疫系统失衡和风湿类的疾病有关了。那么查这个风湿疾病这个确诊难不难啊？我很想知道是不是到医院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可能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确实风湿免疫病很多都属于疑难杂症，但是查起来不难
0: 哦，
1: 主要抽血 但是这个血一般抽的可能相对来说偏多，所以很多
0: 比体检抽的血还多吗？
1: 也不一定，
0: 嗯，
1: 也要是看，也是结合患者的症状，
0: 嗯，
1: 也不是说所有的患者来我们都要去给他查一通，要结合他没有任何症状去查，所以我有时候跟患者说，你确定要去查吗？
0: 哦，
1: 然后呢，有的患者说我就想查，我说那行，
0: 买个放心，
1: 对，查的话，如果他没有相应的自身抗体，那不一定是有风湿病，
0: 嗯，
1: 还有我们除了这种自身抗体，我们还要去查一些他的一些，比如炎症的一些指标，还有呢，他的一些这种临床的一些表现，
0: 嗯，
1: 如果任何表现都没有，常规的去体检，我们只要去筛查抗核抗体就可以了。
0: 哦，
1: 抗核抗体主要就是它的阳性，就大概率可能会出现红斑狼疮啊、类风湿啊、干燥综合症啊，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些自身免疫病。如果抗核抗体阴性的话，这些自身免疫病不一定出现。
0: 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科学地认识自己的

身体不再盲目增强，而是学会细心维护这份与生俱来的宝贵平衡。愿大家都能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找到免疫力的最佳平衡点，拥抱健康生活。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粥一饭，关乎健康；
1: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0: 气，
1: 上，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坦穿，
0: 吸气，
1: 活跃，坦
0: 足，呼气，
1: 上，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摊，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招，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今天给大家分享肿瘤化疗中的双刃剑顺铂的使用指南。在抗癌的征途上，顺铂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武器，它以独特的抗癌机制，在多个战场上，如非小细胞肺癌、卵巢癌、睾丸癌等肿瘤的治疗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然而，就像任何强大的武器一样，顺铂也有它的两面性。它在杀伤癌细胞的同时，可能对正常细胞造成一定的伤害。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张毅来聊一下顺铂这把双刃剑在临床应用中的表现，以及我们如何应对它的不良反应。
6: 顺铂之所以能有效抗癌，是因为它能巧妙地破坏癌细胞的 DNA 结构。想象一下，癌细胞的 DNA 就像是一串复杂的密码，而顺铂就像是一个破坏者，它会与这些密码的某些部位结合，导致密码混乱，癌细胞无法正常复制和分裂，最终走向死亡。在多个临床试验中，顺铂都展现出了显著的疗效，比如对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顺铂联合其他化疗药物可以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提高生存质量。当然，顺铂的使用也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调整，以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虽然顺铂在抗癌战场上屡建奇功，但它也可能带来一些不良反应，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及其应对策略。一、恶心呕吐，这是顺铂最常见的副作用之一。许多患者在接受顺铂治疗后会感到恶心甚至呕吐，为了缓解这一症状，医生通常会提前给患者开一些止吐药，并建议患者在治疗期间保持饮食清淡，避免油腻和刺激性食物。二、肾功能损害，顺铂具有一定的肾毒性，长期使用或剂量过大可能导致肾功能下降。为了预防这一不良反应，医生会在治疗前评估患者的肾功能，并在治疗过程中密切监测，同时患者也需要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以帮助肾脏排泄药物。三、听力下降与耳鸣，少数患者在接受顺铂治疗后可能会出现听力下降或耳鸣的症状，这虽然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可能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医生会在治疗前告知患者这一风险，并在治疗过程中定期进行听力检测。四、骨髓抑制，顺铂还可能导致骨髓抑制，表现为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数量的减少，这会增加患者感染、贫血和出血的风险。为了监测这一不良反应，医生会定期为患者进行血液检测，并根据检查结果调整治疗方案。五、其他不良反应，除了上述常见的不良反应外，顺铂还可能引起一些其他的症状，如脱发、疲劳、手足麻木等，这些不良反应通常会在治疗结束后逐渐缓解或消失。为了减轻顺铂的不良反应，提高患者耐受性和生活质量，可以采取以下治疗策略。一、水化利尿，在顺铂治疗前、中、后给予充分的水化和利尿，以减少患者肾脏内药物的蓄积，降低肾毒性的发生。二、止吐治疗，预防性使用止吐药物，如五羟色胺受体拮抗剂、NK1 受体拮抗剂等，以减轻恶心和呕吐的发生。三、听力保护，对于接受顺铂治疗的患者，应定期进行听力检测，及时发现并处理听力下降等耳毒性反应。四、剂量调整，根据患者的肾功能、骨髓抑制情况等， 适时调整顺铂的剂量和用药间隔，以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总之，顺铂作为肿瘤化疗中的双刃剑，既有着强大的抗癌能力，也可能带来一定的不良反应。通过科学的用药策略和有效的应对措施，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顺铂的疗效，减轻患者的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夏季养生的话题。日照增加，气温升高，雷雨增多，湿气变大，身体的各个脏器呢也会敏锐地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在传统医学角度啊，夏季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人呢也进入了新陈代谢旺盛的时期。不过啊，这个外边天气炎热，人呢就得吃点凉的东西，可同时呢湿气这不也加重了吗？饮食呢又应该少生冷少油腻，这种种矛盾啊都会让脾胃受伤。夏季养生还是需要把握大方向，同时注意小细节。首先呢，就是起居的作息，日照时间长了嘛，意味着活动增加，睡眠的时间相对减少，而睡眠不足必然会影响第二天的精力。

0: 可以保护生物钟不会出现紊乱。其次呢，要保持平静的心情，避免睡前喝浓茶、咖啡或者看一些紧张刺激的电视电影，也要避免睡前背诵记忆、过度思考，以免入睡困难，睡中梦多影响睡眠质量。其次啊，饮食要清淡。传统医学认为呢，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会耗气伤精，就容易身体倦怠、乏力、少气懒言、口干咽燥。可以适当的多吃点益气养阴清热的食材，比如当季的苦瓜。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又说过，苦瓜气味苦寒无毒，具有去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益气壮阳的功效。夏天啊，天气湿热，老年人呢很容易出现脾胃虚弱的现象，所以啊，每周可以吃两次赤小豆排骨汤和红豆薏米粥，还可以喝山药莲子粥，都可以改善精神不振和食欲不振。第三呢，是运动养生。经过冬天的休养，春季的热身，入夏之后，随着户外活动的增加啊，也迎来了运动的旺季。体育运动呢，能够增强体质，锻炼心肺功能，但气温升高，运动强度太大，就会出汗太多，反而耗损人体元气，不利于身体健康。那么运动后就要适当的饮水，及时的补充体液。入夏之后啊，运动锻炼也不要过于剧烈，可以选择相对平和的运动，比如先从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啊、健步走、慢跑等等开始，逐步的增加运动量。因为呢，每个人的体质体能都不一样嘛，运动强度也要因人而异。总的来说，把握好尺度，运动的时候别出太多汗，尤其是避免大汗淋漓、汗如雨下。运动之后不要有明显的气短啊、心慌啊、头晕啊、疲乏等虚脱症状。除了起居饮食呢，清淡饮食跟运动养生这三步之外啊，还要防病。有句俗话说嘛，冬病夏治，是指一些容易因为感到寒冷而导致病情发作或者加重的疾病，在病情相对缓解的夏季，采用适当的调治和补养的方法，达到预防或者减少疾病发作，甚至为了根除为目的的一种反季节的自然疗法。简单来说吧，冬病就是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疾病，比如像支气管炎和慢性的阻塞性肺气肿和过敏性鼻炎，还有风湿和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以及脾胃虚寒之类的慢性疾病等等。而夏治啊，在夏天天气最热的时候治疗，趁冬病在夏天没发作，通过药物、针灸、敷贴、刮痧等的治疗方法，调节人体的脏腑功能和阳气，增强抵御疾病的能力。不过啊，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冬病夏治。对于像孕妇啊、有严重心肺功能的疾病的患者啊、对药物过敏的人啊、以及皮肤有破损的人、疾病发作期等等，比如像发烧的患者，哪怕具有以上适应症，也需要谨慎的评估，否则啊，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他症。总的来说呢，夏季养生就是遵循自然界四时的变化，抵御疾病，提高自身免疫力，并且趁此机会治疗冬病，让体质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
6: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早晨江南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4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沿江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
4: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

0: 金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云嘉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查全义律师。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经济纠纷和企业运营全程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查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查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各位朋友一起来探讨和学习法律知识。
1: 那查律师，今天您准备给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哪方面的法律知识？
2: 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这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二。那么这个呢，是最高院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发布的第二个司法解释。之前的话呢，是在2020年，当时最高人民法院是修正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解释，我们也叫解释一。所以呢，今天我们主要想和大家一起来共同梳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它的历史发展历程，以及我们来结合日常发生率比较高的交通事故典型案例，来共同学习事故的赔偿和事故责任主体相关知识。
1: 好的，非常感谢查律师。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现如今啊，不管是骑行非机动车还是驾驶机动车，每个人啊都离不开道路交通，交通事故更是时有发生。可不少事故的当事人并不熟悉相关的法律规定，出事之后呢，常常陷入维权无门、各方相互推诿扯皮的困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从立法的根源来入手，梳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发展历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各位听众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查律师。
2: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说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的发展历程啊。首先呢，它在2004年之前，关于相关的法律啊，它还是属于一个立法的空白时代。当时我国没有统一的道路交通安全的专门法律，它只有地方性的交通管理规章，并且呢，各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出现了撞了白撞啊，像这种情况都是有的。那么行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那只要行人是全责，那么机动车在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那个时候是完全忽视了这个生命权优先的原则。到了2003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并且在2004年的5月1日是正式实行了。这是我国第一部统一规范全国道路交通的基础性法律，彻底终结了各地规章各自为政的局面，并且它确立了生命权是高于路权的这个核心原则，明确了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事故，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

0: 即便行人是全责的情况之下，那么机动车也要承担不超过10%的补偿责任。那么这个就彻底废除了撞了白撞的立法历史。因为当时据这个历史资料查询，当年的机动车的保有量数据是9600万辆，驾驶人才有1.03亿啊。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首次以法中法律性规定来出现的。那么第二次它的一个发展历程呢，就是经过了3次的关键性的修订，贴合了我们时代的出行的变化。第一次修订是在2007年，当时修订的核心是为了平衡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的权责关系，细化了权责情况下行人事故赔偿的比例，明确了非机动车行人负全部责任时，机动车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那么既保护了行人的安全，也避免了行人肆意的违法、司机全额买单的不公平的现象，奠定了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基础的规则。那具体修正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76条，它主要修正的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第一个，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那么根据双方过错的比例来承担。第二条，就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是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的，并且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如果有过错的话，那么根据过错的程度，适当的可以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当机动车一方完全没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呢，那么仍然是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或者说那个机动车造成的，那么机动车一方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这是第一次修订。那么到了第二次修订，就是在2011年。2011年修订是全民关注最高的一次，因为当时对接的是刑法修正案8，关于这个醉驾入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大幅加重了酒驾、醉驾它的行政处罚。在本次规定当中，规定了饮酒驾驶，那么要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并且处以1000到2000元的罚款。如果说二次酒驾的话呢，那么是拘留、吊销驾证；而对于醉驾的处理，是直接吊销驾驶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并且5年内是不得重考。自此，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成为全民的共识。酒驾的事故发生率也是大幅度下降的啊。我们来看它的具体的修正内容，它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就是将第91条修改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且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那么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那第二个改变的啊，就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之醒酒，并且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第三个改变就是饮酒后，如果他是驾驶营运型机动车的，这个情形肯定是更严重的，所以处15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处5000元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第四个是对于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那么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约束之酒醒，并且直接吊销这个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是在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这个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那么第五个，它的修正是什么呢？是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如果你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如果这个时候构成犯罪啊，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领取这个机动车驾驶证。 第六个规定的是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牌的，由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予以收缴、扣留机动车，并且处以15日以下拘留，并且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第七个改变呢，就是对于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检验合格证书、保险标志，由公安机关部门来予以收缴、扣留机动车，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缴这个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么最后一个修正的，就是对于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这个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证、保险标志的，也就是证照不符啊，这个时候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予以收缴的，同时扣留机动车，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第二次修正，主要是针对于这个酒驾和醉驾。在2021年啊，随着这个民法典的颁行颁布，作为第三次进行了一个修订。并且在这个10年当中，网约车啊、外卖的这个电动车以及私家车的普及和驾驶培训的市场化，所以呢，修订的重点也在这几个方面啊，主要是由驾校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完全的市场化了，并且简化了学习的流程，同步完善了记分的管理、号牌的管理以及新增的新业态车辆通行管理依据。这个新业态就是滴滴啊，类似于这种车辆。适配的情况是，当时的机动车的保有量是4.35亿机动车，并且是有5.23亿的驾驶人这么一个新情况。主要的改变啊，是体现在将原来的这个道交法的第20条第一款修改为，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于驾驶培训的学校、驾驶培训的班实行备案制管理，并对驾驶培训活动进行监督，其中专门的拖拉机驾驶培训、驾驶培训班由农业或者农业机械的主管部门实行监督管理。那么以上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出生以及所有的修改的历程。
1: 刚刚查律师也是为我们梳理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这部法律发展的一个历程。我们其实可以这样来概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发展历程，那就是一法落地，三番修订，20年立法，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路。
0: 对，是的啊，经过3次修订了，那么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法律，它总共全文是有8章124条，主要包括了总则以及车辆和驾驶人、道路通行条件、道路通行的规定、交通事故的处理以及执法监督、法律责任和负责章节。那么这些都是对道路交通最基本的规定，但因为这个法律啊，它具有滞后性，所以我们在三次大的修正的同时，为了社会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也对法律的适用有过2次专门的解释。这就是2020年第一次修正，以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2026年5月6号的第二次解释。其中201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的司法解释一，是道交法配套的核心司法文件，它是26条，总共是26条啊，主要解决的就是事故发生后，那么责任主体的认定以及保险的赔付和特殊车辆肇事这3大类的传统诉讼案件。到了2026年的5月6日，也就是我们司法解释二的出台，这个解释的话呢，总共是12条，它主要针对的是道交纠纷当中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重点和难点的问题，也是从责任的认定方面以及这个责任的主体方面、赔偿的计算方面和程序规定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并且它聚焦了一些比如开门杀呀、好意同乘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细化 裁判它的规则。
1: 嗯，没错，法律法规是对各类社会现实归纳提炼之后形成的规范性的条文，但是现实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法律条文难免存在覆盖不到的空白，加之法律一经颁布，不能随意的修改或者是废止，面对层出不穷的新

0: 型的交通问题也需要配套规则及时的加以约束，这也正是司法解释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原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查律师来给我们解读，就是这个新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
1: 好的，那么在具体到这个交通事故的个案当中呢，往往涉及到的是多个法律的共同适用，才能够解决一个事故所产生的问题。你比如，那么事故发生后，事故责任的认定可能主要依据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但是责任认定后的赔偿的问题以及赔偿的项目，那么可能要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我们提到的这个司法解释具体规定。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司法解释一，我们来现在进行一个说明。司法解释一，首先对于事故发生的特殊主体予以了明确的规定，它主要是，你比如第一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那么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且适用民法典关于过错的约定。那么这个主要是民法典的第1209条的规定啊。具体的规定内容是，因为租赁啊，或者说借用等情形，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机动车的实际使用人他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之下，如果这时发生交通事故，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那么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具体在分配是否有过错的时候呢，主要考虑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你第一个，比如说机动车的所有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机动车是存在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第二个，就是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没有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的。第三个，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为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够驾驶机动车的，以及其他人应当认定为机动车所有人存在过错的。在以上情况之下，那么机动车所有人都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在第二条，那就是如果被机动车这个被多次转让，但是呢转让的过程当中均没有办理登记的，这个时候机动车如果发生事故造成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请求由最后一次转让并且交付的受害人、受让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第三个特殊的主体就是套牌机动车，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且发生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请求由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套牌的这个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同意套牌，应当与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套牌车的问题。对于第四个，就是拼装车或者说已经达到这个报废标准的车辆，或者依法是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且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请求由所有的转让人或者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第五个，那就是在接受机动车驾驶培训的时候，这个驾驶培训人员在培训活动中如果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并且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如果请求驾驶培训单位，也就是驾校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是支持的。第六个，那就是在试乘的过程当中，机动车在试乘过程中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试乘人损害，那么试乘人请求提供试乘服务的单位或者服务者来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如果试乘人自己有过错的，可以适当的减轻提供试乘服务的赔偿责任。这就是这个特殊责任主体。还有另外的话呢，就是比如道路管理维护的缺陷 导致机动车发生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道路的管理者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应当予以支持。但是如果道路的管理者能够证明自己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并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尽到了安全防护啊警示的义务，那么这时候呢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另外，对于这个依法不得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行人和这个其他的车辆，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他进入高速公路并且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自身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高速公路管理者承担赔偿责任的，法院应当是具体的来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说本来就是不允许进入高速公路的，他自己啊，认识闯入上入高速公路啊，管理者已经进行阻拦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减轻，或者说高速公路管理者就可以不承担责任，正常情况下那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啊。第七条就是对于没有按照法律法规或者说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强制性规定来设计施工，致使道路存在缺陷并且发生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请求这个道路的建设者与这个道路的施工单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机动车如果存在产品的缺陷导致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是可以支持的。另外一个啊，就是这个如果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且造成第三人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具体适用民法典相应的规定来确定侵权人之间是承担连带责任呢还是安分责任啊。以上就是关于特殊情况下到底谁应当去承担事故责任的问题。
0: 查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车辆借给他人使用，如果在这个借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车主也就是自己需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说的是一样的啊，就是因为借用或者租赁的情况之下导致这个车辆的所有人与实际的使用人不一致，那么如何赔偿的问题啊？那么首先按照法律规定，情况不一致的情况之下，首先由机动车的直接持有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机动车的所有人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的损害有过错的，那么应当与这个实际持有人承担相同的这个补偿责任。那么怎么样去界定这个车辆的所有人是否有过错呢？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机动车的所有人他是否知道或者是否应当知道他自己出借的这个车辆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的。你比如这个车辆的话呢，刹车失效，那这个就是机动车的缺陷，是要承担过错责任的。第二个，那就是要考虑车辆的所有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员没有取得驾驶资格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无证驾驶。那么这个时候机动车的所有人在出借的同时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也是存在过错的。第三个，那就是要考虑到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他考虑有没有考虑到这个使用人有没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饮酒驾驶呀，或者服用国家的一些这个管制药物的麻醉药品的，导致不能够正常驾驶啊。但这种情况之下，在这个出借的时候也是存在过错的。所以要承担是否要考虑这个使用者是否承担责任，主要我们还要考虑这个所有人在出借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他的过错。
0: 好的，非常感谢查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9: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9: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9: 天长 FM87.7，
10: 陆安 FM94.9，
9: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9: 芜湖 FM99.2，
10: 无为 FM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云嘉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查全义律师。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经济纠纷和企业运营全程法律服务。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查律师梳理了道路交通立法以及三次修订的历程，解读了交通事故司法的解释，并科普了车辆外界肇事的车主责任认定等实用的法律知识。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查律师，结合您刚刚说到的这个交通事故赔偿范围与责任承担相关的司法解释，想请教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发生事故之后，赔偿的先后顺序是怎样的？哪些财产损失是可以主张赔付？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这个无证驾驶、酒驾这类情况出现之后，这个交强险还需要先行赔付吗？
1: 好的，你这个提的问题其实就涉及到这个司法解释二对于相关的规定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来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司法解释二。那么司法解释二的第十一条规定啊，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民法典第1719条的规定啊，主要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的是有什么呢？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以及这个为治疗和恢复而支出的合理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啊，或者如果说造成死亡的，那么应当赔偿这个死亡金和丧葬费啊。另外还有可能是根据不同的伤残等级啊，赔偿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人身伤亡的一些赔偿项目。那么关于财产损失，主要是指因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而造成的损失。主要的财产损失在十二条规定了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首先第一个就是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维修费用，以及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和车辆的施救费用。第二个如果因为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那么未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的一个重置费用。第三个，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为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的停运损失。第四个，非经营性车辆因为无法继续使用而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的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所以财产损失主要就是以上四个。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的就是责任承担的问题。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同时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三者险的交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损害的，如果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来赔偿。那么1213条的规定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于不足的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如果仍然还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的商业险的，那么就由实际的侵权人来赔偿，确定赔偿责任。另外，这个被侵权人或者他的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个精神损害赔偿要求优先支付的，人民法院也应当是予以支持的。

0: 司法解释二的第十四条，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致使投保人遭受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投保人为车上人员的除外。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啊。对于第十五条啊，主要的规定就是，如果说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的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来予以赔偿，这个时候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第一个就是如果驾驶人没有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没有获得相应的驾驶执照的，这种情况之下，交强险也是应当赔偿的。第二个就是醉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时候交强险也是应当赔偿的。第三个就是驾驶人他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但是这个赔偿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条件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这个范围之内向侵权人可以去主张要求追偿。那么追偿的话呢，就是要求这个实际驾驶人啊，或者说有过错的实际车辆所有人啊，对于交强险已经赔付的部分再返还给保险公司啊。所以人民法院是支持这种追偿的。那么追偿有个时效，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是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来计算的。另外第十六条主要规定的就是，如果没有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当事人请求投保人这个时候就是投保义务人，如果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是应当支持的。
1: 张女士，我们注意到您刚刚这个说到这个事故赔付时有提到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那想问一下您，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它之间有没有区别？它赔付的顺序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0: 好的，他们是有区别的啊。交强险是国家法定的强制购买的一个基础保障，它没有交强险，那么车辆是无法上路的。但是商业险呢，是自愿购买的，它是对事故发生后赔偿不足的部分来进行一个补充保障。交强险它的赔付额度是固定的并且赔偿的范围主要是分为三块，一个就是死亡伤残，第二个就是医疗费用，剩下的就是财产。那么对于这个事故车辆赔偿呢，怎么赔偿，主要是根据是否有责。如果说事故车辆在有责的情况之下，那么交强险最高的赔付金额为20万元。如果交强险事故车辆没有责任，那么最高赔付的额度是2万元。而商业险呢，它是由车主来自愿购买的，并且是组合型的，没有强制性的。它的主要险种一般是分为车损险、三者险和座位险等等。它的赔付额度是可以自由设定的，赔偿的比例是根据事故发生的责任比例来进行赔偿的。那么以上就是两者的区别。在赔付的顺序上面一般遵循交强险优先原则，也就是事故发生时首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交强险的责任范围内优先赔付，并且这个交强险的赔付是不分责任和比例的完全赔付。那么其次就是由商业险来进行一个补充赔付，主要是对于事故发生的损害超出交强险这个部分，商业险根据合同的约定来进行赔付。那么最后的话呢，如果还有不足的部分，就是由实际侵权人谁撞的，谁按照这个责任的比例再来进行自己赔付。
1: 那张律师，您刚说到的这种赔付的规则来说这个交强险的强制购买其实是对事故受害者的一种有力的保护。
0: 是的，
1: 那张律师，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对一些新的情况做出了规定，比如说这个开门杀、好意同城的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对这方面做一个解读。
0: 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这个最新发布的司法解释二和大家一起来过一下。司法解释二它首先聚焦的是机动车租赁借用情况下的责任承担问题，其实它也是一个责任主体的问题。正常情况之下，责任主体是谁驾驶车辆，谁承担责任啊？但是呢，因为会有租赁啊、借用啊等情形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车辆的驾驶员和车辆的所有人不一致，所以这个责任特殊主体主要是针对这些方面。其实这个在司法解释一的时候呢已经提过了啊，不过呢，在司法解释二对这个有了更加具体的，主要明确的是啊，租赁或者借用机动车的情况之下，机动车的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那么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过错时的承担比例和追偿的问题。在司法解释一当中，他只是说有过错要承担责任，但是具体承担的比例啊和追偿的问题啊并没有进行规定，那么在此就进行了一个补充。其中司法解释二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啊，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的所有人、使用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这个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如果这个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那么在其过错的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个过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车辆借用的时候有没有尽到审慎的义务啊。司法解释同时第一条同时明确了，就是上述责任主体他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的总和不应当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总额。那么此条规定的话呢，它是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要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那么机动车的所有人也好、管理人也好，在出借和出租机动车时要对机动车的安全性能，要对驾驶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注意，并且在这个赔偿的总限方面也进行了一个限制，无论是一人赔偿还是几人赔偿，赔偿的总额不超过应得的数额，避免重复。那么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特殊情况，像这种开门杀的情况，受害人的一个保护机制。机动车在道路上因为开门导致他人损害的事故是经常发生的，并且这种情形大多是行为人的疏忽而引发的，但是后果呢会非常严重。趁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的保险应负对这个损害的结果承担赔偿责任，在实践中是有很大争议的。有的保险公司他认为，但这个趁车人他并不是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所以主张不应当就趁车人的一个责任而向受害人赔付。那么为了切实保障这个受害人的利益，合理的分配这个风险的承担，解释二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受害人，他在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之内，并且按照商业险的约定进行赔偿的，法院在此时是应当要支持的。但是呢，也同时明确了，保险赔偿后如果不足的，那个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这条规定恰既推动充分发挥了保险的一个保障的功能，也及时救济了这个受害人，又通过来压实乘车人和驾驶人的这个侵权责任，要强化其车辆行驶和开门时的一个谨慎义务，从源头避免了小疏忽造成了大漏洞。另外它也遵循交强险追偿的法定规则，第二款明确这个交强险如果你赔偿了过后，对于有故意的开门的导致事故发生的这种乘车人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去要求乘车人把你所赔偿的这个部分要求返还啊。所以呢，也从另一方面 严厉预防和惩治

些损害发生有故意的行为的那么行为人。第三个聚焦的就是好意同衬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好意同衬其实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所说的搭个便车啊，或者下班的时候顺路带一个人啊，当然了这是带同事并且是无偿啊，有偿的话呢是不一定，那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情形的话呢其实是比较符合群众的这个生活常情的。对于非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这个时候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其实民法典第1217条已经有规定了啊，就是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在发生事故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往往会对事故需要做出一个责任的认定，你比如说全责啊、主责啊、同责、次责。那么对这一认定当中的责任划分，能不能够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存在重大过错或者重大过失呢？所以进而不能够减轻使用人的一个赔偿责任呢，在实践当中是不同的。所以在好意同衬的情形之下，机动车的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是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的。在解释二的第三条当中啊，就进行了明确规定，它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认定公安部门所认定的事故的责任划分、事故的形成起因以及机动车使用人的这个具体行为，再去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不能够仅仅依据交通管理部门所出具的全责啊、主责、次责来简单的认为他有没有过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啊之下，这个实际使用人他是否有过错。所以这是好意同衬。司法解释二第四个，它是解决的问题，就是发生事故后的赔偿的范围以及赔偿的计算这些问题。这个主要针对的聚焦的是一般的误工费啊，因为现在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工作，这个情形是很常见的啊，特别是在农村，一般的话呢，在家务农，一般可能六十岁以后啊，自己种菜啊、种地啊，也都是很常见的情况。但是在实践中，发生交通事故后，侵权人以这个被侵权人或者保险公司啊，可能会说这个受害人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不应当有这个误工费。所以在实践当中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但是司法解释二认为，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他不能简单的以是否达到退休年龄来判断这个受害人是否应当获得误工费，而是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这个受害人他是否有这个实际的误工损失来判断。具体在解释二的第六条，他规定了被侵权人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的，应当支持他的误工费的请求。那么这一条其实充分体现了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服务保障现在所提倡的老有所为。

0: 于这个不同的观点，解释二第七条就进行了明确。他认为在该种情况之下，残疾赔偿金仍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的标准定型化方式来进行计算，不应当有所折扣，要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对于赔偿这一块的话呢，就是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存在他这个被抚养人是有多少年龄的话呢，会有不同啊，因为有的是老人要抚养，有的是小孩要抚养。另外呢，老人有抚养的情况之下，老人可能有不止一个子女，那么就存在多个被抚养人。在一行的时候呢，在计算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方式，计算方式是第一个是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第二个呢也非常复杂。那么解释二的第八条就采取了更有利于受害人的计算方式啊，也更有利于来计算。其实第五个司法解释二的第五条呢，它主要规定的呢就是通过合并审理来优化诉讼程序，就是对交通事故优化的啊，因为现在交通事故的这个案件也非常多。那么交通事故发生后，对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先行支付的医疗费用或者道交基金垫付的费用，被侵权人能不能够向侵权人来主张赔偿呢？并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这个道交基金管理会，他如果垫付了过后会有一个追偿，那么追偿的时候能不能够在道交案件当中一并处理呢？每个地方的规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司法解释二的第十条就遵循了这个填平原则，规定了当事人就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已经支付的医疗费或者道路基金垫付的费用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样的话呢，就避免被侵权人一方会发现这个出现这个重复受偿的这个情况。第二条也明确规定了道交案件中对于先行垫付的追偿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相应的机构向交通事故责任人提出追偿，是可以合并审理的，并且人民法院应当审理，这样就简化了它的程序啊。
1: 好的，非常感谢查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静治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4: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5: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4: 广德 FM 一百点九，
5: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4: 池州 FM 九九点五，
5: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4: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5: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4: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您锁定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淮到沿江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夜间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沿江27到29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今天最低温度，大别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沿江地区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淮北江南小雨到中雨。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此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动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此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板块，同时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导办、智能填表、智能客服等智能化服务，支持一键转接人工客服，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在互联互通方面，此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在安全保障方面，此标准明确要求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严禁植入商业广告、泄露用户敏感信息。在运维管理方面，此标准推动建立事项清单动态更新、设备运维保障、服务监督评价等机制。据了解，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进这一标准落地见效，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支撑。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起草《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32条，核心就是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把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责任压实。其中明确规定，幼儿园食品安全要实行园长负责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同时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的风险特点，从供餐模式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到加工制作过程控制、高风险食品限制、餐饮具清洗消毒，这些环节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要求，确保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32条内容重点围绕7个方面展开，为幼儿园食品安全织密了全方位全链条的防护网。征求意见稿明确，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园长负责制，不管是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是供餐单位，都要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认知要求和具体职责，真正把责任落到人、抓到位。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动态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通过建立3本账，做好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分析、每月调度总结，相关资料归档备查，确保食品安全风险能精准防控、及时处置。征求意见稿结合相关工作指引，明确了食品供应商的准入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幼儿园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还要求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制，从源头把好食材安全关。在加工制作环节，也明确要求各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管是食堂场所布局、设施设备，还是原料储存、加工、供餐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要求，坚决杜绝安全隐患。为了让家长更放心，新规还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构建家校社共治格局。其中明确鼓励幼儿园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视频监控，同时严格落实陪餐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家长陪餐内部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切实保障师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参与前监督权，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的监督中来。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划定了食品安全的红线。如果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将会被从重处罚，而且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实行从业禁止，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日前，安徽省医保局就完善我省生育保险政策发出通知，主要内容有：一、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确保单位职工应参尽参。职工依法随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人单位按照0.5%到1%的费率缴纳。落实领经失业人员的代缴政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由为其发放失业保险金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办理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缴费比例按照当地企业单位费率，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不缴费，享受参保地企业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范围，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职工医保缴费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含单位费率及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障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缴费费率，并动态调整。二、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产前检查按照临床必需原则，全省统一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项目的门诊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发生的基础

0: 服务包内检查项目费用不设起付线，全额纳入基本保障，累计支付限额标准1000元。基础服务包范围以外或者超过支付限额标准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纳入职工普通门诊统筹保障范围。住院分娩、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在参保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限额内基金全额保障，顺产支付限额标准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6000元，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年度封顶线合并计算。已享受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待遇的参保居民，不再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先行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的，可以予以补齐待遇。异地生育的，按各地现行的政策执行，危急重症孕产妇以及生育并发症合并症人员分娩期间，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可按照参保类型基本医保普通住院政策报销，不重复保障。三、扩大基金支付范围，将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的支付范围。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按照甲类管理，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落实取暖术等8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四、规范生育津贴支付，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享受条件与基本医疗保险享受条件保持一致，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缴费的女职工，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10个月且领取生育津贴时属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的，可按规定享受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退休女职工生育的，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不发放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按照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规定的产假天数计发，灵活就业人员等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本人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五、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推进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的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全面落实生育津贴即申即享服务机制，探索在参保人休假期间均衡支付生育津贴，做好新生儿参保工作，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集贤南路166号的经营户朱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她家房屋天花板出现渗水问题，严重影响正常生活。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2: 朱女士告诉记者，自2023年起，她家厨房、卫生间大门、门檐等多处陆续出现渗水状况。反映人朱女士。
3: 最先开始这一方墙出现渗漏，最后就是漏到洗手间，洗手间顶都掉下来了，去年漏到厨房，现在就是漏到这个大门头，整个的大门头上的水从各个地方往下冒。
2: 朱女士曾找来专业水电工查看，对方判断渗漏的水应是从2楼流下，然而当朱女士找2楼住户协商维修时，对方并不认可。反映人朱女士。
3: 找过他，他就讲说是3楼或者是5楼掉下来的，我也就讲我这个水不从2楼掉下来漏下来的，还是难道是从3楼从5楼怎么可能呢？他也讲说是我家自己本身的原因，我的水也冒不到天花板上去，对吧？
2: 记者了解到，为解决朱女士家的渗水问题，当地社区和派出所多次组织朱女士与2楼住户进行调解，却始终没有结果。安庆市大观区华茂社区城建干事李文红。
4: 接到他们一例跟我们反映的，我们社区第二天就来找2楼的住户啊，跟那个姐姐跟他沟通了，完是不是双方可以找一个专业人员，两个你不相信的话双方都找一个，如果达成一致，双方那个专业人员都说这个地方都是你的，他家维修就是都是。

0: 灵力之际，后来第二天一楼的找着，二楼的他说准备找到。
1: 随后记者与社区工作人员尝试通过上门和电话联系二楼住户，再次进行协调，可对方一直无法联系上。针对朱女士遇到的难题，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记者咨询了律师，安徽益尚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振豪。
2: 案涉的漏水原因需要经过鉴定机构进行确认，若经鉴定机构确认漏水原因为二楼住户没有进行相应的防水处理措施，从而导致一楼的房屋发生漏水情况，那么二楼的住户作为侵权责任人应当尽到相应的维修修缮义务，若双方协商不成，可依法诉至人民法院。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合肥的刘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他是残疾人，在养老院受到虐待，希望能够得到残联的帮助。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残联取得了联系，安徽省残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开展了解情况。经过属地调查，刘先生现年42岁，庐江县金牛镇金牛村徐庄村民，外出务工期间双眼受伤，于2021年5月14号申请办理了视力一级残疾证，2021年7月申请低保，2021年9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2025年9月，刘先生到庐江三院就诊，经专科医院诊断，刘先生患精神分裂症，并住院治疗。10月底出院后，与其父亲居住。刘先生自纳入低保以来，未曾在敬老院居住过，所以反映问题不属实。现刘先生已经被纳入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目前刘先生与父亲共同生活，刘先生的父亲日常照料刘先生，同时刘先生也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近期蹒跚吴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当地医院蹒跚县中医院普通看病门诊全额自付280元，他认为医保不报销不合理，想了解相关政策。接到了吴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医保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医保局高度重视，并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现将办理情况回复如下。依据蹒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蹒跚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若干举措的通知》，关于贯彻落实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待遇保障政策的通知的政策规定。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保障待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在蹒跚市一级及以下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普通门诊医药费用报销比例为60%，年度报销限额160元。男满60岁、女满55岁以上参保群众，年度限额240元，不设起付线和单次报销限额。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及异地就医的普通门诊、急诊、专科门诊均无医保报销待遇。 二，明确救助对象费用保障范围，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支付后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的救助对象按规定实施救助，救助费用主要覆盖救助对象一个年度内在马鞍山市定点医疗机构或按规定转诊异地就医发生的住院费用及慢性病、特殊病门诊费用。根据以上规定，吴先生不符合医疗费用及救助费用报销政策享受条件。马鞍山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和吴先生取得联系，就政策适用情形进行了详细解释说明。吴先生对于相关规定表示理解。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因为工作变动了，之前医保关系在池州，现在想要转到合肥，这个我的医保关系要怎么去办理转移接续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为了适应人口跨区域频繁流动这样的一个形势要求，持续做好各类人群参保和医保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保障参保群众医保权益不中断。那么安徽省医保局呢，是会同省直相关部门，是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关系衔接和失业保险基金代缴职工医疗保险费的工作通知。也就是说，如果您已经参加了居民医保，需要参加下一年度省内其他统筹地区的居民医保，不需要暂停本年度的参保关系，只需要通过线上或者线下渠道申请，将原来参保地当年12月31号参保状态改为暂停参保。如果您已经参加居民医保，当年度又参加了省内职工医保的，新参保地的医保部门呢，应该在您完成新的职工参保登记之后，系统默认立即暂停原来的居民医保的参保关系。从职工医保到省内其他统筹地区参保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在暂停职工医保的参保关系之后啊，就可以办理当年居民医保的参保登记。如果您已经参加居民医保，并且在同一年度内又参加了省内职工医保的，又需要恢复当年居民医保关系，需要先暂停原职工医保的参保关系。在这儿啊，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您，居民医保参保或者是重新恢复正常之后啊，原居民医保有没有执行的等待期的，需要在等待期满之后才能够享受待遇。如果您需要新旧职工医保参保关系衔接时，衔接流程按照转入统筹地区的政策执行。如果您出现参保地当月两地待遇均可以享受的话呢，仅在新参保地享受待遇。这样说您应该就非常的明确了哈。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新能源运营车辆商业保险投保的不太顺畅，想问一下目前有没有比较好的投保渠道呀。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针对新能源营运车辆等高风险车辆投保不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金融监管总局已经指导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上海保交所搭建了车险好投保平台，并且啊已经上线了。个人客户呢，可以通过车险好投保的微信服务号、支付宝生活号来进行自助的投保，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您可以试一试。 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问一下医疗救助怎么办理啊？我常年吃药住院，家里负担很重，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享受医疗救助？想要告诉一下您，医疗救助啊，是指城乡居民医保的第三重保障，主要呢就是为了帮助困难群众减轻医疗费用负担。目前医疗救助的享受对象主要包括特困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保户、低保对象以及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因病致贫的重病患者、返贫致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等六类人群。这六类人群啊，是由当地的民政部门、农业农村部门来进行认定的，需要符合相应的申报条件。您啊，可以根据自身的家庭经济情况向当地的政府申请，认定为上述六类人群之后，就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医疗救助的报销待遇了。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 扶我恤我，长我育我，顾我负我，出入负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

0: 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安徽的高校在推动人工智能和高等教育融合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一些专业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蒋正飞来回复一下。
9: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积极构建高等教育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面向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开设普及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致力培养具备人工智能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的高质量人才。省教育厅组织由安徽大学牵头、中国科学技大学等13所在网高校和行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加医学等多学科教授融合，深化成教融合，面向全省高校开设具有安徽特色的 1+M+N 的省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鼓励高校面向本科学生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全省普通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全覆盖。 推动人工智能与学科教育产业需求深度衔接。该课程体系紧密围绕安徽高峰学科和新兴产业，覆盖高等教育11个学科，提供了2600分钟的优质课程资源，实现人工智能与各学科各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安徽省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面向全省高校开放选用，截至目前共有安徽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31所本科高校22.3万名师生参加线上学习。
4: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的，现在啊，血压计、血糖仪、制氧机、家用呼吸机等家用的这个医疗器械啊，越来越普及了，我家也有好几台，最近呢又想买一个制氧机，想咨询一下在选购和使用这些家用的医疗器械的时候啊，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生产监管处处长张勇来回复一下。
10: 家用医疗器械的普及也是非常这个极大的方便了这个患者居家的监测和治疗，但是正确的这个选购和规范的使用也特别的重要，否则啊，有可能会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或者是影响治疗的效果，有的这个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要明确这个需求，谨遵医嘱，家用医疗器械的种类多，功能各异，切勿去自行诊断或者随意购买，要在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和指导下来确定是否需要购买，以及购买哪种型号规格的医疗器械产品。例如同样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个需要用到这个呼吸机，有的可能需要用到单水平的呼吸机，而有的可能需要双水平的呼吸机，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指导来购买。第二个是购买产品的时候要严查相关的资质，辨别真伪，要认准医疗器械的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这些呢是医疗器械的这个身份证和通行证。在我国境内销售和使用医疗器械，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必须要取得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因为我们医疗器械是按照分类管理，2、3类呢是发的注册证，1类呢是发的备案凭证。购买的时候要求商家这个提供产品的这个注册证或者是备案的号，特别是网购的时候需要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证书。第三呢，就是要使用的时候要认真阅读这个产品的这个说明书，规范的来操作，使用前要仔细完整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或者是医生的要求来进行这个操作。药监部门啊，也将持续加强对家用医疗器械的监管，督促企业啊要提供清晰易懂的这个说明书，必要的这个培训的支持，有的的这个说明书上还会有这个二维码，这个扫二维码以后，它会有这个使用的一些这个宣传的视频。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阜阳的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在村里开了一个农家乐，最近村里的干部和我说这个位置是什么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地，要求关闭。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不能开了，有什么文件规定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郑茂来回复一下。
11: 因为饮用水源保护呢，确实涉及到大家的饮水安全，十分重要。国家呢对饮用水源保护呢管理也非常严格。水源保护区呢一般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呢对这方面都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对一级保护区是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无关的一些建设项目。通俗的讲，就是说我们一级保护区实施的是严格管理的一个区，就不允许搞开发建设和经营活动。对于二级保护区呢，也是禁止改建、扩建、新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项目有污染物的排放也是不允许的。此外呢，2018年的8月份，生态环境部也发出为我一个通知做一个补充通知，也明确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开展的农家乐、宾馆、酒店、餐饮娱乐等项目呢，应该拆除或者关闭。农家乐位于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应该说按照相关规定是不能再开的。还请你多支持政府的工作，及时关闭农家乐，为保障饮用水安全嘛，会做一份贡献。
4: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最近想买房子，但是看有新闻上讲有什么卖主搞一房两卖，感觉买房子还是有一定风险的，问要怎么能够确保不动产证办到自己的名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1: 我们要有了防范风险的意识，从我们登记的角度来讲，可以呢通过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预告登记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呢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申办预告登记是防范买卖风险的重要举措。比如你现在已签订购房合同，但暂不具备办证条件，这时候呢办理预告登记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此房有主了，能有效避免卖房一房二卖，还有呢先卖后抵押，以及呢这个房子随时有可能被查封的这样一个风险情形的发生，来保护买方的合法权益。借这个机会，我也建议啊，其他购买房屋的听众朋友，在签订购买房屋合同后，要及时的申办预告登记。目前为方便群众在购买新建商品房时能够及时的办理预告登记，我们各地的登记机构和房管部门也在密切配合，实现了合同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了同步办理，即我们的购房群众啊，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就可以呢同步申请办理预告登记，也不再需要呢到登记机构来申请办理。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8: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 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啊，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小学的课后延时服务必须要参加吗？这个服务内容和时间有没有具体的规定？还有就是可以收费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林路明来回复一下。
9: 按照现行的政策，课后服务必须严格遵循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学生和教师不得强制要求学生参加。开展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要发挥育人的功能，因地因校之宜，开展丰富多彩的像德育啊、体育啊、美育、劳动、阅读、科学、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等，适当增加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导答疑和学习拓展的指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组织学生刷题备考、讲授新课或者集体补课。学校课后服务应安排在上课日即完成国家规定课程和学校的教学计划以后，我结束的时间应与当地的正常上下班的时间做好衔接。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早到校的看管和自习、午餐午休的看管、晚自习服务等，不能够纳入课后服务的内容。我省规定啊，各地可根据所提供的课后服务的性质，采取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或者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切实保证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工作的有效开展。设定课后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的，应当坚持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的一个原则，由社区市的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同级的财政、教育等部门确定收费标准，报市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后实行。学校要将课后服务收费的标准、依据、投诉举报的电话在显目的位置进行公示，未经公示和公示内容与规定的政策不符的，不得收取课后服务费。课后服务费原则上按学期收，不得跨学期收、预收。严禁以课后服务费名义乱收费，严禁以任何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学生参加课后服务并收费。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们省在集采药品监管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药品的质量和疗效呢？现在集采药特别的便宜，那么集采药是否就说明非常的安全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副处长刁国龙来回复一下。
10: 那么大家都知道集采药品关乎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我们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 集中大量

0: 知道啊，第十批国家集团重选药品公布以后啊，各种舆论焦点纷纷不断。那么我们呢，监管工作呢，围绕低价证券药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呢，开展研究，梳理呢低价证券之后药品生产企业可能引发的风险点，那么解读呢集采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检查重点以及要求。第二一方面呢是加强宣贯。我们召开了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上市机构持有人、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一个工作会。那么，我们组织了全省45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签署落实主体责任的承诺书，其中呢有4家企业在这个药品上市后变更的管理啊、委托生产驻厂管理、贡献生产管理以及集采证券药品的追溯体系管理呢做了一个示范的交流。第三一方面呢，是我们加强研判，召开了呢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专题的风险会商会，聚焦呢集采证券药品上市后变更、生产经营环节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会议呢，我们分析研判我省集采证券药品目前存在的主要质量安全风险，并形成了这个一个风险清单。通过风险清单呢，我们研究下一步防范化解我省集采证券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的一个具体举措。第四一方面呢，是通过加强监管，开展集采证券药品的监督检查。我们已经对全省52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开展了这个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75%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在今年5月底以前呢，完成了第十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以及全国中成药联盟集采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的全覆盖监督检查。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强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的质量监管，确保呢广大人民群众呢用上安全有效的良药好药。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梁延顺在与我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人员座谈交流时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王清县主持。
5: 省政协召开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张西明出席并讲话。
4: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
5: 今天的榜样继续为您讲述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老人的传奇人生。
4: 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走进90后党员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热管理工程师汪爽和他的团队。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7月2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与我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人员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领导孙红梅、钱三雄、单向前、孙勇参加。座谈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王于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吴伟仁、徐从祥、乔丽娟、舒歌群、朱太平等同志先后发言，分享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激动心情，抒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无限赤诚。梁延顺代表省委向受表彰同志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希望他们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争取更大光荣。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气壮山河，激荡人心，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时代感召力、思想引领力，为新征程上党的事业接续发展、广大党员矢志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锤炼坚强党性上下功夫，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永远信党、爱党、为党。 要在勇于攻坚克难上下功夫，砥砺创先争优的进取精神，推动更多领域实现并跑领跑。要在站稳人民立场上下功夫，厚植为民造福的真挚情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办好民生实事。要在从严管党治党上下功夫，抓实各层级各领域党建工作，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涵养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干实际实效上，努力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
5: 安徽台消息，7月2号，省政协召开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榜样奋进力量，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干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张希明代表省政协党组向受到表彰的基层党组织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省政协及机关全体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希望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始终把对党忠诚作为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在政协落到实处，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围绕“15五”规划实施等重点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谋深作细、协商建言、视察考察等工作，用专门协商机构建设新成效，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认真践行三严三实，以过硬作风开创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会前，张希明代表省政协党组向光荣在党50年的党员颁发纪念章，并致以崇高敬意。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参加表彰大会。
4: 习近平总书记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反响热烈，大家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回到安徽后仍然心潮澎湃，备受鼓舞。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
7: 总书记亲自发表了讲话，我们听了都很受振奋，要把这个荣誉啊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把我们国家的深空探索事业推向前进，我们有责任有信心把这项工作做好。
6: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党总支书记朱太平，
8: 近距离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感受这份殷殷嘱托，不禁让人感慨万分，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把这份 感恩这份荣誉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去，把我们的国防教育特色办得更好。
6: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合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雷锋精神听漏队队长张扬。
9: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用青春出路让理想沾光，我将继续扎根于我们城市水务服务一线，把自己的实干担当践行自己的党员承诺，交出一份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优异答卷。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杨新。
10: 105年来，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党的初心从未动摇，党的使命从未改变。新征程上，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继续奋斗。
6: 安徽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洪强。
11: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6: 安徽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胡宏斌。
12: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光辉奋斗历程中汲取营养，更好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6: 展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安徽省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朱斌。
1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深学细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通过党建引领优化改革举措，着力引导党员干部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的实际行动。
6: 安徽省科技厅副厅长李国阳。
14: 立足建党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深刻认识到，高水平科技治理治强是国家强盛之基、民族复兴之要，必须牢记使命，主动担当作为。
6: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贾良清。
15: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以人民为中心，以其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改善，加快推进美丽安徽建设。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安徽省能源集团党委组织部副主

0: 主任陈远行，
1: 以先进为榜样，立足岗位当先锋，在能源保供立所崭新一线，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安徽省社会保险局参保登记和权益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柳烨。
2: 社保工作一头连着党心，一头连着民心。我们立足岗位，以高效办成一件事破题，用心用情，为群众提供更有温度、更加精准的社保服务，让党的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暖到人心。
3: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莹莹，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号角，更是考卷。我们要让学问有温度，回应时代，服务人民，把书斋的思考扎根在江淮热土上，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5: 安徽台消息，6月30号。 全省五大文化及红色文化研究转化利用工作座谈会在合肥召开，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指出，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坚持守正创新，强化工作协同，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传承和发展好五大文化及红色文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文化支撑。
6: 安徽台消息。 6月30号，省检察院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党课报告会，表彰机关和派出院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宋文娟出席。
7: 报告会指出，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思想政治建设、检查履职办案、检查科学管理、检查队伍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行动自觉。榜样。1973年3月。 已是一等功臣、曾击落优二侦察机并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的王于昌，服从组织安排，脱下戎装回到家乡安徽萧县。他将乘载赫赫战功的立功证书等所经箱子，站上三尺百货柜台，以一名普通营业员的身份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在全新的岗位上立起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偏移的人生标尺。请听报道。 在王于昌的家中，至今保留着一把他工作时用过的算盘。无声镌刻着他甘于平凡、初心不改的数十年岁月。告别军营，王于昌被分配到原萧县百货公司，从卖布、剥算盘做起，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营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
8: 卖布，我这个锁片子。
7: 那那那指望是那那不如师傅都收走，很多人认为这个这个老王，你可能办客户回来的。我说我不是的，我是一个专，当年往哪里办往哪里办。
5: 王于昌同事臧玉喜，
7: 他从来不说自己，以前怎么打幼儿飞机什么的，从来不，在我们公司里没有这个知道这事。
5: 面对生疏的售货业务，王于昌拿出从前当导弹兵的钻劲。 勤学苦练，很快就熟练掌握了量布、计价、盘货全套技能。同事们都称他“快手神算”。凭借突出的业绩，在拥有上千名职工的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一步步成长为企业副经理。王于昌同事臧玉喜：“
8: 我们这个百货公司是个商业单位，应该来说往的，我没见过他去过一次。”
9: 从来不去，他平常不喝酒不吸烟，所以说他生活非常简朴。
10: 在百货公司工作期间，王于昌始终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从不搞特殊开后门。久而久之，老职匠的外号在公司里传开。原萧县百货公司董事长陈军，
9: 人家都看到老职员，他是分管这个人事，还有一部分财务。 招的人也很多，他能办就办，他不能办就是不能办，按公司的规矩来。因为这个事情呢，也有人给他吵过架。
7: 律己近乎苛刻的王于昌，却是出了名的热心人。邻里同事遇上生活难题，他主动搭手帮扶。
0: 兼任支部副书记期间，他扛起党员教育。

0: 作风整顿工作，常态化开展廉洁学习，严把干部选拔，党员发展观。王于昌，
1: 去献印我从来不要献印，为什么不要？我这个党员让给别人，共产党员那就是不如俺党的知识分子，严格按党的标准要求自己，那就是党员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那就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一切的话都为人民着想才行，不然的话这不叫共产党员，这不叫先进分子，这不能起到你的作用。
0: 1998年1月，王于昌正式退休，回归平淡居家生活。三个子女在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在各自岗位上取得了优异成绩，而尘封数十年的英雄往事，直到2019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普查登记时才终于浮出水面。宿州市萧县龙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郭中华，
2: 查档案，过档案审核，然后当时发现，王云昌老人档案里面记载的一等功，然后我们当时也很震惊，也很惊讶。
0: 当年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等功臣王于昌等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被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王于昌
1: 心情特别激动，再不得你的一等功，那是我当一个军人，打飞机，这都打仗，这是应尽的义务，应该做的。其实年以后，当然我人民还没有忘记我。
0: 英雄的事迹广为人知后，当地很多单位邀请王于昌讲述当年的战斗经历。虽已是高龄老人，他从不因年迈而推辞，一心想要发挥余热，将那段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还兼任了市县关工委宣讲团成员。一次偶然，儿子王其民发现了父亲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他这些年外出宣讲的行程轨迹。王于昌儿子王其民，
3: 特别是你知道新兵入伍了，老兵退伍了，他家这个活动他都是去的，有90多场。
4: 如今我们再回头来看呢，这个父亲的战场上认准了保家卫国的使命，转业以后呢，认准了为人民服务的本分。几十年如一日，从未动摇。
5: 王于昌，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
0: 荣获七一勋章后，老人表示，荣誉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他会继续为党的事业奔走，将初心使命与英雄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6: 联播快评：功勋无言，本色闪光。王于昌立下卓越的功勋，却始终功成不居，立足平凡岗位，矢志拼搏奉献。他的传奇一生，变的是工作岗位，不变的是绝对忠诚，变的是时代场景，不变的是奉献本色。广大党员当以他为榜样，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续写新的时代荣光。以青春之名特别节目，
7: 在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浪潮下，热管理正跃升为全球新能源汽车技术竞争的核心战场。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走进90后党员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热管理工程师汪爽和他的团队，请听报道。
8: 昨天上午，汪爽带领热管理团队的队员开展汽车的高温舱实验，通过模拟中东静态爆拆工况，验证热管理系统的响应速度。汪爽。
9: 在中东地区，这个高温的话，对我们整车的降温以及部件的一些热失效呢，影响就会比较大。比如说，我们的发动机可能就会没法工作了。高阶试驾对适龄了。像这样的环境实验，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我们会做2到3次这样的实验。
8: 这间实验室完整复现了从-30度极寒到50度酷热的极端温域。汪爽和他的团队要在这里进行一场场冰火两重天的极限拉练。每一次在极限温度下的反复验证与试错，都承载着奇瑞远征海外的决心。一群有骨气、敢担当的党员骨干，在漏雨的厂房里画图，在简陋的机床上打磨零件，把奇瑞的第一辆车送下了生产线。这也诞生了奇瑞人代代相传的小草房精神。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共产党员尹同跃。
10: 我们边招兵买马，边开发产品，边建设工厂，当时的目标就是活下去，要在被外资品牌垄断的市场格局中争得一寸立足之地。
8: 时间来到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掀起出海热潮。就在集团上下卯足干劲开拓国际市场时，一个现实瓶颈横亘在大家面前。受低温续航大幅衰减所限，新能源汽车长期难以叩开高寒市场的大门。经反复论证，汪爽团队决定选用热泵技术路线。而当时行业公认空气源热泵低于-7摄氏度根本无法工作。汪爽：
11: 我们想把热泵的工作温度下探到-20度，这意味着要打破行业惯例，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
8: 踏入无人区注定是孤独且艰辛的。团队设计了二次节流的热泵系统，让两个膨胀阀串联工作。奇瑞汽车工程中心主任分析师、共产党员雍安娇：
12: 二次节流这个中压的这个部分，它的一个目标压力必须要确定出来，否则的话呢，它不但不能为我们提供额外的热源，反而还会吸热。
8: 理论完全可行，实测却当头一棒，膨胀阀并未达到预设效果。团队反反复复做了100多轮的迭代优化，项目仍毫无进展。汪爽：
11: 我一度怀疑我们选择的这个前人没做过的方案是不可行的，如果说我放弃了，对我们团队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后来我想到了奇瑞创立之初，老一辈党员当时都说，如果搞不成我们就去跳长江，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都能把发动机造出来，现在条件好多了，我们有什么理由退缩？
8: 依托他们这样的一批创新团队，奇瑞建立起覆盖全球全温区的适应性开发验证体系，助力整车出口至1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奇瑞集团新能源汽车出口销量同比增长446%。在汪爽的带领下，团队中有2/3的年轻人都光荣入党。从不要致敬要超越，到勇于打破行业惯例，两代党员的精神密码正在薪火相传的接力跑中传递。带着一股初生牛犊的锐气，00后党员孔瑞杰主动认领了攻克热带市场空调高压问题的硬骨头。汪爽徒弟共产党员孔瑞杰：
13: 师傅会提醒我说，徒弟不是师傅的复制品，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党员我觉得都是走在最前面的，对于我们00后来说，我们要做的其实还是要不断的往前冲。
8: 中国汽车出口已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一，这背后是无数像汪爽一样的青年党员把信仰写进算法模型，把传承刻入奋斗历程，用一次次不服输的技术突围为中国汽车驶向全球筑牢底气，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创新梯队生生不息的汽车强国。汪爽：
11: 传承不是简单的重复吃苦，而是接过同一面旗帜，在新的历史坐标下跑出我们这代人的加速度。
6: 入夏以来，安徽各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夜间经济、清凉经济、赛事经济等多元业态百花齐放，齐头并进，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14: 每当夜幕降临，亳州郭河流光溢彩，市民游客乘船泛舟郭河，在光影流转中触摸亳州千年文脉，感受药都不夜城的独特魅力。游客明玉花：
15: 我就是在网上刷到的，就是今天来过来夜游一下，亳州文旅真的是越来越给力了。
14: 为丰富夜间休闲业态，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暑假期间郭河夜话项目还进行了提档升级。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6: 将上新乐队选拔赛、NPC 互动、情景剧演绎等等一些特色演绎活动，而在老街的时光里美食街，每周末都会举办抢瓜大赛、啤酒争霸赛，以及呢免费露天电影等活动。
14: 安庆怀宁的夜晚正展现出别样活力，这两天当地蓝莓啤酒龙虾音乐会正在热闹进行，音乐加美食的完美搭配，让现场人头攒动，人气爆棚，藏在烟火气里的城市活力瞬间被点燃。市民杨芳：
17: 因为现在白天天气炎热，然后傍晚的话气温还比较凉爽，带小朋友来感受一下这个热闹的氛围，放松一下心情。
14: 眼下完美运动会省级系列赛事正在江淮大地火热进行，在黄山市一场场篮球赛不仅是竞技对抗，更成为徽州文化的活态展台。 每场比赛配套推出的票根经济，让观众凭预约码就能享受景区门票、餐饮住宿专属。

0: 优惠。据统计，前三场主场比赛累计吸引观众近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明显提升。黄山市体育局群体科科长张彪：
1: 通过赛事引流、场景赋能、消费引导的完整链路，有效把赛事客流量、关注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量。
0: 随着气温升高，宣城、铜陵等市依托独特的气候资源和生态优势，发展清凉避暑游，吸引游客前来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郭雅娟：
2: 这是山里面玩一下，这里的也不热，就是感觉到比较凉爽嘛。山里面嘛，这里风景也特别好。
0: 安徽金凤旅游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告源：
3: 今年夏季清水避暑热潮格外火爆，宁夏餐饮、民宿住宿、文创零售等各类业态营收同步上涨，也带动周边村民土特产、农家小吃、停车服务增收。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丰富清水游玩项目，串联赏荷、溯溪、夜游等线路，持续把生态良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的文旅热经济。
4: 请听简讯。一到五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5627.2亿元，同比增长16%，利润总额1260.8亿元，同比增长58.7%。
5: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省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275亿元，同比增长43.8%。
4: 2026年，全省观光委放飞中国梦、传承红基因重点活动暨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近日在六安市金寨县举行，将集中力量组织广大五老和基层观光委开展系列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主题活动。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江南市31到33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明天全省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

0: 沿江中到大雨，西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再来关注省城合肥，今天白天是大雨转中雨，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7度。明天合肺地区中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9度。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首先来关注养老动态。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老年人身心健康，近日民政部呢联合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2部门印发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通知。自2026年上半年开始，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每年常态化组织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通知指出，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老年人的需求和特点，搭建老年精神文化生活服务平台，引导广大老年朋友积极参与，激发老年人精神文化服务创新创造活力，扩大老年文体服务和产品供给，加快培育银发消费新增长点，促进老年人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提升，更好地满足老年朋友高品质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通知强调，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内容呢，主要是涵盖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等六大活动，旨在让老年人在活动中收获幸福、体验快乐、促进健康。通知还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各方力量，规范活动开展，保障活动安全，加强宣传推广，确保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取得实效。民政部门、老龄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与相关部门工作衔接，在活动落实、宣传引导等方面加强协同联动。各地要围绕活动内容，着力打造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活动品牌。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到了这个年纪啊，心里装的事儿呢可不少，比如说儿女的工作、婚姻、孙辈的读书学习，还有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身边的老朋友来来去去，这样样啊都挂在心上，于是啊就容易不自觉的提前焦虑。儿女还没有找着对象呢，就愁老了谁照顾我啊，体检报告刚出来，一个箭头就琢磨，哎呀，是不是出啥大事儿了？明明身体还行，却总是担心哪天走不动了，可怎么办？这日子啊，还没有到那一天呢，心已经是先累了好几年。那今天呢，刚好看到一篇文章，特别好，题目叫《永远不要提前焦虑》，分享给大家。也建议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要把心放宽，把脚步放慢，这日子啊就顺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篇文章，永远不要提前焦虑。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准备尝试新的工作内容，却担心自己做不好，想学一项新的技能，又担心坚持不下来，刚给自己定下目标，就开始想万一失败了该怎么办？想得越多，越怕失败，就越拖延。过去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多少实质进展。于是呢，又因为没有进度而责怪自己，更加焦虑。真正消耗人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提前焦虑。一味沉浸在对结果的忧郁里，只会无端地消耗能量，错过发展的机会。与其过分的焦虑畏手畏脚，不如甩开包袱，果断迈出第一步。很多时候，一次行动好过一万次杞人忧天。生活中，我们一些焦虑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不自觉地往坏处想。别人一句消息回复慢了，就开始担心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而工作当中遇到一点阻碍，就觉得后面一定会更难。这些想法看起来是提醒，其实啊是在不断的放大压力。真正困住你的，正是这些脑海里的消极想象。当内心制造了太多负面的暗示，就会让自己深陷焦虑和烦躁之中。很多担心到最后往往只是虚惊一场。别用还没有发生的结果来吓自己，勇敢迈出脚步，很多曾以为翻不过去的山，最后都会变成回头时的一道风景。人生很多问题都急不来，有些成长需要慢慢积累，有些结果需要耐心等待。就像种下一颗种子，不会第二天就长成大树。真正的改变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而是藏在认真过好的每一天里。今天认真完成一件小事，明天解决一个小问题，日子就在一点一点向好的方向靠近。那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付出的努力，也许暂时看不到结果，却在未来某个时刻慢慢地回馈你。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够提前知晓，但时间一定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与其反复地担心明天，不如专注过好今天，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稳。人生不过是见招拆招，只要你内心笃定，前方自会繁花盛开。好，亲爱的老友们，刚才这篇文章叫做《永远不要提前焦虑》，听下来您是不是有一些启发，心里是不是松快了不少呢？其实啊，过好日子就两句话，那就是心放宽，事儿做细。心里不装那些没影儿的愁，咱腾出空来干什么呢？就是把眼前的日子过得更明白，更讲究。希望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对我们的老友会带去一些启迪和帮助。 那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接下来会给大家一个生活小提示的时间。那这个板块当中呢，就是专门给咱们大伙儿啊，在生活当中支支招，提个醒儿，帮大家能够吃好喝好，少花冤枉钱。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厨房里最常备的一样东西，鸡蛋。其实鸡蛋很多朋友都是天天吃哈，可是您去超市这个冷柜前一站，是不是也犯过嘀咕？超市冷柜里面有各种鸡蛋，像柴鸡蛋、土鸡蛋、富鸡蛋，还有可生食蛋，盒子上的标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 GB， 有的写着 NY， 价格呢也是能从几毛钱一个差到好几块一个。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到底该怎么挑？哪一种鸡蛋的营养价值更高？哪一个又是花冤枉钱呢？今天啊，就教大家看懂鸡蛋包装上的几个字儿，一眼能够挑出好鸡蛋，不踩坑，不多花冤枉钱。我们一起来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超市里很多鸡蛋的外包装上都标有比如特级、A 级、L 号等等级，那这些等级代表什么？是否和鸡蛋的品质有关呢？
2: 在咱们国家上有这个国家标准，有这个包装鸡蛋的这个国家标准，在这里面把鸡蛋就划分成这个特级、一级、二级。这个划分呢，它有一些这个要求，比如说对它的这个外观的一些这个清洁度啊，还有对它比如说一些这个异物有没有杂质，这些方面它有一些基本要求。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划分的这个依据呢，就是鸡蛋越新鲜，它这个质量等级越高。
1: 很多鸡蛋包装上的 AA 级、A 级、B 级分别对应着专家刚刚提到的特级、一级和二级。欧洲和美国也有类似的鸡蛋分级标准。我国鸡蛋分级主要依据为新鲜程度，等级越高代表鸡蛋越新鲜，蛋白蛋黄的状态越好，和营养价值关联较小。不同等级的鸡蛋都经过严格检验，可以放心食用，消费者按需购买即可。
2: 鸡蛋这个质量等级它也会下降，特级的放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放个这个一个星期啊，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它可能就会变成一级，然后一级的你再接着放，它有可能就达到这个二级的这样一个水平。
1: 此外，鸡蛋为了包装和运输也会根据蛋重分为 XL、L、M、S 四个级别。如果您想买最大个的鸡蛋，那就和买衣服一样选择 XL 号。除了买新鲜的，很多消费者还很青睐柴鸡蛋或者土鸡蛋，那这类鸡蛋有相关的标准要求吗？
2: 这个柴鸡蛋、土鸡蛋，这实际上是一个民间的一个说法，但是在国家标准跟行业标准里面都没有柴鸡蛋跟土鸡蛋相关的一些内容。就是目前就是有一些这个地方标准，还有这个团体标准，然后制定了相关的，比如说土鸡蛋或者柴鸡蛋的标准。
1: 还有一些鸡蛋包装上会宣称可生食。目前可生食鸡蛋也执行的是一些地方或团体标准，尚无国家标准。消费者要注意，可生食鸡蛋代表的是鸡蛋中微生物含量更低，虽然可以生吃，但从营养和安全角度来说，煮熟吃仍是食用的最佳选择。还有的消费者有疑问，自己吃鸡蛋最关注的还是营养成分。现在有的鸡蛋会在外包装上写上富硒、高 DHA 等字样，那这样的鸡蛋真的更营养吗？
2: 现在确实有一些鸡蛋，它这个有可以说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啊。这个的话就是说，也就是目前常见的一些这个，一些通过一些这个营养强化的技术，然后养殖的这样一些鸡蛋，啊，比如说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富硒鸡蛋，还有这个叶酸鸡蛋，啊，虾青素鸡蛋，还有这个欧米伽三鸡蛋，什么 DHA 鸡蛋。
1: 根据相关法规，鸡蛋富含的营养元素量达到相应标准，才能在包装上有所宣称。消费者如果很关注这类营养成分，也可以有针对性的挑选。
0: 鸡蛋的包装越来越花哨，消费者如果怕挑花眼的话呢，认准特级和 XL 号就能够买到最新鲜和最大个儿的鸡蛋。另外啊，像柴鸡蛋、土鸡蛋或者是可生食鸡蛋呢，目前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但是一些地方和团体标准可供参考，咱们中老年朋友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购即可。好，学会了挑好鸡蛋，再配上一样东西啊，这早餐可以说就齐活了。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聊到的，就是杂粮。咱中老年朋友啊，医生都建议多吃一些杂粮，控糖通便，对血管好，这个道理呢大伙儿都懂。 可是现在呢，市面上五花八门的杂粮产品可以说是也是非常繁多的哈，像杂粮粉、杂粮饼干，还有杂粮的代餐粥等等，看着都挺健康，可实际上啊，不少都是伪杂粮，因为其中加了不少的糖、糯米粉，甚至是脂末，吃了呢不但不养生，反而会升糖快、长胖快。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咱们就好好说一说哪些杂粮是真健康，哪些是伪杂粮，专门忽悠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我们该怎么挑、怎么吃才最养人？
3: 记者在网上搜索杂粮零食，发现种类真不少，主要有饼干、面包、糕点等，其中以烘烤、烘焙、油炸等方式最为多见。但产品说明里杂粮、粗粮、全谷物等字眼让人看得很是糊涂。专家说，其实它们之间并不能直接画上等号，而且也并非都健康。
4: 判断是否健康，我们主要看它的加工方式。粗粮一般是指能够较大程度保留外皮或胚芽的粮食，多吃粗粮是有利于健康的。粗粮主要包括全谷物和杂豆，杂粮和主粮都可以做成全谷物，但是杂粮并不等于全谷物。如果杂粮加工过于精细，比如过度抛光等，营养成分就会大大减少，因为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等主要集中在表皮或胚芽部分。
3: 专家提醒，只要是最大程度保留了表皮或胚芽部分加工而成的食品，都属于粗粮，都是有益于健康的。那我们选购的时候该怎么判断呢？
4: 首先从口感上来说，粗粮一般比较粗糙。另外我们也可以看配料表，如果食品配料表中有全麦、燕麦、黑豆等字眼，说明包含了粗粮成分。如果是玉米淀粉、小麦粉、黑豆粉等，则不一定。
3: 除了看配料成分，我们还要注意看含量。记者调查发现，不少打着杂粮或粗粮等旗号的零食，配料表中排第一的都是小麦粉，有些全谷物或杂豆的含量还不足10%。专家说，是否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占比也很关键。
4: 目前对于粗粮的占比，国家并没有相关要求，但全谷物类食品有些团标，比如全谷物食品要求配方中全谷物原料占比不少于51%，占比在25%-50%只能叫含全谷物食品。全谷物膨化食品和全谷物烘焙食品团标均要求全谷物含量应不少于27%。
3: 粗粮占比越高，营养越好。选购时，如果食品没有标明成分比例，也可以看配料成分的排名。如果全谷物或杂豆等成分排在最前面，说明主要成分是粗粮，则比较好。如果排在前面的是小麦粉、玉米淀粉等，那说明它的主要成分并非是粗粮。此外，记者调查发现，有些杂粮食品脂肪、糖、盐的含量并不低。比如某款杂粮饼干每100克的脂肪含量为29.4克，

0: 是2型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油盐糖含量较低的粗粮食品。
1: 好了，今天的生活小提示就说到这儿。学会挑好蛋，再吃对杂粮，一日三餐吃得明白，吃得健康，咱们这日子啊，才会越过越有滋味儿。您说呢？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好，朋友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健康有道要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个小知识，那就是睡前饿得慌，可能是晚餐少吃了这样东西。晚餐吃太早、吃太少，或者是睡得太晚，都可能会导致睡前饥肠辘辘。那为了控制体重或者是避免消化负担，很多朋友都可能会选择硬撑。其实啊，一项新的研究发现，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损伤免疫系统。近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登的一项新的研究提示，饿着肚子睡觉容易悄悄地削弱我们的免疫力。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团队对比了健康志愿者进食过夜后和足量进食后的血液样本，结果显示呢，和正常食用晚餐相比，仅仅是一餐不吃， CD8+T 的细胞工作能力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 CD8+T 细胞呢，是 T 淋巴细胞的一个亚群，堪称是免疫系统的精锐部队，负责识别和消灭被病毒感染的细胞以及癌变的细胞。如果它的功能下降，就意味着人体对病毒的抵抗力和消灭早期变异细胞的能力在下降。研究人员分析呢，免疫系统工作需要消耗不少的能量，如果身体处于饥饿的状态，缺能量少营养，免疫功能就会变差。晚餐为人体免疫细胞提供关键的能量，夜间空腹入睡，能量不足的时候，这个细胞的活性就会降低，身体抗病毒和监控异常细胞的能力也相对就会随之减弱。研究人员表示啊，对普通人而言，规律吃好晚餐和避免空腹熬夜是给免疫系统充电的简单方式。本身体重正常、肌肉不多的人，如果经常不按时吃饭，免疫力呢就会跟着变弱。晚餐均衡摄入优质蛋白质和适量的健康脂肪，可以增强免疫细胞战斗力，守护夜间身体修复和防御的能力。那么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哈，到底是吃夜宵和饿肚子哪个更伤身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睡前吃夜宵和饿肚子睡觉都可能对健康造成危害，但具体哪个危害更大，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睡前大量的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不仅会加重胃肠的负担，诱发失眠，还会扰乱人体的生物钟。长期如此呢，可以导致肥胖、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的患病风险上升。而饿肚子睡觉也会造成睡眠质量下降，甚至是半夜被饿醒，进而影响记忆力和白天的学习工作状态。长时间的空腹还可能会引发胃肠的疾病。那解决两难选择的最优做法就是找到睡前饿的原因。很多人睡前饥饿可能是因为不吃晚餐，或者是晚餐吃得太少，质量不高，所以呢，首先要提高晚餐的质量。俗话说，晚餐吃少，但是这不是说食物种类少或者是摄入量减少，而是降低摄入的总热量。也就是说呢，要在合理控制脂肪和碳水摄取的基础上，保证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的摄入。整体的原则是建议低热量、少脂肪、易消化。那如果说我们睡前饿了，到底该怎么吃呢？可以 经常感到睡前饥饿的朋友呢，可以改善晚餐的质量，比如说加一些粗粮。

0: 量的吃一些肉蛋等高蛋白的食物，也可以是拌个凉菜哈。或者是呢，晚上睡得晚会导致饥饿，就可以推荐在晚上的9到10点之间呢吃个夜宵，吃点奶制品、粥类或者是热豆浆、水果或水果干或者是糊状的食品。好了，刚才咱们说到的是睡前饥饿和吃夜宵哪个更伤身，其实答案很简单，饿着肚子睡真不行，血糖低了觉得这个觉也睡得不踏实，时间长了还会伤胃。但是呢，夜宵也不能够瞎吃哈，不能胡吃海塞。养生这件事儿呢，没有标准答案，适合自己身体的才是最好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
1: 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各位听众朋友，
1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3: 三号桌的串好了，
14: 将军
1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9: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9: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网络婚恋为现代人脱单呢提供了新的渠道，可是呢，有一些不法分子却借机编织爱情罗网，令事主深陷其中。一些针对老年人以谈恋爱为名实施诈骗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

0: 间。这些诈骗分子是如何达到既欺骗感情又骗取钱财的目的的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这类甜蜜的圈套呢？今天的反诈避坑全新攻略系列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脱单路上的剧本杀到底有哪些套路，如何才能够远离此类的婚恋诈骗。
1: 大家好，我是琪琪。最近有一些朋友恋爱谈得比较烧脑，堪比剧本杀。有人认为自己拿到的是霸道总裁的剧本，没想到迎接他的是杀猪盘。有人认为自己抽到的是海外军官的剧本，但是一视频发现这位军官身上穿的军装啊是网购平台的爆款。今天我们的节目不撒狗粮，就专治各种剧本杀，我们给网恋啊打一剂清醒剂。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要一起聊聊婚恋诈骗。那首先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婚恋诈骗。
2: 哎呀，最近嘛谈了个女朋友，沉浸在甜蜜中呢。
3: 哎呦，甜蜜中了，我谁没有啊。
4: 宝宝早上好呀，有没有想我？
2: 来听听，
4: 记得吃早餐哦。
2: 听到没？
3: 关系我每天都有了，投资懂不懂？他带我搞投资挣钱。
2: 哎，巧了，我女朋友也带我投资搞钱。
3: 我女朋友海外留学，肤白貌美啊。
2: 我女朋友也在海外留学，也是肤白貌美。
3: 我女朋友发现平台漏洞，带我利用这个挣钱。
2: 我女朋友也发现了平台漏洞，也利用这个来带我赚钱。我们这不会是同一个网恋对象吧？也不对呀，你看，头像、名字、微信号都不一样啊。
3: 但是这聊的内容、声音都一样，还有我们下一个他说的那个投资平台，利用漏洞赚钱，怎么感觉跟是一个学校里面教出来似的？难道这是？
5: 这是典型的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先是通过网络社交软件物色潜在受害人，与其培养感情，骗取信任，再能够利用某投资平台漏洞稳赚不赔的由头，诱导受害人到虚假投资理财平台进行投资，起初能够顺利提现，等到受害人加大投入后却被告知操作失误等理由要求继续转账，最终走向了一条血本无归的路。
1: 王警官，那这种婚恋诈骗跟普通的这种感情纠纷有什么区别呀？
6: 其实我们管这个婚恋诈骗就叫杀猪盘的一个骗局，通过陌生的这种交友平台呀，然后两个人相识，很快发展成恋爱关系，然后呢就开始引导你去投资理财，之后呢就是猪养肥了要杀掉了，其实就是为了骗你钱，跟你普通的这种感情的纠葛它是有实质性的这种区别
1: 了。就是情感纠葛它总有情感在里面，但这个就单纯的就是你的钱包，人家从头到尾盯的就是你的钱包。
7: 对，我理解的是一个是要钱的，一个是要人的。要钱的只要钱，要人的是他的争吵，他的争执纠结最终还是希望能好，他是奔着人去的。
6: 对，其实这种网络诈骗吧，就是尤其这种网络交友，有时候甚至于我们反诈民警都不太理解，就双方就连面都没见过，
1: 这都没有过这种实质性的线下的接触。
6: 没有，电信网络诈骗本身它就是远程非接触式的，就是通过电话、通过网络编造一系列理由把咱钱骗走的一种方式，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突出的形式就是非接触。
1: 哎，那我就特别想不明白啊，也可能我是有点马后炮了啊，因为咱们毕竟是这个旁观者清嘛，就这人我压根儿从头到尾都没见过，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我怎么可能把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的钱我一股脑的给一个我从来都没见过的人呢？
6: 我们接报的案件包括我们破获的案件当中，从头到尾咱们的事主从来还没见过对方，可能他真的就像网上形容的，他就是一个抠脚大汉，但是他展示给你的照片可能就是一个像贺老师这样肌肉男，很精神很帅气，而且呢包括他的穿着呀，他的打扮，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多金，每一句话都聊到你的心坎里。
1: 我这人不光看钱哈，也是要看颜，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就是在相亲网站上会把自己包装的 又帅气又阳光，或者是有专业学识，然后让人很敬佩的那种。
7: 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6: 有，我这今天还真带来了。
8: 我现在就拿着两份相亲简历，大家可以看一下，能不能找出哪些破绽，判断一下真伪。
6: 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觉得说实话，作为一个女性的角度哈，我是喜欢又是颜值，然后他最好有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怎么能看出来他的真伪啊？
6: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他的名字叫华尔街之狼，而且他的年龄35岁，跟他本人的这个照片啊，
7: 挺吻合的，
6: 挺吻合的。
7: 正当年，
6: 而且他的职业啊，非常高大上啊，跨国对冲基金合伙人，那应该很多金了。
1: 看你写着呢，$2,000,000
6: 对
1: 加年入，
6: 对。但是呢，其实有一个细节啊，大家可以看到他的 IP 显示的是在云南。
1: 哎，我觉得这个有点问题，在国外工作，那 IP 为什么是云南？
6: 对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疑点嘛。而且直升机后面写了一个什么影视基地？
1: 哎呀，你要不说我都没看到，这有个小字儿，有个影视基地。
6: 对。
1: 那肯定是假的
7: 了，
1: 这应该假的假的。
7: 恋爱脑看见这个，管后面是什么影视基地、玩具店都不管了。万一人家就是开直升机的呢？
1: 那我不会的。啊，
7: 是个影视大佬呢？
1: 那要是我不会的，但是我可能会没看，就是这个字儿太小了。如果刚才不是王警官提醒我，我注意不到这个。但是我注意到了，我肯定觉得假的，哪有用影视基地的？
7: 不，
1: 明显是摆拍嘛，明显是骗票。
7: 人的眼睛有选择性阅读。
6: 对。
7: 承认吗？对吧？
6: 承认。
7: 你只会看到第一时间最吸引你的颜值，你会忽略到那些你不在乎的，因为你在乎的是这个。
1: 不会，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哈，就是本来这个婚恋市场，我们就是这种网络上的，那肯定我要核实信息呀。那我是没看见，那我看见了，我还能故意去忽略他？
7: 上当前最后的挣扎。
1: 我自己骗自己玩啊！
7: 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物主体的图片，你会关注背景吗？不会。
1: 会。
7: 如果这是一个女孩，大家会先看女孩，不会看背景。
1: 我会的，
7: 我管她在哪儿呢？
1: 不，我跟你讲，第一眼我会看人，第二眼我就看她的工作环境，因为这个你可以评估啊，评估她的整体的一个状态呀。
6: 但是你看她这个照片，你很难发现这个影视基地。
1: 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看不见，她太小了。
6: 这张照片只能代表这个人很多金，她后面还有个直升飞机，她可能在的这个地方是非常高大上的。
1: 经王家警官的提醒，我猜这应该是个假的人设。
6: 那必定是假的。
8: 我们应该警惕这种过于完美的人设。
6: 来看看这个是真的是假的。
1: 樱花甜心，28岁，然后职业是外语翻译。哦，还有猫咖店主，哎，我觉得这个年收入是很合理的一个，
6: 很合理，
1: 对，因为我觉得15到20万啊，
6: 给贺老师看看，这个您喜不喜欢？
7: 喜欢呀，
6: 是吧？好甜美，
7: 萝莉妹子嘛，
1: 对，这应该给贺超看，对，这应该给我看。
7: 确实在猫咖店里拿的猫书啊，而且有个细节，手上有抓痕，
6: 对，
7: 我是养过猫，您看我这手上
6: 啊，也有，也有，
7: 我替朋友养猫被抓的，然后呢，下面收入我能接受，而且能翻译，而且生活的肉，就是他了，
6: 就是他了，
7: 真的。
1: 可以是吧？
7: 对，真的爱了
1: 我。那我也觉得是真的，
6: 这个确实是婚恋网站上面一个真实的用
7: 语。对，所以他其实有一个综合判断，就是在恋爱的时候，你看这些综合的表述，你觉得应该属于人之常情，就别太夸大了。
6: 但是现在其实就是这些网站上面这些真实的照片，但也会被犯罪分子来盗取。哦，盗取完了用于电信诈骗，
1: 就是有这样真实的案例吗？
6: 有，
1: 那可太冤
6: 了。我今天也带来了，
1: 对，我们一起来看看，
6: 来看一下这个。
1: 因为我健身嘛，我觉得非常好呀，健身的生活方式很健康，很好。
6: 但是你没发现这两张图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这张应该是原图，这张稍微修了一下图。
6: 对，
8: 这个照片是骗子修完图之后发到网上，用于欺骗咱们受害者的。
6: 这面其实是原版本人，这个本人呢我也认识。
7: 啊，您认识啊？
6: 他是我的警察姐夫。对，因为这个人啊，本身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本人呢长得也非常儒雅，但是他的真实身份呢，就是我们一个警察大姐的老公。他呢经常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啊，拍这些自己健身啊、做饭啊、打高尔夫球啊这种比较阳光，而且本人啊确实长得非常儒雅、
7: 稳重大方，一看呢又热爱生活，而且很有品质，这一身搭配啊。非常好，
1: 就是他自己在自己的这种媒体上上传的一些照片、
6: 对
1: 视频，然后没想到被别人盗用了，是吗？
6: 这个就是骗子盗用他的照片 ，PS 了一张军官照片。
1: 哎，这张照片说实话哈， 很吸引人，
6: 很吸引人，
7: 这是换头了吧？得是换头了吗？
6: 对，就是、
7: 啊、换头了。
6: 对，警察姐夫的头，然后其他的这个。
7: 那这个 PS 太容易了。
6: 但是这个已经骗成功了。还有这样呢，这是一个48岁经济学硕士，
1: 哦，企业高管，
6: 1米8，
7: 又给换了个身子、嗯。
6: 对，然后他就想这个找一个对象重组家庭啊，这样、
1: 哦。那等于是。骗子把他这个又变成军官人设，
6: 对，又变成
1: 企业高管人设，
6: 关键这还有。

0: 一个霸道总裁这个两家上市公司，
1: 这是琪琪最喜欢的。
2: 我觉得这个套路更深，就等于是你看这个儿子，嗯，就是给父亲征婚，
0: 还有一个败家的儿子，
2: 是这意思吧？
0: 对，
2: 你看这个儿子就是觉得这个自己父亲一个人，然后很辛苦，然后给父亲征婚，父亲是两家上市公司董事长，
0: 对，他还有一个败家的儿子。嗯，还有呢啊，来看看这个，
2: 这就是跟本人一模一样啊，
0: 这就是他本人的照片。被犯罪分子盗用了，然后冒充身份。你看这个冒充一个40岁离异单身，然后他的条件呀、啊、哎呀太好了，第一个要学懒，对，然后要会花钱。
1: 哎呦，
0: 你看他要找的对象
1: 是个女人我都想嫁。
2: 哎，说实话这真的是直戳内心，因为现在很多老公都嫌老婆懒、花钱多、然后不做家务、不做饭、不洗衣服。哎呀、你看他这个是你要学懒要会花钱，
1: 这么伟大的男人哪个女人不爱呀？
0: 对，我也喜欢。
2: 我觉得好的不真实、真的。
0: 对，包括这个下面的评论都有，这么好的男人真有这样的伴侣吗？
2: 你看哎，这都是潜在的受害者。你看这么好的男人、真有这样的伴侣吗？挺会疼女人。哎，你看画大饼的，你看这个是清醒的人。还有说网络上的能信吗？那这个过程中他自己都不知道吗？
0: 后来是有人找到他，他才意识到，之前都不知道
2: 啊，就有受害者找上门了。
0: 对，所以他后来跟我上了一期节目，因为他本身是一个不是非常愿意表达的这么一位男士，然后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2: 被逼的必须出来辟谣啊，这得
0: 对啊。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您在这个社交网上再传自己的图片啊，打一下码，而且现在这个网络交友很多的时候都是就是从各地方搜集到的很多比较符合他们形象的这些人物的照片啊、视频啊，来用于实施诈骗。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吧。
2: 我也会很喜欢的。
1: 真帅。
2: 对，又阳光又干净。
1: 对，
0: 这个也是我自己亲自劝阻的一位女事主，然后她呢是58岁的，我记得是一个年龄。
2: 那刚才这个看着好年轻啊。
0: 这个很年轻的这小伙子自称自己37岁，这也是有一定的年龄差啊。
2: 对，
0: 直到我给这个女士找到了这个人真人的这个一个微博，她才意识到她陷入了骗局。有的人呢可能甚至被骗的金额很大了，上百万都是这样。我们现在发现之前啊这种网络交友年轻的人群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近一段时间，从去年开始，我们发现年长的被骗的比例会更高一些。我之前有一个阿姨，她被骗了一套房钱。她当时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她说：“王警官，老伴儿5年前去世了，留给我的这一套房子，就因为我没有反诈骗的意识，我亲手卖了，我亲手把钱转给骗子。”就这辈子我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好几年过去了，我想起这事儿，我胸口永远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我没有办法透气。说我儿子儿媳妇儿都对我挺好的，我本来不想给人家找麻烦，但是现在呢我成了他们的累赘了。所以电信网络诈骗它的危害就是在这儿。
1: 其实老人寻找幸福生活是无可厚非的，但在这个过程中间，骗子会利用他们的一些心理，
0: 对他们的善良、然后他们可能渴望这种被人关怀的这种心情。
1: 所以这是我想问您的，就聊了这么多，您这么多年从事这个反诈啊，就这些上当受骗的人，他们有什么共性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0: 可能单身的人群啊，他需要
1: 心灵抚慰，
0: 心灵的抚慰，需要有一个人天天在自己的耳根子这儿去说一些好听的话呀，
1: 甜言蜜语，
0: 对，甜言蜜语。所以我经常说，这可能就是别人给不了你的情绪价值，骗子都能给。
2: 我觉得是不是很多人他内心哈，可能那个时候正好是一个空窗期。可能之前是受过心伤，或者那段时间就是特别的空虚寂寞，需要人安慰，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普遍的一种心理啊？
0: 对，
3: 怎么相亲又失败了？
4: 我上班呢嘛，下班给你说。
5: 求婚的？哦，
6: 不该问了，别问。我是做杀猪盘的，专业谈恋爱。
7: 什么专业？
6: 统一话术。7点半，臭宝起锚了。
8: 8点，宝记得吃早餐，外卖在门口。10点半。宝休息下，记得递眼药水哦。12点该互动了，乖乖把饭菜发过来，我要检查有没有营养。下午1点半要命令午休，霸道总裁即时干。下午4点约定语音，下午5点要语音腻1个小时，
4: 一小时不会尴尬吗？
3: 当然不会了。

0: 啊，我们有统一的话说。
1: 六点了，该说重点了，跟他说你赚了一大笔钱，为了后期让他投资做铺垫。
2: 你公上班啊？我的上班内容就是他呀。
3: 虽然个人媒体现在特别多的方便了我们跟这个社会的接触，但是是不是做杀猪盘做局的这些人也会盯着这些个人媒体上标注单身的人找他们下手、啊、
4: 对，我们就是以往的这些案例当中，可能咱们在起网名的时候，你的微信名啊，你可能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的名字就表现出来自己是一个单身的这么一个状态。例如你发一些短视频，他就看你喜欢玩什么，有什么兴趣爱好，可能他给你量身定制的剧本就来了。
3: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应该有这种警惕心啊？
4: 嗯，
3: 比如我们在发一些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也做一些模糊化的处理呢？
4: 我希望大家呢，第一最好不要加陌生人，就是轻易的去加陌生人。第二呢，就是咱们可以设置为三天可见。对，如果你分享了太多的自己的生活上面的这种朋友圈呢，那还是要有一些防备心理，因为犯罪分子会根据你的朋友圈对你人物进行一个刻画，然后为你量身定制一个剧本啊，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到哪里去玩，你是不是爱旅游的人，还是你是一个宅女啊宅男啊之类的。
3: 在您接触过这么多的真实案例中哈，
4: 嗯，
3: 那您觉得就是骗子虽然手段五花八门哈，
4: 嗯，
3: 他们的共同特性是什么？
4: 其实在杀猪盘的这种案件当中啊，他们共同的特性，那首先呢，那肯定把自己营造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人设，
5: 嗯，
4: 他会根据你的需求，
5: 嗯，投其所好，
4: 投其所好，
5: 啊，
4: 对，
5: 嗯，
4: 就是例如你像可能咱们都不会听到什么亲爱的宝贝儿么么哒，
5: 对，
4: 还有一些冒充外国人的，可能每天就管你叫 darling 啊之类的啊，什么的甜心啊之类的。
3: 而且我觉得不光完美人设，好像推进的是不是也特别快，
4: 可能时间两个月三个月，有时候一周两周就要杀掉了。
3: 那这么快他就感情就能升温上去啊，就能相信他。
4: 对，
3: 所以他的话术还真的可能还挺高明的。但是我觉得他虽然就是话术就像您说的哈，各种设计过，但是不是里面总有一些漏洞啊，我们是不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能把他这个漏洞给他揪出来呀？
4: 其实漏洞非常多的，我们曾经看到的这些笔录里面啊，就是聊天的时候都聊串了，就说明这个犯罪分子可能在跟你齐齐老师聊，
5: 好几个聊，
4: 对，连名字都
3: 聊，
4: 对，名字都叫错了。
3: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聊天记录啊，让我们也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4: 你看一下，
6: 这是我们的一位女士跟她在欧洲的男友的聊天记录，
3: 刚刚结束跨国会议啊，看到月亮就想起你啊，然后马上就是紧跟着发现一个稳赚的期货项目，哎呦，年化收益率200%，想和你一起规划未来。
4: 对，但是你看他给咱们失主发送的时间是晚上，
5: 啊，10:30。
4: 你跨国，你是不是应该是白天啊？
5: 还有时差呢。
3: 哦，对
4: 对，这个就是聊串了，
3: 时差的问题。
4: 对，其实他就已经暴露了。
3: 对
4: 对，
3: 他就是用当地的这个时间啊，你看刚结束跨国会议，看到月亮，你看，
4: 对，看到月亮
3: 的时间了。
4: 对，咱们的事主的时间是晚上，他既然是跨国开会，他肯定是白天呀，但是他发了一个月亮的照片，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漏洞。
3: 但有的时候身在其中，可能就忽略掉，
4: 对，就忽略掉。
5: 那同一个月亮照着我，此时此刻我们在一起，我给你发钱吧。
4: 那其实还有一个案例呢，大家可以看到咱们的女事主啊，她是一个58岁的一个女士，但是呢，在这个聊天记录当中，以跟对方就以老公
5: 和娇妻似的，
4: 老公老婆来相称。
5: 对对对，老公我不贷款了，
3: 我
5: 承受不了。
3: 我觉得她的这个口气，我们看一下，根本就不像是一位58岁的女士。
4: 嗯，
3: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老公我还能找谁？我现在只有老公了。
5: 是啊，你有我呀。
3: 只有你啊，老公我不贷款了，我害怕。
5: 别怕，
4: 这个就是最后杀猪的一个
3: 环节，就一个小女人，就一个小女人的一个感觉了。
4: 可能就是现在所说的情绪价值要拉满，
5: 嗯，
4: 包括你的家人都没有办法给到你这个情绪价值，
3: 嗯，
4: 但是呢，网络上的这个陌生人他可以给你，而且给的非常足，所以就会有很多咱们的事主一下就陷进去了。
3: 那是不是很快就是他们的特性就马上就各种理由的经济需求就要上来了？
4: 对，他会说咱们不要在微信上聊，我给你一个聊天的一个社交工具， 然后就是一安装包，其实你下载那个安装包的时候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对，有时候他会让你授权你的图片啊、通讯录啊，可能你的生活啊，可能就会泄露一些东西，
3: 就是我的个人隐私，可能在我下载安装的过程中，可能就泄露出去了。
7: 技术盗取。
4: 对对，然后呢，之后呢，他就会告诉你，现在呢，国家要做一个什么中储粮啊，例如这些
7: 啊，
4: 对啊，什么黄金啊之类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就一起合作做这个呢，但是由于我身份，我没有办法去投资，你来帮我投吧，
3: 就是各种各样的理由。
4: 其实这个聊天记录就已经到了最后杀猪的阶段了，都已经让他去做网络贷款了，因为这个女士她投入了150万，可是她的平台账户假的账户虚拟数字已经到了300-400万了，当她想提现的时候发现提不出来了，然后就赶紧找这个网上的所谓小男友去了，这个小男友呢就说你再去交13万，有一个税费，你要把这13万的税费交进去，你这个里面的资金这300-400万全部都能提现，可是咱们的女士真的是身无分文了，已经没有钱了，所以这个骗子套路就来了。贷款看到了吗？
7: 他为什么非让他去贷款呢？
3: 怎么再骗一笔？
4: 再骗一笔啊！
7: 啊，就二次再实施哈，太狠了。
4: 很多事主都是在提现的时候发现提不出来了，那对方呢一看你要提现了。就是要最后骗你一笔，就说你要交税费啊、保证金啊，
7: 是个连环计。
4: 对，让你最后再交一笔，等你这十几万，你看十几万再交进去，那最后就是把你拉黑了。那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7: 这就肉包子打狗，狗吃完了说再来一个包子。
3: 我以为哈就把你存款就骗光了，就罢了了。
7: 对，
3: 没想到这还不收手，
4: 对，
3: 还要再让你去贷款。
4: 对，电诈分子最可恨的就是这一点，他不光要骗光你所有的积蓄，他还让你欠一身债。我曾经回访过一个男事主，大概跟我年龄差不多，40来岁，也是顶天立地的一个男子汉吧，因为他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最后呢也是让人家骗光所有积蓄之后又引导去做贷款，被骗了40多万。当时我给他打回访电话的时候，他一直都在叹气，他可能还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我能深深地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一直在叹气。他说那会儿可能也是他的公司正在刚起步的阶段，正需要钱的时候，最后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被人骗走钱，还欠了一身债，然后他都觉得日子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后来我也在开导他，我们尽力去帮你去追你的损失，但是咱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以后多关注我们反诈骗的宣传，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它不光这一种，可能还有其他的类型。
3: 所以我觉得听王警官分享的这些电信网络婚恋的诈骗，我觉得坏在哪儿呢，它不光是让你的钱财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更多的是内心的这种创伤，
7: 身心灵。
3: 而且我觉得很多受害者可能钱财哈，咱们还可以再挣，但是这个内心的创伤可能后半辈子都缓不过这个劲儿来。
7: 确实，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就网络交友这个事儿，它本身是不是错的？
4: 对
7: 啊，但是确实是要擦亮双眼，保护好自己，给自己建一个很好的这个朋友圈。
4: 其实我在宣传的时候，我也会跟这些群众去讲，就是说网络交友并不可怕。
7: 对，
4: 咱们。奔现吧，我就告诉大家，奔现吧。如果他敢跟你奔现，啊，就可以。
7: 奔现也挺害怕，万一是一高端的骗子，是吧？高端的食材拿到现场，
4: 那你也知道他是谁呀？
7: 我觉得这老祖宗这话都说得很明确了，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
4: 对，你起码线下见面，他就算骗你了，你也知道他是谁，
7: 还能抓一现行。
4: 对，你还能抓呢。
3: 电信网络诈骗，也能拍着他。
4: 对你电信网络诈骗，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男的是女的。
3: 爱情最动人的情书是经得起推敲的真诚，不用 PS 过往，更无需虚构未来，尤其不用转账来表达真心。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擦亮双眼，收获属于自己的真诚的爱情。好，感谢王家警官的做客。
8: 听众朋友，网恋诈骗是网络诈骗中较常见的一种，不少渴望交友的老年人呢，也都跟着上当受骗，不但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身心也蒙受了巨大的伤害。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您，网上交友需谨慎，千万不要被网络另一端的嘘寒问暖、甜言蜜语所蒙蔽， 不要轻信网络投资理财能短期致富，尤其是在涉及个人财产时，切勿冲动大意转账汇款，一定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好，朋友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办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

0: 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的是江淮英烈孙德清的故事。孙德清是安徽寿县人，1923年到百文卫驻粤皖军司令部当兵，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之后留校历任教导一团学兵连排长、连长，参加了东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9月继曹渊之后任叶挺独立团一营营长。1927年春，他担任了75团团长，参加南昌起义，后来转战广东潮州时负伤。1928年任33军寿县学兵团团长，后因身份暴露而退出。1929年受党委派赴湖北洪湖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六军军长、红二军团参谋长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为洪湖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32年5月被污蔑成改组派而被错杀，年仅28岁。孙德清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之后，为了书写方便改名孙一中。1904年出生于安徽寿县东津乡九龙村一户耕读之家，他幼年丧母，6岁跟随当私塾老师的父亲孙行芳读私塾。1914年入孙氏宗祠族学玉坤小学堂免费读书。12岁的时候父亲逝世，便停学务农，曾经到上海一家纱厂当过搬运工。他目睹土豪劣绅为非作歹，鱼肉乡民、广大农民苦不堪言的情景，对现实感到强烈不满，希望改变所有不合理的现象，寻找救济救人、救国救民的道路。1923年春，孙德清由在粤军当营长的亲戚介绍，到广州百文外部驻粤皖军司令部当兵。他热爱学习，有空就到书店去看书买书，最爱读三民主义、新青年等书刊，从中了解到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和革命的一些道理，决心投身到拯救民族、改革社会的革命斗争中去。1924年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为建立革命军队培养骨干力量。国民党一大代表百文卫、谭维扬介绍孙德清加入国民党，并推荐他报考黄埔军校。5月上旬，孙德清进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第三队的学生。孙德清生性腼腆，沉默寡语，有一些农民气质，为人本分老实，看起来像一位村姑。但他在军校努力学习，埋头苦干，军事操练和各学科的成绩都很好，成为学校的优秀分子。在同乡同队同学曹渊和其他共产党员的帮助下，他在政治上也进步很快，于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次，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笑着对他说：“同学们都说你平时静如淑女，但愿你在战场上能动如脱兔。”在一旁相伴的曹渊说：“孙德清在操练和劳动时敏捷努力。”

从来不落在人后，动如脱兔，他一定能做到。1924年11月下旬，孙德清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在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学兵连担任排长。学兵连的连长曹石泉、副连长唐同德、连党代表曹渊都是中共党员，连内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都很过硬。1925年2月，在中共的倡议和推动下，广东大元帅大本营举行讨伐叛军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初出茅庐的黄埔军校学生军担任东征联军的右翼作战，成为东征军的主力，一路所向披靡，接连攻克了淡水、海丰、潮安、汕头、兴宁等地。在各次战斗中，孙德清都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多次立功，受到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表扬，不久升任教导一团三营八连副连长，并于6月间随军回师广州，参加平定军阀刘正环、杨希敏的叛乱。10月上旬，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在攻打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的战斗中，前两天攻城受挫，蒋先云、孙德清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自告奋勇加入爬城队，孙德清担任攻城敢死队小队长。14日，敢死队冒着密集的弹雨，用云梯强行登城，攻入城内与敌反复拼杀，战至傍晚，全歼守敌，俘敌4000多众。以共产党人为骨干所发挥的黄埔精神，仅惠州一战而威震全国。东征军在惠州消灭陈炯明最精锐的部队之后，长驱直入，进占海丰、兴宁、汕头、潮州、梅县地区，穷追顽敌。孙德清屡立战功，先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39团三营八连连长、副营长兼连长。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孙德清因为中共党员身份没有暴露，奉命留在第一军驻防东江梅县三河。5月，中共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先行入湘，协助第八军唐生智部稳定湖南战局。孙德清听说曹渊、许继慎等亲密战友先后到独立团参战，也请求到北伐前线，但没有得到党组织的批准。9月5日凌晨，曹渊率领第一营作为独立团的敢死队，勇猛攻打武昌城，光荣牺牲在攻城战斗中。孙德清闻讯悲痛万分，坚决要求到武昌前线为良师益友曹渊等同志报仇。他于9月中旬到达武昌城下，由党的军委特派员聂荣臻派往叶挺独立团代理第一营营长。他一边补充训练新兵，一边在曹渊牺牲的阵地上构筑掩体，亲自架起机关枪，不断向城头的敌人扫射，并掩护独立团的武装作业队挖掘攻城坑道。10月10日凌晨，总攻开始，他指挥全营架云梯攻打通湘门。战斗中，他左肩洞穿，血流如注，在包扎了伤口之后，仍然率领着全营官兵冒枪弹登城，首先攻入通湘门，接着又向蛇山敌人主阵地进攻。直到叶挺知道他受伤的消息，命令他退出战斗，他才离开战场，被送进汉口中西医院治疗，其营长一职由一连连长卢德明接任。1927年春，北伐第四军扩编，叶挺召集原独立团伤病人员归队，以他们为骨干组建25师75团。孙德清参与了75团的组建，并担任第一营营长。到了5月，住在鄂南的夏斗隐师叛变，并伙同
鄂东驻军十五军刘佐龙部、四川军阀杨森部，企图乘虚袭取武汉，形势危急。在这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坚决主张打退叛军，保卫武汉。党派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领七十二、七十五团和中央独立师，开往石房等地，占领阵地，阻击敌人。在挫败敌人攻势后，孙德清率部一马当先，追击下斗引部叛军，一直追过贺胜桥、丁四桥，斩获甚丰，为保卫武汉做出了贡献。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决定把在国民革命军中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部队汇集在南昌，发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计划参加起义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两个团仍然滞留在九江南面的黄老门一带。该师七十三、七十五是在叶挺独立团的基础上扩建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比较多，而七十五团住在黄老门师部附近，夹在师部和七十四团之间。师长李汉魂和七十四、七十五团的团长都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亲信，要想拉出七十五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起义前，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派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领导二十五师的起义工作。聂荣臻和周师弟孙德清商量，七十五团以打野外的名义拉出部队。孙德清当时担任该团第一营营长，是团内党的负责人，该团的实际领导者。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七十五团团长是孙德清，黄埔一期的学生，安徽人，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同志。为了确保拉出三个整营、十二个连和团部的机枪连，孙德清在部队中做了充分的动员和准备。该团党的基础好，不仅党团员较多，还有安徽籍黄埔生张有余、孟静、廖浩然、李坦等在该团任连排级干部。原在第二方面军直属炮兵团的廖运周，在到南昌途中经过黄老门时，也被孙德清留下当了团部参谋。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7月31日黄昏，孙德清要廖运周到各营传达通知，明日拂晓

全副武装打野外，这是在以野外拉练的名义拉出部队。指战员们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也不带重伤病员，只带武器弹药。师长、团长知道了，也不便反对野外拉练。8月1日一早，全团三个营和部分团直属队就沿着南浔铁路线向南昌方向行动。师部倾向革命的人员接到通知，也随军行动。孙德清率领先头部队赶到黄老门以南的马回岭车站时，向部队公开了到南昌参加起义的决定，并命令部队拦截从九江追来企图阻止起义的张发奎所乘的火车。张发奎的专列一停，孙德清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带头冲入车厢，高喊下车缴枪。不多时，车上人员全部下车缴械，其中卫队营500-600人全是手提机关枪。那面象征着第二方面军的大红绸军旗也被75团扛来了。起义部队于是登车开往南昌，但下午车到德安时，火车就不能通行了，他们改为步行，连夜行军，第二天早上赶到南昌。根据前委决定，25师由2个团扩编成3个团，周士第任师长，编入第11军，孙德清被任命为75团团长，廖运周任团部参谋兼警卫连连长。起义胜利后，根据中央的预定计划，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行第3次北伐。8月3日至5日，起义军20000多人陆续撤离南昌，取到临川、宜黄、广昌、宁都、瑞金等地南下。孙德清动员75团指战员尽量多带弹药，按规定每人带250发子弹，但不少人自动带300发以上。孙德清曾负过重伤，为了能多带一些子弹，他连那副心爱的红皮绑带都扔掉了。8月29日，起义军来到了会昌，遇到国民党军前大军部的2个师驻守，阻挡前进。孙德清率领全团指战员昼夜翻越大山，赶到江岸。叶挺命令孙德清团渡江攻下敌占高山，孙德清兵分2路攻打山头，使敌腹背受击，击溃敌人，而后会同兄弟部队占领会昌。31日，国民党军黄绍雄部由朱兰铺向城北大山脚下进攻，与72团激战，孙德清率部增援，敌人居高临下，火力猛烈。孙德清下令击师为阶，踏人为梯，登上了山崖，消灭了敌人。9月24日，先头部队占领了潮州、汕头，朱德率25师2500多人驻守3河坝，掩护主力后翼安全。10月1日，前大军部3个师由眉县出动，直奔3河坝，与25师展开激战。孙德清率部多次乘敌半渡而击沉船只，歼灭渡河之敌。激战3天，孙德清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指挥战斗到5日，才奉命带领伤病员转移，分散疗伤。1927年底，还没有等痊愈，孙德清又赶往上海寻找党组织。此时，遭蒋介石排挤的原33军军长柏文蔚，打算按照黄埔军校第1期的模式创办学兵团。他正在四处延揽黄埔师生的官兵，中央军委和中共安徽省林委决定乘机利用亲友世交同乡的关系，安排一部分黄埔生到柏文蔚部开展兵运工作。经过一番策划筹备，北路宣慰使属学兵团于2月6日在寿县城关正式开办，孙德清任团长，并兼中共

学兵团党委书记廖运泽任教育长，许光达、廖运周为教育副官。参加南昌起义南征失败后找到党组织的吴勤吴、张威武、叶守成、张友余、李坦、陶秉哲、廖多汉等皖籍黄埔生20多人，分任参谋、教官、4个中队的中队长和一些区队长。他们后来大多成为红军骨干，部分人从事白区的兵运工作。由于学兵团宣传工作过于激进，还计划于5月份暴动，暗地购买子弹。有人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告密，累及百文蔚，百文蔚只好撤了孙德清的职。孙德清根据中共安徽省林委的指示，转移到农村开展农运工作，还到方阵五部开展兵运工作。不久又到上海，进入中共中央军委举办的军事干部训练班学习，曾在上海任中央军委参谋。1929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派他到洪湖地区参加组建红军工作，深入洪湖地区发动群众，宣传全国革命形势和救国救民道理，指导当地游击队打击反动民团和土豪劣绅。1930年1月，中共鄂西特委在横沟市召开监利、石首、江陵等县的县委联席会议，孙德清在会上讲解了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政策，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红六军的指示，鼓舞了到会同志。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周逸群任政委，许光达任参谋长。2月，红六军正式成立，随后展开连续进攻，接连解放了好学、老新口、新沟、钱江、沙洋、月口市、仙桃镇，在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钱江、石首、江陵等县的革命政权，各县都

0: 周逸群任政委，孙德清任军团参谋长。不久，孙德清又兼任洪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红军第二学校校长、红二军军长。他们率部转战大江南北，解放了汉水北岸的天门、应城、荆山、安陆等城镇，开辟了湘北革命根据地，与湘鄂西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春，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孙德清任参谋长兼七师师长，中共红三军前敌委员会委员。他与贺龙一起率部转战于鄂西北地区，连克巴东、兴山、秭归、防县等城，开辟了以防县为中心的鄂西革命根据地。这时，夏曦把持着湘鄂西中央分局和军分委的领导权，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遭湘鄂西根据地党和红军多数干部的抵制。1932年春，孙德清因为反对夏曦的错误政策而受到批判，但他仍以革命大局为重，率领部队英勇作战，参与指挥攻打黄陵矶，并于三月上旬率部增援红九师，取得了湖北天门文家墩战斗的胜利。五月，夏曦在红军中继续搞肃反，在红军干部当中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诬陷孙德清是改组派，将他杀害于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孙德清遇害时年仅28岁。孙德清是红军的杰出将领，是洪湖地区红六军和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但其家乡仍然不知道他的死因。共产党地下组织说他是叛徒，对他的家族加以歧视；国民党地方政权说他是红军军长，对他的家属横加迫害。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的两位胞兄抑郁而死，妻子被当地豪绅活活打死，全家只剩下一个侄儿孙自约。直到1962年秋天，许光达大将派人找到廖运泽，告诉说孙德清是被夏曦肃反诬陷杀害的。同时，许光达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引起周恩来的重视和过问。许光达、廖汉生、胡允恭、廖运周、廖运泽等发表怀念孙德清的文章，要求予以平反昭雪。1980年六月，寿县革命委员会民政局根据孙德清亲属要求，领取因战、因功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申请表，填写了寿县革命烈士登记表，并报送孙德清烈士传略。后经湖北省、安徽省组织和民政部门调查审核通过，并于1988年5月20日正式对孙德清冤案予以平反昭雪。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5: 淮南 FM 103.6，
4: 滁州 FM 102.9，
5: 定远 FM 98.5，
4: 明光 FM 92.3，
5: 凤阳 FM 87.9，
4: 天长 FM 87.7，
5: 六安 FM 94.9，
4: 霍山 FM 94.2，
5: 霍丘 FM 105.1，
4: 金寨 FM 107.4，
5: 马鞍山 FM 91.3，
4: 芜湖 FM 99.2，
5: 无为 FM 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9: 开始行走，
8: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1: 国家医保局近日介绍，除个别城市外，全国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并享受与本地儿童完全同等待遇，线上线下均可便捷办理参保，财政补助标准一致。此举旨在落实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保障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的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自2020年心脏支架集采以来，截至2026年4月，临床使用累计超千万个，占比超90%。真实世界研究显示，集采后支架使用更规范，利均从1.5个降至1.3个，患者住院费用减少25.8%，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无差异，实现更低费用、更好治疗，打破便宜没好货偏见。今年我国已批准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国产，一季度对外授权交易额超6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十四五”期间共获批230个创新药， 本土研发占比超80%，企业持续高研发投入，国家药监局通过优先审评等机制加速上市，并强化全链条质量管控，确保安全有效。创新药为脑卒中、甲流、肿瘤等疾病提供了更多治疗选择。中医建议，夏天吃冷饮最好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阳气最盛时，饭后一小时吃更佳，应避免空腹、大口猛灌，经期及运动后半小时内食用。每次冰激凌不超过1根，冷饮少于150毫升，吃多可用生姜红糖水或热敷肚脐补救。推荐常温绿豆汤、乌梅三豆饮等更解暑又不伤脾胃，保护脾胃阳气才能健康度夏。
9: A for apple，
13: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9: B for balance，
13: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9: C for check，
13: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9: 健康 A B C，
13: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4: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免疫力，它真的是越强越好吗？免疫力过强或者是过弱，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信号？普通人又该如何判断自己的免疫状态是否平衡？今日对话嘉宾张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风湿免疫与骨关节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风湿慢病管理分会常委员，安徽省免疫学会理事，擅长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干燥综合征、痛风、炎症型疾病、结缔组织病相关间质性肺炎等各种常见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5: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14: 嗯，那张主任，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说免疫力哈，也说我们要增强免疫力啊，要通过运动啊、饮食啊，让自己的身体更康健。那真的免疫力越强越好吗？这种说法科学吗？
15: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免疫力呢，是人体的一个自身的免疫，就是防御系统。它主要是，其实它并不是说越强越好，它平衡稳定才是最关键的。那么展开来讲呢，什么是免疫力呢？免疫力就是人体识别外来的一些入侵的一些，像细菌啊、真菌啊、病毒，然后呢，它还可以清除自身的一些异常的细胞，比如说像癌细胞这些不好的细胞，这些能力它叫免疫力。那免疫力到底由什么组成呢？它主要是由免疫器官，然后免疫细胞、免疫分子。那什么是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疫分子呢？就是比较专业，对吧？
14: 对，
15: 像我们人体的像骨髓，然后胸腺，还有淋巴结，这都属于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血常规里面的白细胞、淋巴细胞，都属于免疫细胞。这种免疫分子呢，就是更细了，像抗体啊、细胞因子，属于这种免疫分子。它是有这么几大块去组成的。那么核心的作用呢，主要是区分自我和非我，它可以去识别，就叫抵御外来的入侵，然后可以清除我们自身的这种代谢的废物以及异常的细胞。它总体来说就要维持我们的这种身体的内环境的稳定。那么就是像前面我们主持人说的，免疫力到底是不是越强越好？显然这个问题是不太科学的。免疫力的核心主要是平衡，并不是强弱。那么免疫力过强的话，它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反应，比如免疫系统呢，它会错误的攻击自己正常的一些组织和器官，会导致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你像我们的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都是因为免疫力过强导致的。所以说，正常的免疫需要精准的调控。健康界的这种免疫力呢，应该是该强的时候需要强，该弱的时候需要弱。那什么时候需要强呢？比如说他遭遇了一些这种病原体的入侵，需要快速响应，这个时候他强是有利的。什么时候需要弱呢？比如说他是对自身组织的这种不攻击，并且对这种无害的物质也不要反应，像这种情况他需要弱一些。所以说我们在这种临床的

0: 中其实不存在说免疫力越强越健康的这样一个说法。
1: 嗯，也就是您刚才说了那么多哈，我就觉得哈，这个免疫力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就是你的免疫力好，你的身体就一定是康健的，身体就一定是好的，而是它要保持一个平衡，就是。而且还不是说不强不弱刚好平衡，而是说在某一个方面它需要强一点，在某一方面可能它需要弱一点，才会对我们身体做到最大的保护，是不是？
0: 对，这个非常关键，一定要平衡。
1: 嗯，平衡。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讲拿捏一个度这个度其实很难哈，这是我们自己身体就可以调节出来的，通过各种方式调节出来的，还是我们身体本身就应该具备的一个功能？
0: 身体有它本身具备这样一个功能，当然通过一些方式它也可以去调节，比如说呢我们通过一些饮食，一些健康的饮食，像吃一些比如说粗类的这种谷物类的，还有蛋白质类的，还有这种矿物质啊维生素，这种饮食的合理饮食，不要挑食，不要去偏食，然后规律的作息，然后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可以让免疫细胞得到恢复，适当的一些运动，避免过度的劳累，还有保持心态平和，不要过度的这种焦虑，因为长期的这种压力比较大的话会抑制免疫功能，保持情绪稳定非常的关键。最关键的是要避免去滥用一些增强免疫力的药物和保健品，因为这些如果盲目的补充的话可能会打破或扰乱这种平衡，反而对自己身体不太有利。
1: 就是其实您刚才说到免疫力的时候说到了三大块哈，免疫细胞、免疫分子，还有一个是免疫器官，对吧？
0: 对。
1: 那么免疫分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体里自身的抗体，这个抗体有可能是我们自己通过一次感染的病毒然后自己产生的，还有可能是通过打疫苗然后它产生了抗体，这个

0: 免疫出现了这种紊乱，像我们自身免疫病产生对于自己叫自身抗体，这种自身抗体是不是好的东西？它就会不停地去攻击，比如说攻击皮肤，会导致皮肤的一些皮疹啊，或者是红斑呀；攻击关节就会出现关节的炎症；攻击肾脏呢，可能会出现肾炎，或者是攻击心脏啊、神经系统都可以。所以这种自身抗体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它是因为免疫力出现了紊乱，导致了它不能识别自己的，所以它产生了这种叫自身抗体。像我们打疫苗的这种抗体，属于叫保护性的抗体，这种是我们需要的。
1: 就是抗体也分好和坏，是
0: 哎，
1: 吗？
0: 对对。
1: 对，刚才这个是说的免疫分子，那么还有一个是这个叫免疫细胞，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身体当中的白细胞和
0: 淋巴细
1: 淋
0: 胞。
1: 巴细胞哈，这都属于抗体细胞。哎，这个地方我就要说到一点哈，体检报告上经常能够看到白细胞偏低，这就说明你的免疫力较弱吗？
0: 可以提示这一方面的这个作用。白细胞低，你要看它参考值，也不是说低那么一点就一定说偏弱。但是如果白细胞比较低的话，提示的确实是存在着有这种感染的这种风险。所以，但是白细胞高也不是越高越好。但白细胞是，它是如果有炎症攻击体内的话，它可能属于一个去疾的一个作用，去化作用。所以白细胞可能会偏高，就是提示我们有时候有细菌感染，有时候有炎症。然后，但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我们使用糖皮质激素，也会导致白细胞高。所以说，这种白细胞也像我们回到我们的前面的话题，就是需要一个平衡，太高太低都不太好。
1: 就略低也不也，如果说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
0: 哎，对，是这样。如果是免疫，就是这个白细胞只是低一点点，没有任何的不适，也不需要刻意的去，一定要把这个白细胞给它升到正常。但是如果低的比较厉害，要去寻找原因。你像有一些血液系统疾病，就会出现这种白细胞的低。如果长期的出现这种白细胞低，又出现了这种疲乏、乏力的这种表现，还是要去医院去看一下。
1: 最主要的就是身体的给你发出了一些预警信号，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对吧？
0: 对。
1: 那其实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您刚才一直在说一个平衡的状态，我们怎么来判断我的免疫系统是平衡的？有没有什么简单易操作的方法？
0: 对，这个确实是很现实的问题。它不像我们的这种，比如我有一个血压计，我在家里可以去量血压，也不能像有一个体温表，我可以去测体温。所以说，免疫力的话，没有办法说完全的去把它给测出来。但是呢，我们这个人的机体是不是就一定没有办法去识别呢？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免疫力一旦出现了问题的话，它确实还是有些信号的。比如说，可能是就是频繁的感染。像我们成年人，如果出现一年3到4次的感染，那要去当心是不是免疫力偏
1: 所
0: 低。
1: 谓这个感染是病毒、
0: 病毒、细
1: 细
0: 菌
1: 菌，
0: 都有可能，这就是你免疫力低的一种表现。如果是感染的这种次数越比较多、比较频繁，或者是说，感染的这个时间比较长，比如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他们感染可能3、5天就好了，但是您自己感染可能要超过2周才能好，这个时候要当心。
1: 就像这个感冒，有的人可能一年一次感冒都不得，但是有的人可能一年四季都在感冒，且不容易好，这就是说明他的免疫力比较低下，
0: 低
1: 是不
0: 的，
1: 是？
0: 对。然后呢，还有的情况就是说，他感染的话，严重程度的情况。如果比如是一个小的感冒，那可能有的患者他不需要去吃药，或者通过自己的抵抗力也能好。但是有的患者呢，他可能必须要去打点滴才能好，就是或者说他有一个感冒变成了一个肺炎，就是相对来说要偏重的这样一个程度。再有还要关注一下你的伤口的愈合的情况，比如你一些小的擦伤啊、刮伤啊，一般几天就能好了。但是这种如果是愈合的时间比较明显的是延长了，要2周都没有好，那要去当心。是不是免疫力低？除了低的这种信号以外，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过强的一些信号，比如说你长期的出现了这种乏力呀、没劲。我不是，当然这要排除你要去睡眠不足这些原因导致的。但是我已经足够的睡眠，仍然起床以后还是觉得乏力、没劲、疲劳感特别强。所以说这种情况可能是说也是机体的一种信号。再有呢，如果你出现了关节的这种僵硬啊。 肿胀或者是疼痛，没有外伤，就排除其他的一些原因，也是要去当心有这种免疫的这种问题。还有呢，就是出现了一些皮肤的表现，比如说一些皮疹啊、口腔溃疡啊，或者是说外阴的溃疡，以及口干啊、眼干啊，像这种情况的话也要去当心。再有一些容易过敏的一些体质，过敏的话，但是它过敏，可能是过敏的。

0: 程度是不是变频繁了，或者程度要加重了？这时候你的这种过敏和以往的过敏可能不太一样。再有呢，就是说有一部分患者他容易出现发热，这种发热尤其是低热为主，高热的话我们确实要去当心其他的一些疾病导致的。如果就是不明原因的低热，表现为就是体温在37.5度到38度左右。然后呢，他又没有明显的一些病毒、细菌的感染的这些证据，所以这些表现都是提示你可能免疫出现了问题，所以要去及时的去就诊。
1: 就免疫力失衡了，或者是过弱啊，引起的就是你感染了一些病毒或细菌，不容易好，且严重程度比这个免疫力强的人要重一些，然后不容易自愈，对吧？然后那么免疫力强是不是就会发生一些风湿免疫类的疾病，因为你刚才说到了这个什么关节会僵硬，就是因为他的免疫力过强，攻击了自己，所以会产生风湿性这种类型的疾病吗？
0: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呢，它主要还是就是免疫功能紊乱，导致了它不能识别自我，所以怕它自己正常的，它把它识别成一个坏的东西，所以变成了一个自己打自己。所以呢，它就是风湿免疫病一般都会出现一些自身抗体一类的这种自身抗体，就是说坏的抗
1: 对，
0: 体。
1: 您刚才说到的，
0: 这种坏的抗体呢，如果攻击关节，可能就会出现类风湿关节炎啊，强直性脊柱炎啊，像这种关节类的这种疾病，表现为关节的红肿、热痛，或者是说关节的沉僵，像这种关节的累积。当然，它除了关节累积，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累积，比如说它攻击皮肤，就会表现为这种面部的蝶形红斑，或者是盘状红斑，或者是黏膜的话有口腔溃疡，或者是表现为口干啊、眼干啊这些症状。当然，它还可以累积到内脏，内脏我们讲的几个系统，像消化系统啊、肾脏啊，还有像这种泌尿系统都可以累积。所以说，我们风湿免疫病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它不是某一个器官或某一个关节的问题。这就是面临着很多患者说我没有关节炎，我关节一点都不疼，我为啥是风湿病呢？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这个希望能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它。
1: 您今天确实给我破了一个误区，我一直都认为风湿性的疾病一定是和骨关节有关的，但是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是因为免疫力紊乱，它产生了一个坏的抗体，自我抗体不停地在攻击自己的多个器官，其实骨关节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器官而已，对不对？
0: 对。
1: 那还有消化道器官，还有您刚才所说的什么器官，我们再梳理一遍重要内容。
0: 就是呼吸道，比
1: 呼吸
0: 如说，
1: 道。
0: 有出现咳嗽啊、咳痰啊、干咳、胸闷、活动以后闷喘，这个时候可能做个高分辨 CT 就出现了间质性肺炎。间质性肺炎的一半的病因可能都是因为我们风湿病导致的，叫我们叫做 CTD-ILD，就是叫间就是结缔组织病相关的间质性肺炎，这是累积到肺部比较严重的一个脏器的损害，然后呢，它如果累积到肾脏，我们红斑狼疮非常容易出现狼疮肾炎。出现肾炎的表现呢，有的人会出现泡沫尿、血尿，或者是眼睑的浮肿、腿的浮肿，有不一定非要去说一定腰痛啊，会有其他表现，但是要去查一下尿常规。如果尿常规出现了尿的沉渣的异常，或者说尿蛋白的异常，要去警惕它肾脏的累积。我们前面说了有呼吸系统、泌尿系统，当然还有消化道系统，很多风湿病是以急腹症去入院的，去看急诊。
1: 什么病？
0: 急腹症
1: 什么叫
0: 是，
1: 急？
0: 就是看急诊的需要，就肚子非
1: 哦，
0: 常
1: 吐着
0: 疼，
1: 痛，哦。
0: 就腹痛的原因不太明确，像出现了这种急性的胰腺炎、急性的这种肠梗阻，或者是急性的腹膜炎，都可以是风湿病的一个表现。我们讲的这是消化系统，当然还会累积到神经系统，表现为头痛啊，甚至是说有出现了脑卒中的表现，就是脑梗塞啊、脑出血啊，这可能都是风湿病导致的。尤其是年纪轻的，比如说才30-40岁，突然就出现了脑梗，这样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脑梗的话，可能会和高血压啊、血脂的异常有关系。但是如果出现年龄轻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出现了脑梗或者脑出血，要去警惕，去查我们风湿免疫的一些自身的抗体，这是我们讲的神经系统。当然，还有我们讲的皮肤的这些表现，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还有血液系统。血液系统，我们首先肯定会想到一些血液的疾病，但是我们风湿的很多问题会出现像白细胞的减少啊、血小板的减少、贫血。当然，这种表现。

0: 是每个人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表现为就是这种皮肤的这种瘀斑，或者是口腔、牙龈的出血，这就是血小板减少的一个表现。还有贫血的话，主要是乏力，突然脸色变得就是惨白，或者是说出现了眼黄、尿黄，那可能会是叫溶血性的贫血这种症状。就是累积到血液系统，严重的溶血性贫血其实进展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风湿科并不是全部都是，这种慢悠悠的去治，有些是我们叫做抢救
1: 急症，
0: 急症，对，有很多情况是这种急症，所以还是要去当心。所以很多患者，我们说你是有口干眼干，哦，他知道是干燥综合症，但是我要说你干燥综合症，我要去给你复查一个 CT，那患者就不能理解。
1: 对，
0: 是这样，我们如果是确诊类风湿和干燥综合症的这部分患者，其实我们要去做一个肺高分辨 CT，因为有一部分患者他容易出现间质性肺炎，如果单纯的一个关节的问题或单纯的口干眼干的这种问题，可能不足以致命，但是如果出现间质性肺炎，严重者的话可以是致命的。所以说这就是它的，我们前面也说了，是因为自身抗体它可以攻击相应的肺脏，会出现了这样相应的并发症。它不仅仅出现了这种关节的症状，或者是口干眼干的症状，它也许也有可能是攻击到这个肺。所以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的这种相应的心脏啊、肺啊这些常规的这种体检，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您刚才说了，这个免疫力的失衡可能会导致我们全身的一些疾病。你看，从呼吸系统、泌尿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等等等等哈。但是我们平常看病，你看到医院去啊，比如说我头疼去看这个脑科或者是神经科啊，那么消化系统去看胃肠科，但是可能大家想不到哦，原来它和我的免疫力是有关系的。你看我们的网友就说，这个太复杂了。我刚才听完了以后，我也是觉得，哎呀，这个免疫力的确是给我们全身上下造成了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平常可能只会就我们某一个器官出现的不舒服去看某一科室，那怎么能够和我们的免疫系统可能扯上关系呢？
0: 对，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不仅仅是我们观众或者是听众有这样一个疑惑，包括我们很多其他的专科的医生都不能去理解，我什么时候去需要去查风湿
1: 对，
0: 相关的这些指
1: 是，
0: 标，出现两个系统以上的一些表现就可以去查风湿。比如说，他出现了这种咳嗽，就是肺的问题，但是呢，他一查血常规，其实是个白细胞低或者血小板少、贫血，这时候就要去当心他是不是有风湿免疫病的这种存在。所以一般两个系统以上都要去查一下我们风湿病。如果是单纯的某一个器官，当然我们说它是容易出现这种某个脏器的这种损害，但并不是说它出现了这种脏器的损害就一定是风湿病。我们风湿病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不是说了嘛，它是和免疫有些相连的，所以我们要去查一些自身抗体。如果它没有这些自身的抗体，它不一定是风湿病导致的。所以说要去看你的症状，我们是治病，不是治抗体。
1: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整个身体系统当中出现了两个部位的一些不适，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消化系统或者神经系统两个部位以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有可能就是和您所说的免疫系统失衡和风湿类的疾病有关了。那么查这个风湿疾病，这个确诊难不难啊？我很想知道，是不是到医院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可能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0: 确实，风湿免疫病很多都属于疑难杂症，但是查起来不难，主要抽血，但是这个血一般抽的可能相对来说偏多，所以很多
1: 比
0: 患
1: 体
0: 者，
1: 检抽的血还多吗？
0: 也不一定，也要是看，也是结合患者的症状，也不是说所有的患者来我们都要去给他查一通，要结合他没有任何症状去查。所以我有时候跟患者说，你确定要去查吗？然后呢，有的患者说我就想查，我说那行，
1: 买个放心。
0: 对，查的话，如果他没有相应的自身抗体，那不一定是有风湿病。还有我们除了这种自身抗体，我们还要去查一些它的一些，比如炎症的一些指标，还有呢它的一些这种临床的一些表现。如果任何表现都没有，常规的去体检，我们只要去筛查抗核抗体就可以了。抗核抗体主要就是它的阳性，就大概率可能会出现红斑狼疮啊、类风湿啊、干燥综合症啊，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些自身免疫病。如果抗核抗体阴性的话，这些自身免疫病不一定一定出现。
1: 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科学地认识自己的身体，不再盲目增强，而是学会细心维护这份与生俱来的宝贵平衡。愿大家都能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找到免疫力的最佳平衡点，拥抱健康生活。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呼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菊，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

0: 呼气，
1: 坦穿
0: 吸气，
1: 活跃坦
0: 呼气，
1: 上
0: 吸气，
1: 下
0: 呼气，
1: 坦穿
0: 吸气，
1: 活跃坦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弹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拾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今天给大家分享肿瘤化疗中的双刃剑顺铂的使用指南。在抗癌的征途上，顺铂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武器，它以独特的抗癌机制在多个战场上，如非小细胞肺癌、卵巢癌、睾丸癌等肿瘤的治疗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然而就像任何强大的武器一样，顺铂也有它的两面性，它在杀伤癌

0: 细胞的同时，可能对正常细胞造成一定的伤害。今天的要问要答，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张毅来聊一下顺铂这把双刃剑在临床应用中的表现，以及我们如何应对它的不良反应。
1: 顺铂之所以能有效抗癌，是因为它能巧妙地破坏癌细胞的 DNA 结构。想象一下，癌细胞的 DNA 就像是一串复杂的密码，而顺铂就像是一个破坏者，它会与这些密码的某些部位结合，导致密码混乱，癌细胞无法正常复制和分裂，最终走向死亡。在多个临床试验中，顺铂都展现出了显著的疗效，比如对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顺铂联合其他化疗药物可以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提高生存质量。当然，顺铂的使用也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调整，以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虽然顺铂在抗癌战场上屡见奇功，但它也可能带来一些不良反应，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及其应对策略。一、恶心呕吐，这是顺铂最常见的副作用之一。许多患者在接受顺铂治疗后会感到恶心甚至呕吐。为了缓解这一症状，医生通常会提前给患者开一些止吐药，并建议患者在治疗期间保持饮食清淡，避免油腻和刺激性食物。二、肾功能损害，顺铂具有一定的肾毒性，长期使用或剂量过大可能导致肾功能下降。为了预防这一不良反应，医生会在治疗前评估患者的肾功能，并在治疗过程中密切监测，同时患者也需要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以帮助肾脏排泄药物。三、听力下降与耳鸣，少数患者在接受顺铂治疗后可能会出现听力下降或耳鸣的症状，这虽然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可能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医生会在治疗前告知患者这一风险，并在治疗过程中定期进行听力检测。四、骨髓抑制，顺铂还可能导致骨髓抑制，表现为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数量的减少，这会增加患者感染、贫血和出血的风险。为了监测这一不良反应，医生会定期为患者进行血液检测，并根据检查结果调整治疗方案。五、其他不良反应，除了上述常见的不良反应外，顺铂还可能引起一些其他的症状，如脱发、疲劳、手足麻木等。这些不良反应通常会在治疗结束后逐渐缓解或消失。为了减轻顺铂的不良反应，提高患者耐受性和生活质量，可以采取以下治疗策略。一、水化利尿，在顺铂治疗前、中、后给予充分的水化和利尿，以减少患者肾脏内药物的蓄积，降低肾毒性的发生。二、止吐治疗，预防性使用止吐药物，如五羟色胺受体拮抗剂、NK1 受体拮抗剂等，以减轻恶心和呕吐的发生。三、听力保护，对于接受顺铂治疗的患者，应定期进行听力检测，及时发现并处理听力下降等耳毒性反应。四、剂量调整，根据患者的肾功能、骨髓抑制情况等，适时调整顺铂的剂量和用药间隔，以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总之，顺铂作为肿瘤化疗中的双刃剑，既有着强大的抗癌能力，也可能带来一定的不良反应。通过科学的用药策略和有效的应对措施，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顺铂的疗效，减轻患者的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2: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3: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夏季养生的话题。日照增加，气温升高，雷雨增多，湿气变大，身体的各个脏器呢也会敏锐地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在传统医学角度啊，夏季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人呢也进入了新陈代谢旺盛的时期。不过啊，这个外边天气炎热，人呢就得吃点凉的东西，可同时呢湿气这不也加重了吗？饮食呢又应该少生冷少油腻，这种种矛盾啊都会让脾胃受伤。夏季养生还是需要把握大方向，同时注意小细节。首先呢就是起居的作息，日照时间长了嘛，意味着活动增加，睡眠的时间相对减少，而睡眠不足必然会影响第二天的精力状态。 尽量的保证晚上11点以前上床睡觉，注意卧室通风凉爽，也不能对着风口睡觉啊，以免夜间着凉。中午呢再午休一会儿，但是午休的时间啊也不要太长，以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为好。那睡醒之后也不要马上去工作或者学习，因为这个时候啊脑供血不足，应该平静一下才能够投入到工作当中。立夏之后啊，这种规律作息呢一旦形成了，就应该做好自我约束，就可以保护生物钟不会出现紊乱。其次呢，要保持平静的心情，避免睡前喝浓茶咖啡或者看一些紧张刺激的电视电影，也要避免睡前背诵记忆过度思考，以免入睡困难，睡中梦多影响睡眠质量。其次啊，饮食要清淡，传统医学认为呢，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会耗气伤精，就容易身体倦怠乏力，少气懒言，口干咽燥，可以适当的多吃点益气养阴清热的食材，比如当季的苦瓜。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又说过，苦瓜气味苦寒无毒，具有去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益气壮阳的功效。夏天啊天气湿热，老年人呢很容易出现脾胃虚弱的现象，所以啊每周可以吃2次赤小豆排骨汤和红豆薏米粥，还可以喝山药莲子粥，都可以改善精神不振和食欲不振。第三呢是运动养生，经过冬天的休养，春季的热身，入夏之后随着户外活动的增加啊，也迎来了运动的旺季。体育运动呢能够增强体质，锻炼心肺功能，但气温升高，运动强度太大就会出汗太多，反而耗损人体元气，不利于身体健康。那么运动后就要适当的饮水，及时的补充体液。入夏之后啊，运动锻炼也不要过于剧烈，可以选择相对平和的运动，比如先从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啊、健步走、慢跑等等开始，逐步的增加运动量。因为呢每个人的体质体能都不一样嘛，运动强度也要因人而异。总的来说，把握好尺度，运动的时候别出太多汗，尤其是避免大汗淋漓汗如雨下。运动之后不要有明显的气短啊、心慌啊、头晕啊、疲乏等虚脱症状。除了起居饮食呢，清淡饮食跟运动养生这三步之外啊，还要防病。有句俗话说嘛，冬病夏治，是指一些容易因为感到寒冷而导致病情发作或者加重的疾病，在病情相对缓解的夏季，采用适当的调治和补养的方法，达到预防或者减少疾病发作，甚至为了根除为目的的一种反季节的自然疗法。简单来说，

0: 患者啊，对药物过敏的人啊，以及皮肤有破损的人，疾病发作期等等，比如像发烧的患者，哪怕具有以上适应症，也需要谨慎的评估，否则啊，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他症。总的来说呢，夏季养生就是遵循自然界四时的变化，抵御疾病，提高自身免疫力，并且趁此机会治疗冬病，让体质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说降压药物的服用时间有讲究吗？降压药的服用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应该根据血压的动态变化而定。一般来说呢，患者血压呈两峰一谷的状态波动，即上午的9点到11点时，下午的4点到6点时血压最高，从傍晚的6点时开始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到次日的凌晨2到3点时最低。因此每日一次的降压药物一般在早晨7点服用，一日两次的降压药在早上7点和下午4点服用为佳，不宜在夜间睡前服用，以免夜间血压下降波动大引起并发症。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大约10%的患者白天血压正常，单纯夜间的高血压是一种隐蔽性高血压，那么这种特殊患者的需要做动态血压才能确诊，这种时候需要睡前服药。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云嘉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查全义律师。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经济纠纷和企业运营全程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查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查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各位朋友一起来探讨和学习法律知识。
2: 那查律师，今天您准备给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哪方面的法律知识？
3: 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这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二。那么这个呢，是最高院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发布的第二个司法解释。之前的话呢，是在2020年，当时最高人民法院是修正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解释，我们也叫解释一。所以呢，今天我们主要想和大家一起来共同梳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它的历史发展历程，以及我们来结合日常发生率比较高的交通事故典型案例，来共同学习事故的赔偿和事故责任主体相关知识。
2: 好的，非常感谢查律师。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现如今啊，不管是骑行非机动车还是驾驶机动车，每个人啊都离不开道路交通，交通事故更是时有发生。可不少事故的当事人并不熟悉相关的法律规定，出事之后呢，常常陷入维权无门、各方相互推诿扯皮的困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从立法的根源来入手，梳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发展历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各位听众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查律师。
3: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说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的发展历程啊。首先呢，它在2004年之前，关于相关的法律啊，它还是属于一个立法的空白时代。当时我国没有统一的道路交通安全的专门法律，它只有地方性的交通管理规章，并且呢，各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出现了撞了白撞啊，像这种情况都是有的。那么行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那只要行人是全责，那么机动车在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那个时候是完全忽视了这个生命权优先的原则。到了2003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道路交通安全法， 并且在2004年的5月1日是正式实行了。这是我国第一部统一规范全国道路交通的基础性法律，彻底终结了各地规章各自为政的局面，并且它确立了生命权是高于路权的这个核心原则，明确了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事故，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即便行人是全责的情况之下，那么机动车也要承担不超过10%的补偿责任。那么这个就彻底废除了撞了白撞的立法历史。因为当时据这个历史资料查询，当年的机动车的保有量数据是9600万辆，驾驶人才有1.03亿。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首次以法律性规定来出现的。那么第二次它的一个发展历程呢，就是经过了3次的关键性的修订，贴合了我们时代的出行的变化。第一次修订是在2007年，当时修订的核心是为了平衡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的权责关系，细化了权责情况下行人事故赔偿的比例，明确了非机动车行人负全部责任时，机动车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那么既保护了行人的安全，也避免了行人肆意的违法、司机全额买单的不公平的现象，鉴定了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基础的规则。那具体修正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76条，它主要修正的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第一个，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那么根据双方过错的比例来承担。第二条，就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是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的，并且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如果有过错的话，那么根据过错的程度适当的可以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当机动车一方完全没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呢，那么仍然是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或者说那个机动车造成的，那么机动车一方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这是第一次修订。那么到了第二次修订，就是在2011年。2011年修订是全民关注最高的一次，因为当时对接的是刑法修正案8，关于这个醉驾入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大幅加重了酒驾、醉驾它的行政处罚。在本次规定当中规定了饮酒驾驶，那么要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并且处以1000到2000元的罚款。如果说二次酒驾的话呢，那么是拘留、吊销驾证，

0: 而对于醉驾的处理是直接吊销驾驶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并且5年内是不得重考。自此，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成为全民的共识，酒驾的事故发生率也是大幅度下降的啊。我们来看它的具体的修正内容，它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就是将第91条修改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且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那么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那第二个改变的啊，就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之醒酒，并且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第三个改变就是饮酒后，如果他是驾驶营运型机动车的，这个情形肯定是更严重的，所以处15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处5000元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第四个是对于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那么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约束之酒醒，并且直接吊销这个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是在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这个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那么第5个，它的修正是什么呢？是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如果你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如果这个时候构成犯罪啊，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领取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第6个规定的是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牌的，由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予以收缴、扣留机动车，并且处以15日以下拘留，并且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第7个改变呢，就是对于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检验合格证书、保险标志，由公安机关部门来予以收缴、扣留机动车，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缴这个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么最后一个修正的，就是对于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这个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证、保险标志的，也就是证照不符啊，这个时候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予以收缴的，同时扣留机动车，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第二次修正，主要是针对于这个酒驾和醉驾。在2021年啊，随着这个民法典的颁布，所以第三次进行了一个修订。并且在这个10年当中，网约车啊、外卖的这个电动车以及私家车的普及和驾驶培训的市场化，所以呢，修订的重点也在这几个方面啊，主要是由驾校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完全的市场化了，并且简化了学习的流程，同步完善了记分的管理、号牌的管理，以及新增的新业态车辆通行管理依据。这个新业态就是滴滴啊，类似于这种车辆。适配的情况是，当时的机动车的保有量是4.35亿机动车，并且是有5.23亿的驾驶人这么一个新情况。主要的改变啊，是体现在将原来的这个道交法的第20条第一款修改为，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于驾驶培训的学校、驾驶培训的班实行备案制管理，并对驾驶培训活动进行监督，其中专门的拖拉机驾驶培训、驾驶培训班由农业或者农业机械的主管部门实行监督管理。那么以上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出生以及所有的修改的历程。
1: 刚刚查律师也是为我们梳理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这部法律发展的一个历程。我们其实可以这样来概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发展历程，那就是一法落地三番修订，20年立法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路。
0: 对，是的啊，经过3次修订呢，那么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法律，它总共全文是有8章124条，主要包括了

0: 总则以及车辆和驾驶人、道路通行条件、道路通行的规定、交通事故的处理以及执法监督、法律责任和负责章节。那么这些都是对道路交通最基本的规定。但因为这个法律啊，它具有滞后性，所以我们在三次大的修正的同时，为了社会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也对法律的适用有过两次专门的解释。这就是2020年第一次修正，以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2026年5月6号的第二次解释。其中，201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的司法解释一，是道交法配套的核心司法文件，它是26条，总共是26条啊，主要解决的就是事故发生后，那么责任主体的认定，以及保险的赔付和特殊车辆肇事这三大类的传统诉讼案件。到了2026年的5月6日，也就是我们司法解释二的出台，这个解释的话呢，总共是12条，它主要针对的是道交纠纷当中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重点和难点的问题，也是从责任的认定方面，以及这个责任的主体方面、赔偿的计算方面和程序规定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并且它聚焦了一些，比如开门杀呀、好意同乘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细化裁判它的规则。
1: 没错，法律法规是对各类社会现实归纳提炼之后形成的规范性的条文，但是现实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法律条文难免存在覆盖不到的空白，加之法律一经颁布，不能随意的修改或者是废止，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的交通问题，也需要配套规则及时的加以约束，这也正是司法解释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原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查律师来给我们解读，就是这个新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
0: 好的啊，那么在具体到这个交通事故的个案当中呢，往往涉及到的是多个法律的共同适用，才能够解决一个事故所产生的问题。你比如，那么事故发生后，事故责任的认定可能主要依据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但是责任认定后的赔偿的问题以及赔偿的项目，那么可能要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我们提到的这个司法解释具体规定。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司法解释一，我们来现在进行一个说明。司法解释一，首先对于事故发生的特殊主体予以了明确的规定，它主要是，你比如第一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那么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且适用民法典关于过错的约定。那么这个主要是民法典的第1209条的规定啊。具体的规定内容是，因为租赁啊，或者说借用等情形，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机动车的实际使用人他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之下，如果这时发生交通事故，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那么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具体在分配是否有过错的时候呢，主要考虑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你第一个，比如说机动车的所有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机动车是存在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第二个，就是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没有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的。第三个，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为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够驾驶机动车的，以及其他人应当认定为机动车所有人存在过错的。在以上情况之下，那么机动车所有人都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在第二条，那就是如果被机动车这个被多次转让，但是呢转让的过程当中 均没有办理登记的，这个时候机动车如果发生事故造成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请求由最后一次转让并且交付的受害人、受让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第三个特殊的主体就是套牌机动车，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且发生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请求由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套牌的这个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同意套牌，应当与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套牌车的问题。对于第四个，就是拼装车或者说已经达到这个报废标准的车辆，或者依法是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且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请求由所有的转让人或者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第五个，那就是在接受机动车驾驶培训的时候，这个驾驶培训人员在培训活动中如果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并且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如果请求驾驶培训单位也就是驾校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是支持的。第六个，那就是在试乘的过程当中，机动车在试乘过程中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试乘人损害，那么试乘人请求提供试乘服务的单位或者服务者来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如果试乘人自己有过错的，可以适当的减轻提供试乘服务的赔偿责任。这就是这个特殊责任主体。还有另外的话呢，就是比如道路管理维护的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道路的管理者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应当予支持。但是如果道路的管理者能够证明自己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并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尽到了安全防护啊、警示的义务，那么这时候呢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另外，对于这个依法不得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行人和这个其他的车辆，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他进入高速公路并且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自身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高速公路管理者承担赔偿责任的，法院应当是具体的来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说本来就是不允许进入高速公路的，他自己认识闯路上入高速公路啊，管理者已经进行阻拦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减轻，或者说高速公路管理者就可以不承担责任，正常情况下那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啊。第七条，就是对于没有按照法律法规或者说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强制性规定来设计施工，致使道路存在缺陷并且发生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请求这个道路的建设者与这个道路的施工单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机动车如果存在产品的缺陷导致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是可以支持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如果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且造成第三人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具体适用民法典相应的规定来确定侵权人之间是承担连带责任呢还是安分责任啊。以上就是关于特殊情况下到底谁应当去承担事故责任的问题。
1: 查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车辆借给他人使用，如果在这个借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车主也就是自己需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说的是一样的啊，就是因为借用或者租赁的情况之下导致这个车辆的所有人与实际的使用人不一致，那么如何赔偿的问题啊？那么首先按照法律规定，情况不一致的情况之下，首先由机动车的直接持有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机动车的所有人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的损害有过错的，那么应当与这个实际持有人承担相同的这个补偿责任。 那么怎么样去界定这个车辆的所有人是否有过错呢？主要考虑几下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机动车的所有人他是否知道或者是否应当知道他自己出借的这个车辆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的。你比如这个车辆的话呢，刹车失效，那这个就是机动车的缺陷，是要承担过错责任的。第二个，那就是要考虑车辆的所有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员没有取得驾驶资格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无证驾驶。那么这个时候机动车的所有人在出借的同时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也是存在过错的。第三个，那就是要考虑到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他考虑有没有考虑到这个使用人有没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饮酒驾驶呀，或者服用国家的一些这个管制药物的麻醉药品的导致不能够正常驾驶啊，但这种情况之下在这个出借的时候也是存在过错的。所以要承担是否要考虑这个使用者是否承担责任，主要我们还要考虑这个所有人在出借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他的过错。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查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6: 哎，小李，累了吧？
17: 过来，
1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7: 好嘞。哎哥， 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8: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17: 有拿捏了，
1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啊、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云嘉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查全义律师。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经济纠纷和企业运营，全程法律服务。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查律师梳理了道路交通立法以及三次修订的历程，解读了交通事故司法的解释，并科普了车辆外界肇事的车主责任认定等实用的法律知识。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查律师，结合您刚刚说到的这个交通事故赔偿范围与责任承担相关的司法解释，想请教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发生事故之后，赔偿的先后顺序是怎样的？哪些财产损失是可以主张赔付？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这个无证驾驶、酒驾这类情况出现之后，这个交强险还需要先行赔付吗？
5: 好的，你这个提的问题其实就涉及到这个司法解释二对于相关的规定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来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司法解释二。那么司法解释二的第十一条规定啊，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民法典第一千。

0: 719条的规定啊，主要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的是有什么呢？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以及这个为治疗和恢复而支出的合理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啊，或者如果说造成死亡的，那么应当赔偿这个死亡金和丧葬费啊。另外还有可能是根据不同的伤残等级啊，赔偿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人身伤亡的一些赔偿项目。那么关于财产损失，主要是指因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而造成的损失。主要的财产损失在12条规定了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首先第一个就是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维修费用，以及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和车辆的施救费用。第二个如果因为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那么未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的一个重置费用。第三个，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为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的停运损失。第四个，非经营性车辆因为无法继续使用而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的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所以财产损失主要就是以上四个。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的就是责任承担的问题。其中第13条规定同时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三者险的交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损害的，如果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来赔偿。那么1213条的规定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于不足的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如果仍然还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的商业险的，那么就由实际的侵权人来赔偿，确定赔偿责任。另外，这个被侵权人或者他的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个精神损害赔偿要求优先支付的，人民法院也应当是予以支持的。司法解释2的第14条，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致使投保人遭受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投保人为车上人员的除外，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对于第15条主要的规定就是，如果说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的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来予以赔偿，这个时候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第一个就是如果驾驶人没有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没有获得相应的驾驶执照的，这种情况之下交强险也是应当赔偿的。第二个就是醉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时候交强险也是应当赔偿的。第三个就是驾驶人他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但是这个赔偿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条件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这个范围之内向侵权人可以去主张要求追偿。那么追偿的话呢，就是要求这个实际驾驶人啊，或者说有过错的实际车辆所有人啊，对于交强险已经赔付的部分再返还给保险公司。所以人民法院是支持这种追偿的。那么追偿有个时效，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是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来计算的。另外第16条主要规定的就是，如果没有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当时请求投保人啊，这个时候就是投保义务人，如果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是应当支持的。
1: 嗯，张律师，我们注意到啊，您刚刚这个说到这个事故赔付时有提到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那想问一下您，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它之间有没有区别？它赔付的顺序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0: 好的，嗯，他们是有区别的啊。交强险是国家法定的啊，强制购买的一个基础保障，它没有交强险，那么车辆是无法上路的。但是商业险呢，是自愿购买的，它是对事故发生后赔偿不足的部分来进行一个补充保障。交强险它的赔付额度是固定的啊，并且赔偿的范围主要是分为三块，一个就是死亡伤残，第二个就是医疗费用，剩下的就是财产。那么对于这个事故车辆赔偿呢，怎么赔偿，主要是根据是否有责。如果说事故车辆在有责的情况之下，那么交强险最高的赔付金额为20万元。如果交强险事故车辆没有责任，那么最高赔付的额度

0: 度是可以自由设定的，赔偿的比例是根据事故发生的责任比例来进行赔偿的。那么以上就是两者的区别，在赔付的顺序上面一般遵循交强险优先原则，也就是事故发生时，首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交强险的责任范围内优先赔付，并且这个交强险的赔付是不分责任和比例的完全赔付。那么其次就是由商业险来进行一个补充赔付，主要是对于事故发生的损害超出交强险这个部分，商业险根据合同的约定来进行赔付。那么最后的话呢，如果还有不足的部分，就是由实际侵权人谁撞的，谁按照这个责任的比例再来进行自己赔付。
1: 那张律师，您刚刚说到的这种赔付的规则来说啊，这个交强险的强制购买其实是对事故受害者的一种有力的保护。
0: 是的，
1: 那张律师，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对一些新的情况做出了规定，比如说这个开门杀、好意同城的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对这方面做一个解读。
0: 好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这个最新发布的司法解释二和大家一起来过一下。司法解释二它首先聚焦的是机动车租赁借用情况下的责任承担问题，其实它也是一个责任主体的问题。正常情况之下，责任主体是谁驾驶车辆，谁承担责任啊？但是呢，因为会有租赁啊、借用啊等情形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车辆的驾驶员和车辆的所有人不一致，所以这个责任特殊主体主要是针对这些方面。其实这个在司法解释一的时候呢已经提过了啊，不过呢，在司法解释二对这个有了更加具体的，主要明确的是租赁或者借用机动车的情况之下，机动车的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那么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过错时的承担比例和追偿的问题。在司法解释一当中，他只是说有过错要承担责任，但是具体承担的比例呀和追偿的问题啊，并没有进行规定。那么在此就进行了一个补充。其中司法解释二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的所有人、使用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这个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如果这个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那么在其过错的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个过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车辆借用的时候有没有尽到审慎的义务啊？司法解释同时第一条同时明确了，就是上述责任主体他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的总和，不应当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总额。那么此条规定的话呢，它是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要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那么机动车的所有人也好，管理人也好，在出借和出租机动车时，要对机动车的安全性能，要对驾驶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注意，并且在这个赔偿的总线方面也进行了一个限制。无论是一人赔偿还是几人赔偿，赔偿的总额不超过应得的数额，避免重复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特殊情况，像这种开门杀的情况，受害人的一个保护机制。机动车在道路上因为开门导致他人损害的事故是经常发生的，并且这种情形大多是行为人的疏忽而引发的。但是后果呢会非常严重。趁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的保险应负对这个损害的结果承担赔偿责任，在实践中是有很大争议的。有的保险公司他认为，但这个趁车人他并不是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所以主张不应当就乘车人的一个责任而向受害人赔付。 那么为了切实保障这个受害人的利益，

合理的分辨这个风险的承担。解释二，明确规定啊，被侵权人，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受害人，他在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之内，并且按照商业险的约定进行赔偿的，法院在此时是应当要支持的。但是呢，也同时明确了，保险赔偿后如果不足的，那个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这条规定恰既推动，充分发挥了保险的一个保障的功能，也及时救济了这个受害人，又通过来压实乘车人和驾驶人的这个侵权责任，要强化其车辆行驶和开门时的一个谨慎义务，从源头避免了小疏忽造成了大漏洞。另外，它也遵循交强险追偿的法定规则。第二款明确，这个交强险如果你赔偿了过后，对于有故意的开门的导致事故发生的这种乘车人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去要求乘车人把你所赔偿的这个部分要求返还啊。所以呢，也从另一方面，严厉预防和惩治对那些损害发生有故意的行为的那么行为人。第三个聚焦的，就是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好意同乘其实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所说的搭个便车啊，或者下班的时候顺路带一个人啊。当然了，这是带同事，并且是无偿啊，有偿的话呢是不一定，那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情形的话呢，其实是比较符合群众的这个生活常情的。对于非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这个时候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当事人损害的，其实民法典第1217条已经有规定了啊，就是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在发生事故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往往会对事故需要做出一个责任的认定，你比如说全责啊、主责啊、通责、次责，那么对这一认定当中的责任划分，能不能够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当事人所受损害存在重大过错或者重大过失呢？所以进而不能够减轻使用人的一个赔偿责任呢，在实践当中是不同的。所以在好意同乘的情形之下，机动车的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是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的。在解释二的第三条当中啊，就进行了明确规定。它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认定公安部门所认定的事故的责任划分、事故的形成起因，以及机动车使用人的这个具体行为，再去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不能够仅仅依据交通管理部门所出具的全责啊、主责、次责来简单的认为他有没有过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啊之下，这个实际使用人他是否有过错。所以这是好意同乘。司法解释二第四个，它是解决的问题，就是发生事故后的赔偿的范围以及赔偿的计算这些问题。这个主要针对的聚焦的是一般的误工费啊，因为现在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工作，这个情形是很常见的啊，特别是在农村，一般的话呢，在家务农，一般可能六十岁以后啊，自己种菜啊、种地啊，也都是很常见的情况。但是在实践中发生交通事故后，侵权人以这个被侵权人或者保险公司啊，可能会说这个受害人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不应当有这个误工费。所以在实践当中，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但是司法解释二认为，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他不能简单的以是否达到退休年龄
来判断这个受害人是否应当获得误工费，而是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这个受害人他是否有这个实际的误工损失来判断。具体在解释二的第六条，它规定了被侵权人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的，应当支持他的误工费的请求。那么这一条其实充分体现了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服务保障现在所提倡的老有所为啊。此外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残疾赔偿金的认定方面，被侵权人因为交通事故致残后，如果又因为其他的原因在道交纠纷案件当中死亡了，那么这个残疾赔偿金是不是还应当继续按照之前的计算方式和赔偿方法来赔偿呢？在实践中也是有不同的观点的。那么对于这个不同的观点，解释二第七条就进行了明确。他认为在该种情况之下残疾赔偿金仍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的标准定型化方式来进行计算，不应当有所折扣，要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啊。另外对于赔偿这一块的话呢，就是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存在他这个被抚养人是有多少年龄的话呢，会有不同啊，因为有的是老人要抚养，有的是小孩要抚养。另外呢，老人有抚养的情况之下，老人可能有不止一个子女，那么就存在多个被抚养人。在疫情的时候呢，在计算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方式，计算方式是第一个是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第二个呢也非常复杂。那么解释二的第八条就采取了更有利于受害人的计算方式啊，也更有利于来计算。其实第五个司法解释二的第五条呢，它主要规定的呢就是通过合并审理来优化诉讼程序，就是对交通事故优化的啊，因为现在交通事故的这个案件也非常多。那么交通事故发生后，对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先行支付的医疗费用或者道交基金垫付的费用，被侵权人能不能够向侵权人来主张赔偿呢？并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这个道交基金管理会，他如果垫付了过后会有一个追偿，那么追偿的时候能不能够在道交案件当中一并处理呢？每个地方的规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司法解释二的第十条就遵循了这个填平原则，规定了当事人就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已经支付的医疗费或者道路基金垫付的费用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样的话呢，就避免被侵权人一方会发现这个发而出现这个重复受偿的这个情况。

0: 辉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静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同、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今日天气资讯。今年首颗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今天在海南三亚至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根据预报，台风美沙克于7月3号登陆华南沿海，3号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或遭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此外，华南沿海还将遭遇强风。受到天气影响，海南、广东等地宣布停运停航。7月3号、7月4号，海南铁路进出岛列车全部停运，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预计将持续到7月4号夜间。7月3号到4号，广赣高铁、深赣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海南多地发布停客通知。接下来关注省城合肥。合肥气象台今天下午1点05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合肥翼城、烟墩、大围、笔架山等街道或乡镇降雨量将达50毫米，请注意防范。未来几天，合肥多降雨过程，其中3号到4号夜间降雨明显，全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27到32度。来关注全省天气。昨天夜里开始，安徽开启了新一轮降水过程。8号之前，我省有持续性的强降水，主雨带位于沿淮到沿江。9号降水减弱，有局地雷阵雨。10到11号，我省南部还有比较明显的降水。
5: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6: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7: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5: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8: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9: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6: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7: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啊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早睡早起的小花黄鹂。那么在下半时段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说一说啊，为什么电风扇不能够直接对着脸吹呢？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吹电风扇的时候不能直接对着脸吹呢？如果你知道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所知道的这个答案啊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稍后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小板块，情商小达人。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登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牌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走！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4: 天气预报里台风的名字有些很小清新，比如茉莉和彩虹，有些却很呆萌，比如玉兔和悟空。那么你有没有好奇过台风到底是怎么被命名的呢？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在2000年以前，每当台风要来的时候，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就会各自给这个台风取名字，导致同一个台风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后来为了避免混乱，世界气象组织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台风特指的是亚太地区的热带气旋，那么就由亚太地区的14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或地区想10个名字，凑出一个表格用来给台风取名。于是泰国人提出了山竹、榴莲等名字，而中国则提出了龙王、风神等等。有了这个取名表格，每次台风来的时候，只要按照顺序把表格里现成的名字直接拿来用就行了。这样既解决了台风名字不统一的问题，又省去了每次台风来临之前各国要现取名字的麻烦。这些名字都用完一遍之后，再从头开始依次循环。比如悟空这个名字，在命名过2000年的一次台风之后，又命名了2006年的另一次台风，这就是因为台风命名表格里的这140个名字已经用完了一轮，又重新开始循环了。不过如果某次台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比如2005年的龙王，他的名字就会从这个取名表格里退役，换上一个新名字。从此以后，龙王这个名字一般就特指2005年这一次台风了。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小故事啊。很多的同学现在已经是放假在家了啊。问问大家，你每天是不是晚上很晚睡，然后早上很晚起呢？是不是放假之后啊，你的这个生物钟啊、作息啊都已经很乱了呢？哎，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看早睡早起的小黄鹂。哇哦！谁说的是个什么事儿呢？说的是小黄鹂啊，一开始因为贪玩，每天晚上呢是熬夜，他不愿意睡觉，早上太阳晒屁股了还赖床不起，导致第二天起不来，精神很萎靡，甚至因为起晚错过了森林里的晨练比赛，感到非常的难过。后来啊，在山羊爷爷的提醒之下，小黄鹂明白了熬夜的坏处，决心改掉坏习惯。从那天开始呢，小黄鹂每天太阳落山就早早的回到窝里休息，天刚亮就自己主动的起床，早早来到森林广场和小伙伴们一起晨练和唱歌。小黄鹂就变得精神饱满，也体会到了早睡早起带来的快乐。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小故事吧。一只可爱的小黄鹂，它有着黄黄的羽毛，圆溜溜的眼睛，它软乎乎的模样特别招人喜欢。可爱的小黄鹂之前啊有一个坏习惯，每天呢都不早睡，总是想着熬夜玩耍。每当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其他小伙伴都会回家休息，而小黄鹂偏偏不睡。他一会儿追着蝴蝶飞来飞去，一会儿蹲在树枝上逗弄一些小野花，早就把睡觉这件事儿啊给忘得干干净净了。他的妈妈呢好几次提醒他呀，说小宝贝儿啊，天快黑了，快回窝里睡觉，这么晚了不能去打扰别人，蝴蝶小野花他们也是要休息的，你呢也要早早睡觉，养好精神，第二天才能够开心的玩耍和放声的歌唱。小黄鹂立马摇摇头说，妈妈你真啰嗦，我一点都不

0: 困，我还想再玩一会儿，你自己先回家休息吧，我晚点再回。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小黄鹂啊，经常是熬到深夜才肯入睡，早上太阳都晒屁股了，它还在窝里呼呼大睡，怎么都醒不过来。而且呢，因为睡不好，所以呀，整天非常的懒散，也就是特别的没精神，很懒。有一天清晨，森林里要举办晨练比赛，小兔子、小松鼠早早的就起床了，开开心心的到广场去集合了。小黄鹂呢，却还在睡大觉。这一下呀，它错过了集合的时间了。等小黄鹂睡醒的时候，伸了个大懒腰，听见外面传来小伙伴们的加油声，他探出脑袋一看，大家怎么都这么早就已经开始跑步跳舞了？完蛋了，完蛋了，哎呀，我现在开始起晚了呀。于是呢，小黄鹂立马就飞出了鸟窝，往广场赶去。可是等他到了现场，比赛呀，都快结束了，他垂着小脑袋不开心地嘀咕着说，哎，难过也没用了，太晚了，太晚了。山羊爷爷看出了小黄鹂不开心，就主动地上前问道说，你知道为什么你每天都起不来，还总是没精神吗？小黄鹂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山羊爷爷笑着说，因为你总是熬夜不早睡呀，身体才会懒洋洋的。今天没有参加到晨练比赛没关系，下个月还有哦，你可以试着改变这个总是熬夜的不好的习惯。小黄鹂点点头。小黄鹂终于明白，原来晚睡熬夜是不好的习惯，不仅早上起不来，玩耍的时候也容易犯困，连唱歌都没有清脆好听的声音了。从这天开始啊，小黄鹂下定决心要改掉坏毛病，再也不贪玩熬夜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它就会主动地飞回自己暖暖的小鸟窝里。天黑之后，再也看不到小黄鹂乱跑玩耍了，它安安静静地就趴在窝里，闭上眼睛好好的休息。鸟妈妈看着小黄鹂变成这样，脸上也是露出了暖暖的笑容，并且它对小黄鹂说，你真棒啊，
1: 你真棒。
0: 天刚蒙蒙亮，小黄鹂自己就睁开眼睛醒了，它开心地从鸟窝里飞了出来，起床再也不用妈妈催了，也不用慌慌张张地去赶路了。它早早地来到森林广场，和小兔子、小松鼠一起晨练，翅膀飞呀飞，还大声地唱歌，它的精神状态也变得特别特别的好。
1: 哇哦！
0: 大家都夸小黄鹂，小黄鹂，你真是越来越棒了，比我们都起得更早。有你一起啊，我们都会玩得更开心的。小黄鹂心里美滋滋地说，谢谢，我也玩得很开心，明天我们继续一起玩。这一下呀，他终于体会到早睡早起所带来的快乐了。从此呢，小黄鹂就天天坚持早睡早起，养成了这个好的作息习惯。他也知道了按时睡觉，好好休息，才能够每天快快乐乐的做最有精神的自己。好，说到这儿，小故事就已经说完了。那你和这个小黄鹂是一样的吗？你是不是放假的时候经常就熬夜晚睡，早上就会一直赖床呢？小黄鹂一开始它就是有很不好的一个毛病啊，就是晚上总是不睡，总是觉得自己还想继续玩啊，但是呢到后面的时候啊，它才开始意识到原来自己是很希望能够第二天有精神的。可是呢，就是因为前一天睡得晚，早上就是起不来，很懒散，后来他还错过了晨练。那么听了山羊爷爷的话之后啊，他就改变了， 就不再熬夜晚睡了，早上也就不再赖床了。那么你们觉得后来小黄鹂变成了什么样的小鸟呢？对，早睡早起，变得特别的有精神了。好，那这也是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哦。虽然说现在已经是放暑假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养成早睡早起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按时睡觉，好好休息，才能够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每天开心快乐，做最有精神的自己。另外，我们要养成好的作息啊，改掉坏的习惯，熬夜呀，赖床啊，它会让我们变得很没有精神的，而且呢，它也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在白天好好的玩耍。所以只有改掉熬夜的坏习惯，养成早睡早起按时起居的好习惯，才能够更好的享受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能够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能够快快乐乐充实有意义的度过你们的假期。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

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天气服务站，
3: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从7月6号到12号这一周的天气情况。
4: 我们会分几个部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包括不同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我们生活上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天气。
3: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啊，我也很好奇啊，这一周安徽到底天气会怎么样？
4: 这一周其实天气就是非常的多雨，而且是整个连绵不断的这种雨。然后其中呢，在7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
3: 啊。
4: 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警惕。气温呢，这一周就是先升后降啊，最高温呢可能会冲到32度左右，但是7号有冷空气下来之后呢，会降个4到6度，整体的湿度都是非常大的，风力也会在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所以就是天气还是非常多变的，大家要多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
3: 这一周这么多雨的话，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呢？
4: 像我们的大别山区啊，然后沿江南啊，这些地方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尤其是7号的时候，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导致一些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的水位上涨啊，所以这些地方的居民呢，一定要对地质灾害啊，还有城市内涝啊，保持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3: 像这种天气多变的情况下，大家出门啊，或者是日常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安排呢？
4: 就是大家最好是能够随时的关注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最新的预报和警报，然后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啊，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遇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在树下或者是电线杆附近停留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
3: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根据这些情况呢提前做好准备啊，然后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好心情和美好的天气。
4: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们天天都有好天气。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说哈，为什么电风扇啊不能够直接对着脸吹？我想很多同学可能都会听爸爸妈妈跟自己说过哈，说风扇不能直接对着脸吹。可是你们会觉得说，哎呀，风扇对着脸吹最舒服了，天那么热，对着吹多凉快呀。那么风扇对着脸吹有哪些危害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各位同学，夏天到来啊，不能够总是开空调啊。那么不开空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风扇打开，写作业、吃饭、睡觉都希望能够让风扇对着自己吹，凉飕飕的哈、啊，特别的舒服。可是你肯定呢，听过爸爸妈妈说过啊，说睡觉的时候把风扇挪开啊，不要对着脸吹，吹久了不好，会怎么不好呢？吹久了容易面瘫呐。你心里可能就会嘀咕了哈，风扇吹的是风，又不是冰块砸我的脸，它怎么会把我吹成面瘫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把这个事情说明白啊。你们要知道，真的不是爸爸妈妈喜欢唠叨啊，是你的脸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气。要想弄懂为什么不能直接吹呢，我们就得先知道脸这块地方和我们身体别处啊，还就真的是不一样的。你摸摸自己的胳膊、大腿、后背，是不是摸起来肉肉的、厚厚的？你再摸摸自己的脸，是不是感觉，哎呀，眼皮很薄，薄的都能透光啊？然后鼻子、嘴巴、眼睛这几个地方的黏膜也是直接露在外面的，好像都没有一些防护层。可能你会说，什么是黏膜呀？就是那种湿湿的、粉粉的，会分泌黏液的啊，就是鼻孔里边、口腔里边、眼睛里边的都是黏膜。它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保湿、挡细菌，让你舒服。正常情况下，黏膜它自己会分泌一点点的液体，让你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可是风一直对着吹，这个问题就来了。哎，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一项一项的来看啊。风扇对着你的脸一直吹，你的脸到底是在遭受什么样的危害呢？先来说眼睛啊，你一直对着眼睛吹，这个泪膜啊就会被吹干了。眼球的表面呢，有一层泪膜，就像是给眼睛盖了一层保鲜膜，是保湿加上防菌。风扇直接吹，泪膜就蒸发加快，眼睛呢就会干，就会痒，你可能就会想揉，于是就会开始有红血丝了。啊，你有没有过，比如说风扇吹一晚上，早上起来眼睛干得有点睁不开的感觉啊？就是这个原因。啊，尤其是小朋友眼睛更加的娇嫩啊，比爸爸妈妈的眼睛是更娇嫩的，揉多了你还容易把手上的什么细菌给带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眼睛就红了，结膜炎也就来了。这是我们说到的眼睛，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鼻子。鼻子呢，就是你的黏膜干啊，它呢就像是守门员就罢工了啊。鼻孔里的一些黏膜它是会分泌鼻涕的，你可能会说好恶心啊，鼻涕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恶心的东西啊，它有时候也是功臣。什么功臣呢？它是很有贡献的，它会黏住一些灰尘啊、细菌啊、病毒啊，它是起到这样的作用的。那你想想看，风扇一吹，黏膜就干巴巴的，鼻涕就变稠了，甚至结壳了，守门员就干不动活了。那你想想看，原本守门员是守住细菌、守住灰尘、守住病毒，现在他干不动活了，细菌病毒是不是就趁机溜进去了？你这时候就容易打喷嚏、流鼻涕，就会怎么样？就会感冒的。 这是我们已经说了，对着吹，眼睛的泪膜会被吹干，对着鼻子吹，黏膜会吹干，也就是守门员会罢工，细菌病毒就很容易进来了。不仅如此，如果对着你的嘴巴还有你的嗓子吹会怎么样呢？有的同学睡觉特别喜欢张着嘴啊，张嘴睡的小朋友最惨啦。有些小朋友睡觉张着嘴啊，可能是鼻塞或者是习惯哈、啊。那风扇直接吹啊，风就直接呢从嘴啊就灌进到嗓子里啦，那口腔黏膜就很干呐、啊，所以早上起来你就会咳嗽，哎呀，你就会忍不住的想要清嗓子，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嗓子会疼，喉咙会发干，这也就是因为风一直吹吹吹吹吹，就把它吹干了。而我们的这个眼睛、鼻子、嘴巴、嗓子，它其实都是要有一点湿润的感觉啊，都是要有一些黏膜的湿湿的感觉的。好，说了这些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算什么呀，那为什么会说你把我的脸吹面瘫呢？哎，那接下来就要来说一个面神经的问题了。面神经受凉就是有很大的风险的，这个得说一说啊，不是吓你啊，因为我们人的脸哈、啊、两侧都是有这个面神经，它是管什么的呢？管你眨眼睛啊，管你咧嘴笑啊，然后鼓腮帮子啊。它呢是在皮下很浅的地方，如果长时间被冷风直接吹，尤其是你睡着了不动，风扇还是最大档，少数人可能就会诱发面神经炎，也就是俗称的面瘫。什么叫面瘫啊？就是脸动不了，眼睛闭不起来，你想喝水的时候你的嘴巴是歪的，那你想想看，你喝水的时候那是不是就露出来了，那就更不用说是吃饭的问题了，第一不好看，第二不方便啊。那你可能在想啊，那怎么办？那我难道是不吹风扇了吗？也不用特别担心啊。我们说了之后啊，只是提醒大家不要直接对着吹，而且也要注意啊，这个面瘫啊也不是你吹一下马上就会面瘫的。医学上呢通常是说长时间睡着，在风口，体质又比较弱，这几个条件凑在一起才可能的。比如说你刚感冒了啊，抵抗力是比较弱的，或者你熬夜了，对吧，身体也比较虚啊，还有一些小孩老人啊是很容易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了，小朋友脸比较小，神经比较浅，比大人的更敏感啊，所以你知道了吧，爸爸妈妈跟你说不要对着吹啊，不是说不让你吹啊，而是真的是哎在保护着你啊，这个让你不要直接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你可能会问哈，你说那我不对脸吹，那我吹胳膊吹腿为什么没关系呢？刚才我们也说啦，让你摸一摸你的胳膊腿，那个皮厚啊，肉厚啊，对不对？汗腺也多呀，风吹一吹，汗一蒸发就凉快啦，问题就不大呀。我们说脸和你身体其他部位是不一样的啊，眼口鼻黏膜是比较薄的，它干得快，你这样子的话就是面神经又比较浅，所以他就怕冷。小朋友的抵抗力本来就不如大人呢，所以就更容易中招了。再加上睡觉时候你不动，你不自觉，风扇对着同一块吹，就是最危险的啊。所以大人的规矩就是，风扇可以对人，但是不要直接怼着脸吹，可以吹，但是不要整晚上一直开最大档怼着脸吹啊。那你听完了之后肯定在想了，那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吹呢？给你几个小方法吧。第一呢，就是给风扇开摇头，哎，让风扇自己转，让它扫着吹，不要固定的对着你的脸的一个地方去轰啊，去吹啊。第二呢，就是风向斜着吹，往墙吹，反弹回来啊，风撞到墙上，它就散开了。然后落到你身上就会觉得非常的柔和啊，所以你看啊，有一些小学的这个教室里边都会有吊扇，对吧？ 吊扇为什么很安全呢？因为它高啊，它远啊，它还一直转呢、啊，它不是怼着脸吹呀、啊。啊，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哈，你要把它挪开或者定时。卧室的小风扇不要直接放在床头对着你的脸啊，你可以放在脚啊，或者是侧面，让风有一种什么感觉啊？路过你，哎，轻轻的从你面前过去，而不是直接对着你轰炸的感觉，对着你的脸吹啊。如果你说我就是热怎么办呢？你实在要想放近一点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这样啊，你开个定时，定2到3个小时，等你睡着了让它自己停，这也是可以的啊。刚才已经说了3个方法，让它摇头，让它往墙吹，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把它挪开或定时。另外呢，就是记住了，不要开最大档啊，最大档它的风啊有个特点，就不柔和了，就很硬，就很冷，就很冲，哎，所以我们说你开中小档就够了。你出汗的时候不要扑上去直接吹啊，你这时候汗毛孔开着，冷风一灌也很容易感冒的。眼睛干鼻子干就先关风扇喝点水啊，这个时候不要揉啊，揉是容易感染的，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啊。好，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遇到这个天气特别热开风扇的时候怎么吹啊，才会是又凉快又安全啊。再来复习一下，开摇头，然后呢让风对着墙吹，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定时或者挪开，不要直接对着自己，尤其不要开最大档吹啊。那在这儿呢再跟大家说一点有意思的小知识啊，你们可能又会在想啊，你说我们现在天都这么热啊，你说古人他们是怎么度过的呢？是不是啊，他们又没有风扇又没有空调，那他们这个时候是怎么度过这个夏天的呢？哎，那我们来说一说啊。第一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扇子啊。很多小朋友如果去爷爷奶奶家都会发现都有蒲扇，对不对啊？这个扇子轻轻的扇一扇啊，这是最原始的手动风扇。还有呢叫扇车，脚踏的风箱，踩着踏板，轮子带着风，就好像是人力风扇一样。还有叫冰箭，就是木头箱子哈，夹层装着冰，这个盖子有孔，冷气从孔里冒出来，这也是古代的空调扇啊。还有一些人呢就会喜欢乘凉啊，纳凉啊，找个大树底下躺着，哎，这个自然风吹着，有的时候比风扇啊还要更舒服一些呢。所以没有电古人也是能过夏天的，关键是不要贪这个一下子就凉透啊，要注意一下。好，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哈，风扇直接对着脸吹为什么不行呢？因为眼睛的泪膜会被吹干，会干涩，会发红，鼻黏膜会干，守门员就罢工，细菌病毒就进来，还容易感冒。嘴和嗓子会干，早上起来你的嗓子就会疼，喉咙就会发紧。还有就是面神经比较浅，长时间的冷风直接吹，尤其是你睡着了它一直吹还张着嘴巴的话，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面瘫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啊，不是说不能吹，而是说不要怼着脸吹，也不要调到最大档啊，不要呢就是出汗就直接扑上去吹。好了，这就是跟大家说了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注意啊，不要让风扇对着脸吹的一个原因了。那么下一次你在写作业的时候啊，风扇对着你的脸呼呼吹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开一个摇头，哎，或者把它挪开一点儿啊，这样呢你就会既凉快又会更加的健康了。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尚书无意》中的周公的家训：先知稼穑之艰难。稼呀是播种的意思，穑呢是收割的意思，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表示农事。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益，先知稼穑之艰难，乃易则知小人之一。像小人觉父母勤劳稼穑，觉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易乃厌忌惮。否则吾觉父母曰：昔之人无闻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周公说君子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要知道种田人的艰辛，庶民的苦衷，才能够懂得百姓的依靠。看那些小人，父母辛勤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道其中的艰辛，贪图享乐，狂妄粗暴，以至于诓骗欺诈，甚至瞧不起父母，说你们以前的人没有见识。这则家训呢，源自周公。那周公是谁呢？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辅佐周武王攻灭商纣王，建立周朝。因为他的才艺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啊，称他为周公。这篇家训出自《尚书无意》，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对刚刚继位的侄子周成王的教诲和训导。这无意的意思呢，是不可以贪图安逸，骄奢放纵。周公啊，告诫周成王，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国君，就要克服安逸的想法，知道稼穑的艰难，体察民众的艰辛和疾苦。尚书无意既是大臣对国君的规谏，更是叔父对父亲已去世的年轻侄子的谆谆教诲，是中国最古老的著名家训之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感谢您的收听。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0

0: 1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4: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5: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那八号之前啊，我省会有持续的强降水。那主雨带呢是位于沿淮到沿江。那其中三到五号，沿淮到沿江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九号降水会减弱，有局地的雷阵雨。十号到十二号，我省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再来看看气温方面的预报，未来十天呢，淮河以北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31到34度，局部超过35度，江淮之间呢普遍在30度左右。我们再来看一看具体的预报，明天也就是四号周六，全省呢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中到大雨，西部的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到了星期天呢，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的中南部和沿江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下周一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北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周二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局部暴雨。到了星期三，也就是7月8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3: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5: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 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6: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北京时间17:11，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15开局之年，未来产业再度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赛道的布局呢，是正在提速。在安徽合肥的高新区，有一个路牌指向量子大道，短短的几公里，聚集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量子计算、精密测量、量子通信，这些听起来离生活很远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机器、一笔笔实在的订单。
2: 这是安徽合肥的高新区，看到这个路牌了吗？前面右转就是大名鼎鼎的量子大道了。就在这条短短几公里的路上啊，聚集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上去离我们生活有点遥远的、充满未来感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机器和一笔笔实在的订单。而它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量子产业在这里是如何协同发展的。
3: 我再抓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6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2: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0或是1，而这一颗颗遵循量子规律的离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0和1，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赫染的公司就是要做出在特定问题上远超经典计算机的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将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表现。赫染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3: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2: 最先卡住赫染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待在接近-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于是赫然开始寻找本地的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的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4: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2: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1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

0: 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1: 一个电话就到了。
0: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反应的非常快速。
1: 量子大道另一家企业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
0: 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2: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1: 这些用传统检测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
0: 它的核心是一颗人造金刚石，在金刚石里造出一个原子大小的空位，变成了一个极其灵敏的传感器，足以感知到电流流过芯片坏点时的磁场异常。
1: 它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高的灵敏，在我们最好的量子传感器的话，它能探测到的磁场灵敏度是地球磁场的100亿倍。
0: 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不过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找上门来的竟然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
1: 这家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研发生产企业，一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行业供货数十万吨人造石墨。为了确保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10亿分之一的量级。传统的
3: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
0: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
3: 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现有的检测手段流程长、效率低，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晓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十几个样品，单元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4: 经过大量的对标测试，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了量子检测设备。这个来自未来产业的技术手段，在产业的跨界协同中反复磨合，越用越好。我觉得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传感器的技术的指标已经这个在实验室里面成熟了，但是呢，这些指标真的能不能在现场被用起来，这个是。
1: 最后的问题，
5: 而锂电只是一个开始，半导体、电网，还有测人体心脏、大脑磁场的生物医疗，
1: 量子精密测量设备正在敲开一个个行业的大门。产业协同开拓应用场景，反过来也在促进量子科技的迭代进程。
5: 我们是一家做量子技术的公司，我们是不知道，比如电网，对吧？这个锂电，这些这个半导体。
1: 他们的场景是什么样子？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景，我们去试用一下我们的传感器，我们把我们的设备提供给他，看看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他的问题。对，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向内造设备，向外闯市场，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如今，量子大道上越来越热闹，三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4、50家增长到7、80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5: 今年这2个月内已经有3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
1: 就是对扩产扩产，
5: 现在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1: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得大概有个7、8家。
5: 作为我们政府来说，那就是用出台更有意义的政策和一些产业生态环境，吸引这些上游的企业来我们高新区集聚，为我们的量子这些企业做好支撑服务。
1: 从一颗被激光抓住的离子到一块更安全的电池。
6: 未来产业的协同发展正用日益完备的产业链串起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产业界的协同，这个在国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成为近些年来的一个普遍趋势，把上游的元器件迭代好，让元器件的功能能够不停地跟得上，同时呢，把下游的用户开发好，我想这个就是带动的效应，对吧？
7: 就比方，就有点像登月计划一样，对吧？那为了登月，你可能解决测控啊、能源啊、这个推动力啊，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8: 最近呢，有一部分的用户啊，发现自己的微信主界面的左上角多了2个绿色的小点儿的图标，像是一双绿色的眼睛。那点进去呢，是一个名叫小薇的。
0: AI 助手。那微信团队介绍说呢，如果您的微信里出现了这双小眼睛，那就是微信原生 AI 小助手小微的小范围内测用户了。有了它，一句话就可以订酒店、订外卖、发红

0: 包，还可以生成用户专属的小程序。那么 AI 助手小薇到底是能够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呢？当 AI 智能体到来，并且已经深度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种全民社交软件，又会对普通人和微信生态里的开发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报道。
1: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2: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1: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2: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1: 说的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
3: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隐私这块卡的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
1: 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4: 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目前小薇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薇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她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星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4: 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星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4: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1: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薇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什么？
9: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4: 爱是什么？
10: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11: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12: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刚刚过去的这个六月电影市场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月呢，总票房是 16.45 亿元啊，然后呢，放映了将近1200万场，那吸引了超过4500万人走进电影院。那其中呢，有一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票房呢，超过了5亿元啊，占到了这个月总票房的 31%。除此之外呢，还有像《玩具总动员5》啊，还有这个《火车眼》啊，还有《四度》啊，还有《抓特务》啊等等一些新片啊，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选择。
1: 对，六月份的电影市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2: 咱们第一个大块的内容啊，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票房冠军的魅力啊，就是给阿嬷的情书，为什么它能吸引这么多人走进电影院？
1: 其实这个电影它就是一个潮汕的一个侨乡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对，他用这个桥批作为一个线索啊，然后把这个几代人的这个亲情和这个坚守都给串起来了，再加上他是用90%以上的都是潮汕话对白呀，让你一下子就沉浸在那种浓浓的这种家乡的氛围里面。
2: 是，对，这个是很有感觉的。
1: 对，
2: 听说这个片很多场景都是用的素人。
1: 对，就是全部都是本土的非职业演员，然后他们的生活气息就特别浓，就很真实，你就觉得好像是在看自己家的故事一样，就这种情感的共鸣啊是非常非常强的。
2: 对，那你觉得他是怎么从一个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电影变成一个全国人民都在看的一个爆款呢？
1: 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在潮汕还有就是闽粤这些地方先进行点映、然后大家就看完之后就口碑就开始蔓延啊，就大家都很愿意去跟身边的人安利这个电影，
2: 所以就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
1: 对，没错没错，就是这种观众的这种自发的推荐啊，然后再加上短视频的这种二次创作的热潮啊，让他的这个话题不断的在扩散，再加上他的这个排片也在不断的增加啊，所以就打破了这种方言片的这种壁垒啊，让更多的人去产生了这种情感的共鸣。
2: 这个电影在国外的反响怎么样？
1: 在东南亚上映的时候也是引起了这种非常大的轰动啊，在新加坡它是首轮放映，一个半小时就全部票都抢光了。然后马来西亚也是啊，就是票房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也有很多这个华人的这个社团啊，他们都专门包场去看这个电影。
2: 哦，这真的挺厉害的。
1: 对，很多海外的观众他们都说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家族的记忆啊，然后有很多人甚至翻出了自己家里面珍藏的这种老的侨批啊，包括英国的一些媒体啊，他们也都给了很高的评价啊，说他是用一种非常细腻的镜头啊去温情地展现了这种移民的历史啊。对，所以它是一个让全球华人都

0: 产生共鸣的一个作品。
1: 然后咱们来聊第二个主题啊，就是这个端午档的新片的表现。那今年这个端午档你觉得整体的竞争力怎么样？
0: 今年的端午档有差不多20部新片吧。
1: 嗯，
0: 那这个数量其实是比过去10年都要多的。
1: 嗯，
0: 然后类型也挺丰富的啊，有动画，有谍战，有科幻，还有爱情，各种都有啊。但是真正有比较大的声量的还是那几部大制作的电影。
1: 嗯，
0: 那其他的很多中小成本的电影其实就都比较成为了一种陪跑的状态。
1: 听起来就是选择多，但是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好像也不是特别多。
0: 对，就确实虽然说这个头部的新片有一些创新啊，有一些新的玩法，
1: 嗯，
0: 那包括也有一些动画电影是靠这个 IP 的影响力啊，那这个整体的这个票房啊和这个话题度还是被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给抢去了风头啊，那整体的这个新片的竞争力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限
1: 啊，
0: 没有形成那种全面的爆发。
1: 你觉得今年这个端午档这些新片都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或者说亮点？
0: 其实这个抓特务啊，它的这个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它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导啊，还有这些实力演员的加盟。
1: 嗯，
0: 那它是一个反特题材，又是一个比较稀缺的反特题材。
1: 嗯，
0: 那在网络上的这个话题讨论度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包括它的这个首日的排片也很高。
1: 嗯，
0: 但是它的上座率其实没有那么理想。
1: 哦，那其他类型的呢？表现怎么样？
0: 嗯，那《玩具总动员5》呢，就是靠这个 IP 的号召率，
1: 嗯，
0: 以及它的这个合家欢的属性，嗯，拿到了这个档期的票房冠军啊。但是呢，也有一些老粉觉得说，这个换了主角之后啊，有点情怀消耗过度。那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呢，它的这个独特的设定啊，是吸引了一批年轻的观众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圈层不是特别的广。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火遮岩啊，这个爱是愤怒啊等等一些电影啊，那他们都是在这个动作啊爱情啊这些类型上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嗯，那包括一些中小成本的影片呢，虽然说整体没有特别大的突破啊，但是也有个别影片，比如说这个走走停停啊，还有这个谈判专家啊，他们还是因为自己独特的风格啊获得了一些关注。
1: 你觉得今年这个端午档新片的这种表现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
0: 嗯，就是虽然说新片很多，
1: 嗯，
0: 但是其实真正有竞争力的，能够引起大家广泛的共鸣的其实很少。那反而是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种情感真挚的啊老片啊，它的这个票房能够一路逆跌，说明观众其实越来越看重这个内容的本身以及这个情感的共鸣。
1: 对，确实现在大家都比较看重口碑。
0: 对，你看像《玩具总动员5》这种就是大 IP 的，它就是稳稳的。然后像这种抓特务这种就是有创新的，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转化成票房。
1: 嗯，
0: 那就是说明这种类型片的创新是有空间的。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故事和你的受众群体的把握才是真正决定你这个票房能不能够持续的这个关键。
1: 那咱们接下来进入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这个市场的展望。那我们想问的就是2026年的这个6月的电影市场到底给我们这个暑期档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预热？
0: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啊，就是整个六月它的这个总票房是超过了16亿元，然后呢端午档3天是不到4亿元啊。这个虽然场次是创新高的，但是上座率其实是下滑的。但是呢我们这个暑期档的开局啊是比去年要快的啊，就是26天我们就冲到了22亿元。那这个呢也给我们这个全年的票房啊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1: 哦，原来这个开局的节奏是很关键的。
0: 没错没错没错，那就是六月啊，虽然说有一些新片啊没有办法掀起太大的水花，但是像给阿嬷的情书这种啊就靠口碑就一路逆袭啊，那也说明观众的这个口味啊是更倾向于这种有情感有质量的这种影片的啊，那也为暑期档啊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观众的基础啊。然后再加上中高考结束之后啊，学生的这个入场啊，那也会给这个票房啊带来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1: 那你觉得这个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的趋势？
0: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类型啊是非常丰富的啊，你想要看什么主旋律的啊，历史的啊，动画的啊，科幻的啊，这里全都有啊。然后呢有超过80部的新片啊在这个档期上映啊，它的这个结构是非常多元的啊，就是你 全家老小啊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看的东西，
1: 看起来就是选择特别多。
0: 对，而且除了这个类型丰富之外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学生啊成为了这个观影的主力啊，然后包括各地也都推出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啊，也带动了这个餐饮啊零售啊这些周边的消费。那大家也会更看重这个口碑和内容啊，那这个低质量的电影啊就会很快的被淘汰掉啊，那整个市场也会更加的理性啊，这个头部的大片啊和这个中等的这种腰部的影片啊都能够各得其所啊，整个市场也会更加的健康。
1: 你觉得这个六月的这个电影市场的表现会给接下来的暑期档带来哪些影响？
0: 就是六月其实已经帮我们暑期档聚拢了一些人气啊，然后也让大家对于这个优质的内容有了更高的期待。那虽然说头部的大片是比较有号召力的啊，但是其实这个腰部的影片的质量和这个热度才是决定这个档期能不能够持续火爆的一个关键。那我觉得只要有不断的有这种口碑的佳作啊出现啊，那我觉得这个2026年的这个暑期档啊是有机会能够突破80亿元的票房的啊，那整个市场也会持续的回暖啊，也会给全年的这个票房啊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信心的支撑。
1: 好吧，对，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六月的电影市场的一些亮点，然后也聊了一些关于未来的一些趋势啊。其实归根结底，内容和情感共鸣依然是这个电影市场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也非常吸引人的话题啊，就是如果把真实的党史搬进电影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啊，它就是根据这个中央文库的真实故事进行改编的，它定档在8月28号，它就是要把这些地下工作者们守护档案的这些往事啊给大家搬上大荧幕。
2: 没错没错，那这样的话就非常的让人期待了，那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吧。
1: 我们要聊的第一个板块呢，就是这个电影的背景揭秘啊，中央文库的守护往事，这个背后的时代意义到底是什么？ OK，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中央文库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
2: 中央文库其实它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一个地下的文书档案库。
1: 哦，
2: 然后它保存的呢是从我们党成立一直到1933年这一段时间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文件资料。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个中央文库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党早期的时候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来存放这些东西的。
1: 哦哦，原来是这样。
2: 对，
1: 就早期的环境确实很艰苦。
2: 没错没错，而且尤其是27年之后啊，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这个白色恐怖就非常严重了。那这个时候呢，中央秘书处就迁回了上海，然后就开始有了这个专门集中管理档案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中央文库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风雨飘摇的环境下面诞生的。
1: 那中央文库里面到底都藏着一些什么样的文件？为什么它会被称为一号机密？
2: 里面的文件可不得了啊，它里面的文件包括了从一大到六大的所有的重要的会议记录，然后包括一些中央的决议、军事指挥的一些电文，甚至包括一些党的主要

0: 领导人的一些手稿，还有一些就是牺牲的烈士们的一些遗书啊什么的，就非常非常珍贵。
1: 听起来每一张纸都是无价之宝啊。
2: 对啊。
0: 因为这些档案就是真实的记录了我们党从无到有，然后走过的那些艰难的岁月，而且更关键的是，它是唯一的一套完整的留存下来的早期的中央的核心资料，所以它是不光是见证了我们党的这个历史啊，它其实也是一个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铁证。
1: 那你觉得，就是那些守护中央文库的地下工作者们，他们到底是体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精神啊？
0: 这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环境下面，然后隐姓埋名很多年，就是靠非常严格的保密和他们的一些机制啊，来一次次的躲过了敌人的追捕，而且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或者说牺牲自己的家庭，去保护这些文件。他们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绝对的忠诚、严守纪律、不怕牺牲的精神，其实是非常非常令人敬佩的，也成为了我们党史上面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1: 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创作特色的剖析啊。对，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电影在叙事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这个电影它完全跳出来以往的那种红色题材的宏大叙事和这种传奇化的人物的这种套路啊，它把镜头对准了1942年的上海的石库门的小巷，然后讲了一对普通的夫妻在动荡当中去守护这个一号机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这听起来就很有生活气息。
0: 对，没错，他就是把这个隐秘的战线的这个紧张的斗争，藏在了日常的这种邻里之间的琐事当中啊，没有那种大家很熟悉的这种枪林弹雨啊，没有这种超级特工啊，反而是用这种柴米油盐和这种生存的压力来展现那个时代的那种暗流涌动，把这个真实的党史啊，变成了每个观众都能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种体验。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电影它是怎么把这个紧张的暗战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到一起的？怎么让我们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种无处不在的危险？
0: 他其实就是把这个危机埋进了最普通的生活场景当中啊，你比如说弄堂里面的闲聊啊，然后石库门的这个宅院啊，日常的这个买菜啊，每一个很平凡的细节下面都可能藏着一个身份的试探，或者说一个心理的博弈。就是他其实表面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上海的小市民的生活，但是其实每一刻都悬着一根弦。
1: 所以说，观众的这个紧张感就是时时刻刻都被挑起来。
0: 没错，没错，而且他还大量的用了这种实景拍摄，就真实的还原了这个老上海的这种街巷的风貌。然后演员们也都是素颜，也没有那种夸张的这种动作场面，全部都是靠细腻的表演和这种氛围的营造，让你真的感觉到好像你就是在那个谍影重重的这个时代里面，你就是其中的一个普通人，你就会觉得每一个平常的瞬间都暗藏玄机。
1: 那这个电影在还原历史这一块到底做到了什么程度？
0: 这个剧本它是基于这个真实的党史的资料进行创作的，然后他们连这个当年的这些守护者的原话都找出来了，就比如说什么"人在箱子在"这种，他们就完全就是用这种纪实的方式来把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给重现出来。
1: 听起来对细节很讲究啊。
0: 对，包括他们的场景、服装、道具，都是最大限度的还原了当时的这个历史环境。然后他们也没有去美化这些人物，就是把这些地下工作者都还原成有血有肉的平凡人，也不回避他们的一些困惑，还有他们的一些恐惧，让你能够真的去体会到那个年代的艰难和信仰的力量。
1: 咱们现在来聊第三个板块啊，聚焦演员的表现。那这个我就特别想知道了，这些演员们在这部电影里面，他们到底是怎么去演绎这些平凡英雄的？
0: 这个电影里面的演员，他们都是很知名的实力演员，但是他们这次没有一个人是靠名气在演戏，他们都是真的是放下了所有的明星光环，把自己变成了你我身边的这些普通人，
1: 对。
0: 然后用一种非常克制的、非常真实的表演，去 一点点的展现出这些地下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心理压力。
1: 听起来他们真的是完全融入到角色里了。
0: 对，他们就是在镜头前面，没有任何的夸张的动作，没有任何的虚假的表情，他们就是靠非常细微的眼神的变化和肢体的变化，甚至他们的造型就是非常简单的还原当年的那种工人的服装，然后他们也就是完全素颜，把这些平凡的人在危机当中的那种坚持和成长，非常真实的展现在观众的面前，
1: 对，
0: 让你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些无名英雄的伟大。
1: 你觉得电影里这些演员，他们是怎么把这些平凡的人，在面对危机、面对压力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成长和转变给展现出来的？
0: 其实演员们就是把这些人物一开始的那种挣扎和迷茫都演得特别真。比如说，他会有一些很细微的动作，就是手会微微的颤抖啊，然后眼神会有一些游移啊，就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随着剧情的推进，你会看到他在一些危险和责任面前，慢慢的变得坚定起来。他会有一些表情上的变化，甚至一些肢体上的变化，让你看到他的成长。
1: 对，
0: 他们把这些人物从懦弱到勇敢的转变都演得非常的细腻，让你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些平凡的人是怎么因为信仰、因为环境而变成了英雄。
1: 那你觉得这个电影里面这种群像的表演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0: 我觉得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没有说只突出某一个主角，他是把镜头分给了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性别的这些小人物，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线，大家互相呼应，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层次感的这种全民守护的这样的一个群像。
1: 就会让观众觉得好像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0: 对，就是这种群像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大家都可以在危机当中挺身而出，就真正的还原了这个历史是由无数的普通人共同创造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面貌。
1: 聊到这儿，其实我们已经能感受到，这个电影它用这么多的细节，用这么多真实的情感，去还原了那段隐秘而又光辉的岁月。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8月28号走进影院，去亲自感受一下这些无名英雄的赤诚和信仰。
0: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

0: 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1937年十一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十一月八日，
3: 2024年一月七日凌晨，
4: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7月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898年7月3日，京师大学堂创办，是北京大学前身，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确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学方针，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先河，推动废科举、兴新式学堂，自此新式教育扎根华夏大地。1924年7月3日，第一次国共合作背景下，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课，讲习所累计为全国20余省份培养近800名革命力量，革命星火深入乡村大地，为后续土地革命、工农联盟建设积蓄重要力量。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一架飞机。1954年7月3日，我国第一架国产军用飞机初教5在南昌试飞成功，标志着中国结束了不能自主制造飞机的历史，迈出了航空工业从修理走向制造的关键一步。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加冕信，赞誉这一成就，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同年十月，毛主席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再次评价，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我国航空工业以纺织为起点，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相继研制出第一代各型国产军用飞机，首批国产战机均以5命名，包括初教5、歼5、轰5、强5等，被亲切称为5战队。这一切的起点源于一座艰苦创业的工厂。1951年4月23日，国家航空管理局决定建立南昌飞机制造厂，代号320厂，对外称洪都机械厂。同年5月，第一批建设者抵达南昌，在1934年国民政府与意大利合建的原第二飞机制造厂旧址上，开始筹建新中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当时条件极其艰苦，仅有一条1500米砾石跑道，一幢厂房、七幢旧机棚和30多台旧机床。第一代建设者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仅用148天就完成建厂。当年年底便修复38架雅克18飞机，为自主研制国产飞机打下坚实技术基础。初教5为单发双座轻型教练机，参照苏联雅克18教练机仿制，是新中国仿制的第一种飞机。从图纸进场到首飞成功，仅用133天，比原计划提前14个月。该机结构简单，操纵容易，可在土制跑道起降，成为培养新中国飞行员的空中摇篮。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人呢？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

0: 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1: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2: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18: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至建中南部和沿江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32到34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月5号的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小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0度。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一起打开今日锦囊，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非常红的一款解压足球，啊，说的什么呢？就是短短几天的时间，这解压足球呢就积攒了30万份的订单，火爆全网。这个速度呢，是也征服了无数的网友啊。 而随着200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阶段，那这个 全球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球迷周边产品出口的热度呢也在攀升，从过去的拼价格抢订单到现在的拼设计抢专利，义乌球迷赛的这个赛道呢也是商家呢自己设计加生产，再穿上一些有知识产权的护身符，那这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的路径呢？我们来听报道。
1: 像石斑鸭80都卖得好的，这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2: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1: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星期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2: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我们是先做预判。
1: 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90%，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计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福福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2: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 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

0: 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1: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0: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2: 我们在六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0: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3: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0: 截至今年一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4: 进入夏天以来呀，一款鞋子大家呢都会去选择，像这个洞洞鞋，它呢有很多的方便的地方啊，比如说比较清凉啊，穿脱又很便捷啊，又不会被雨水打湿等等。那不过呢，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在扶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扶梯啊有一个提示说呢，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此外，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遇热之后严重变形了。有的呢是晒出了自己的鞋子呢在洗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是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那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被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报道。
5: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6: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共聚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5: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6: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5: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6: 这个因为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七八十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啊，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5: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6: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5: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预热缩小的情况呢？
6: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那个发泡剂点住它，就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5: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18:19，我们继续今日锦囊。据中国抗癫痫协会援引世卫组织等的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过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1000万人。临床科普统计呢，其中80%以上的患者通过规范的治疗可以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
2: 癫痫发病不受种族、性别、年龄限制，新生儿至老年群体均可发病，发作无固定规律。由于大脑皮层不同分区的神经元异常放电，患者的临床发作表现存在明显差异。
3: 全面性的发作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意识的丧失啊，肢体的抽搐和强直啊，但是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

0: 表现，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仅仅表现为胃气的上涌啊，出现这种恶心的感觉呀，或者说有一些异常的这种口咽部的这种咂嘴啊、咀嚼样的动作呀，或者说突然的愣神啊，感觉跟梦里一样啊，这些其实都是癫痫。
1: 专家提醒，癫痫发作具有突发性、反复性、短暂性三大特点。发作形式除全身抽搐外，常见隐匿发作表现包含频繁眨眼、反复搓手、突发跌倒、原地转圈等。一旦出现这类异常表现，务必提高重视，及时就医，尽早确诊。面对癫痫突发，核心施救准则为不干预、保安全、防外伤。多数常规癫痫发作持续3至5分钟可自行缓解，家属与围观者不必强行控制患者抽搐干预意识。首要工作是清理周边危险物品，移开尖锐坚硬器物，避免患者摔倒磕碰造成外伤。若单次发作时长超5分钟，短时间内连续多次发作，发作伴随外伤出血，发作结束后意识无法恢复，出现任意一种情况，要尽快就医，警惕癫痫持续状态危及生命。
0: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可能有1/3的人会成为会表现出药物难治性的这种癫痫，那这种呢，可以通过我们外科的方式进行评估和进一步的治疗。
1: 专家建议，除规范临床治疗外，科学日常护理与长期随访必不可少。患者需维持规律作息、清淡饮食，远离酒精、咖啡因等刺激性物质，避免过度劳累与强光、噪音、闪光等强烈声光刺激，减少发作诱因。同时，所有癫痫患者都要定期复诊，做好监测观察，根据自身病情动态调整治疗方案。癫痫发作时要强行塞硬物，防止患者咬舌，对吗？
2: 强行的往病人嘴里去塞东西，肯定是起不到这个预防食咬伤的这么一个目的，而且呢，在塞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损伤患者的牙齿、舌头，还有这个口腔的一些软组织。这一旦导致了这种动脉性出血，或者说塞的东西太多了，那有可能就导致这病人的窒息，这是很危险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病人在癫痫发作的时候，他的抽搐可能会比较剧烈，你如果说强行的去约束他，可能呢会导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是一些韧带的损伤脱臼，这也是一些二次损伤的很常见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呢，不要给病人嘴里去塞东西，也不要去约束他的发作。
1: 癫痫发作时掐人中、泼冷水、大声呼喊可以帮助唤醒患者，对吗？
0: 癫痫发作的时候呢，他是在脑内经历了一场这个电子的风暴所以你从外界的刺激来讲呢，不可能去压得住他的这个脑内的这种问题反而会由于这种泼冷水啊，造成这个异常的这种心跳反射呀，或者说出现了这种窒息的表现，有可能反而造成更多的伤害。
1: 癫痫是精神病，会传染，会遗传，对吗？
2: 癫痫它是一种神经类的疾病，它不是精神病。确实有一部分病人合并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合并这个认知发育的问题。大部分的癫痫病人可以说他的精神发育啊、认知啊都还是比较正常。就是癫痫病呢，它不会传染，而且大部分也不会遗传，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去对待癫痫这个疾病。
3: 今天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4: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7: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8: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 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10: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5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 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9: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

0: 业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孟子曰：“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朋友间的友谊就是一坛陈放的老酒，时间越是长久，越是芳香扑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在老歌中体味挚友真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光良演唱的《朋友守日风》，收录在光良2001年推出的专辑《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这是一首送给朋友的离别歌。

歌曲《和你一样》是李宇春2008年推出的一首公益歌曲，朴实的歌词和曲调唱出了朋友心照不宣的深情与默契。这首歌当年在各大校园里深受追捧，

什么是真朋友？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们来听郑中基的歌曲《真朋友》，听听他心中对真朋友的定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1999年推出的歌曲《交换日记》，轻松纯真的旋律，细致唱出了小女生之间的对话。没有昂贵的东西能天天给你，只能交换生活的点点滴滴。

听到的是谭咏麟1989年推出的经典歌曲《像我这样的朋友》，由梁宏志作词作曲，涂慧源编曲。这首同名国语专辑在当年取得了很好的销量。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啊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早睡早起的小黄鹂。那么在下半时段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说一说啊，为什么电风扇不能够直接对着脸吹呢？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吹电风扇的时候不能直接对着脸吹呢？如果你知道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所知道的这个答案啊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稍后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小板块，情商小达人。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排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 天气预报里台风的名字有些很小清新，比如茉莉和彩虹，有些却很呆萌，比如玉兔和悟空。那么你有没有好奇过台风到底是怎么被命名的呢？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在2000年以前，每当台风要来的时候，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就会各自给这个台风取名字，导致同一个台风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后来为了避免混乱，世界气象组织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台风特指的是亚太地区的热带气旋，那么就由亚太地区的14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或地区想10个名字，凑出一个表格用来给台风取名。于是泰国人提出了山竹、榴莲等名字，而中国则提出了龙王、风神等等。有了这个取名表格，每次台风来的时候，只要按照顺序把表格里现成的名字直接拿来用就行了。这样既解决了台风名字不统一的问题，又省去了每次台风来临之前各国要现取名字的麻烦。这些名字都用完一遍之后，再从头开始依次循环。比如悟空这个名字，在命名过2000年的一次台风之后，又命名了2006年的另一次台风。这就是因为台风命名表格里的这140个名字已经用完了一轮，又重新开始循环了。不过如果某次台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比如2005年的龙王，他的名字就会从这个取名表格里退役，换上一个新名字。从此以后，龙王这个名字一般就特指2005年这一次台风了。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小故事啊。很多的同学现在已经是放假在家了啊。问问大家，你每天是不是晚上很晚睡，然后早上很晚起呢？是不是放假之后啊，你的这个生物钟啊、作息啊都已经很乱了呢？哎，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看早睡早起的小黄鹂。哇哦！谁说的是个什么事儿呢？说的是小黄鹂啊，一开始因为贪玩，每天晚上呢是熬夜，他不愿意睡觉，早上太阳晒屁股了还赖床不起，导致第二天起不来，精神很萎靡，甚至因为起晚错过了森林里的晨练比赛，感到非常的难过。后来啊，在山羊爷爷的提醒之下，小黄鹂明白了熬夜的坏处，决心改掉坏习惯。从那天开始呢，小黄鹂每天太阳落山就早早的回到窝里休息，天刚亮就自己主动的起床，早早来到森林广场和小伙伴们一起晨练和唱歌。小黄鹂就变得精神饱满，也体会到了早睡早起带来的快乐。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小故事吧。一只可爱的小黄鹂，它有着黄黄的羽毛，圆溜溜的眼睛，它软乎乎的模样特别招人喜欢。可爱的小黄鹂之前啊有一个坏习惯，每天呢都不早睡，总是想着熬夜玩耍。每当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其他小伙伴都会回家休息，而小黄鹂偏偏不睡。他一会儿追着蝴蝶飞来飞去，一会儿蹲在树枝上逗弄一些小野花，早就把睡觉这件事儿啊给忘得干干净净了。他的妈妈呢好几次提醒他呀，说小宝贝儿啊，天快黑了，快回窝里睡觉，这么晚了不能去打扰别人，蝴蝶小野花他们也是要休息的，你呢也要早早睡觉，养好精神，第二天才能够开心的玩耍和放声的歌唱。小黄鹂立马摇摇头说，妈妈你真啰嗦，我一点都不困，我还想再玩一会儿，你自己先回家休息吧，我晚点再回。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小黄鹂啊经常是熬到深夜才肯入睡，早上太阳都晒屁股了，他还在窝里呼呼大睡，怎么都醒不过来。而且呢因为睡不好，所以呀，整天非常的懒散，也就是特别的没精神，很懒。有一天清晨，森林里要举办晨练比赛，小兔子、小松鼠早早的就起床了，开开心心的到广场去集合了。小黄鹂呢，却还在睡大觉，这一下呀，它错过了集合的时间了。等小黄鹂睡醒的时候，伸了个大懒腰，听见外面传来小伙伴们的加油声，他探出脑袋一看，大家怎么都这么早就已经开始跑步跳舞了，完蛋了完蛋了，哎呀我现在开始起晚了呀。于是呢，小黄鹂立马就飞出了鸟窝往广场赶去。可是等他到了现场，比赛啊都快结束了，他垂着小脑袋不开心地嘀咕着说，哎，难过也没用了，太晚了太晚了。山羊爷爷看出了小黄鹂不开心，就主动地上前问道说，你知道为什么你每天都起不来还总是没精神吗？小黄鹂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山羊爷爷笑着说，因为你总是熬夜不早睡呀，身体才会懒洋洋的。今天没有参加到晨练比赛没关系，下个月还有哦。 你可以试着改变这个总是熬夜的不好的习惯。小黄鹂点点头，小黄鹂终于明白，原来晚睡熬夜是不好的习惯，不仅早上起不来，玩耍的时候也容易犯困，连唱歌都没有清脆好听的声音了。从这天开始啊，小黄鹂下定决心要改掉坏毛病，再也不贪玩熬夜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它就会主动地飞回自己暖暖的小鸟窝里。天黑之后，再也看不到小黄鹂乱跑玩耍了，它安安静静地就趴在窝里，闭上眼睛好好的休息。鸟妈妈看着小黄鹂变成这样，脸上也是露出了暖暖的笑容，并且它对小黄鹂说，你真棒啊，
3: 你真棒。
2: 天刚蒙蒙亮，小黄鹂自己就睁开眼睛醒了，它开心地从鸟窝里飞了出来，起床再也不用妈妈催了，也不用慌慌张张地去赶路了。它早早地来到森林广场，和小兔子小松鼠一起晨练，翅膀飞呀飞，还大声地唱歌，它的精神状态也变得特别特别的好。
3: 哇哦，
2: 大家都夸小黄鹂

小黄鹂，你真是越来越棒了，比我们都起得更早，有你一起啊，我们都会玩得更开心的。小黄鹂心里美滋滋地说，谢谢，我也玩得很开心，明天我们继续一起玩。这一下呀，他终于体会到早睡早起所带来的快乐了。从此呢，小黄鹂就天天坚持早睡早起，养成了这个好的作息习惯。他也知道了按时睡觉，好好休息，才能够每天快快乐乐的做最有精神的自己。好，说到这儿，小故事就已经说完了。那你和这个小黄鹂是一样的吗？你是不是放假的时候经常就熬夜晚睡，早上就会一直赖床呢？小黄鹂一开始它就是有很不好的一个毛病啊，就是晚上总是不睡，总是觉得自己还想继续玩啊，但是呢到后面的时候啊，他才开始意识到啊，原来自己是很希望能够第二天有精神的，可是呢就是因为前一天睡得晚，早上就是起不来，很懒散，后来他还错过了晨练。那么听了山羊爷爷的话之后啊，他就改变了，就不再熬夜晚睡了，早上也就不再赖床了。那么你们觉得后来小黄鹂变成了什么样的小鸟呢？对，早睡早起，变得特别的有精神了。好，那这也是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哦，虽然说现在已经是放暑假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养成早睡早起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按时睡觉，好好休息，才能够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每天开心快乐，做最有精神的自己。另外我们要养成好的作息啊，改掉坏的习惯，熬夜呀，赖床啊，它会让我们变得很没有精神的，而且呢它也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在白天好好的玩耍。所以只有改掉熬夜的坏习惯，养成早睡早起按时起居的好习惯，才能够更好的享受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能够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能够快快乐乐充实有意义的度过你们的假期。

0: 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天气服务站，
6: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从7月6号到12号这一周的天气情况。
7: 我们会分几个部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包括不同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我们生活上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天气。
6: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啊。我也很好奇啊，这一周安徽到底天气会怎么样？
7: 这一周其实天气就是非常的多雨，而且是整个连绵不断的这种雨。然后其中呢，在7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有暴雨，
6: 嗯，
7: 甚至大暴雨
6: 啊。
7: 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警惕。气温呢，这一周就是先升后降啊，最高温呢可能会冲到32度左右，但是7号有冷空气下来之后呢，会降个4到6度。

0: 整体的湿度都是非常大的，风力也会在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所以就是天气还是非常多变的，大家要多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
1: 这一周这么多雨的话，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呢？
0: 像我们的大别山区啊，然后沿江江南啊，这些地方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尤其是7号的时候，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导致一些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的水位上涨啊，所以这些地方的居民呢，一定要对地质灾害啊，还有城市内涝啊，保持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像这种天气多变的情况下，大家出门啊，或者是日常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安排呢？
0: 就是大家最好是能够随时的关注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最新的预报和警报，然后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啊，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遇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在树下或者是电线杆附近停留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
1: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根据这些情况呢提前做好准备啊，然后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好心情和美好的天气。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们天天都有好天气。

0: 定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说哈，为什么电风扇啊不能够直接对着脸吹？我想很多同学可能都会听爸爸妈妈跟自己说过哈，说风扇不能直接对着脸吹。可是你们会觉得说，哎呀，风扇对着脸吹最舒服了，天那么热，对着吹多凉快呀。那么风扇对着脸吹有哪些危害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0: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9: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各位同学，夏天到来啊，不能够总是开空调啊。那么不开空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风扇打开，写作业、吃饭、睡觉都希望能够让风扇对着自己吹，凉飕飕的哈，特别的舒服。可是你肯定呢，听过爸爸妈妈说过啊，说睡觉的时候把风扇挪开啊，不要对着脸吹，吹久了不好，会怎么不好呢？吹久了容易面瘫呐。你心里可能就会嘀咕了哈，风扇吹的是风，又不是冰块砸我的脸，它怎么会把我吹成面瘫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把这个事情说明白啊。你们要知道，真的不是爸爸妈妈喜欢唠叨啊，是你的脸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气。要想弄懂为什么不能直接吹呢，我们就得先知道脸这块地方和我们身体别处啊，还就真的是不一样的。你摸摸自己的胳膊、大腿、后背，是不是摸起来肉肉的、厚厚的？你再摸摸自己的脸，是不是感觉，哎呀，眼皮很薄，薄的都能透光啊？然后鼻子、嘴巴、眼睛这几个地方的黏膜也是直接露在外面的，好像都没有一些防护层。可能你会说，什么是黏膜呀？就是那种湿湿的、粉粉的，会分泌粘液的啊，就是鼻孔里边、口腔里边、眼睛里边的都是黏膜。它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保湿、挡细菌，让你舒服。正常情况下，黏膜它自己会分泌一点点的液体，让你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可是风一直对着吹，这个问题就来了。哎，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一项一项的来看啊。风扇对着你的脸一直吹，你的脸到底是在遭受什么样的危害呢？ 先来说眼睛啊，你一直对着眼睛吹，这个泪膜啊就会被吹干了。眼球的表面呢有一层泪膜，就像是给眼睛盖了一层保鲜膜，是保湿加上防菌。风扇直接吹，泪膜就蒸发加快，眼睛呢就会干，就会痒，你可能就会想揉，于是就会开始有红血丝了。啊，你有没有过比如说风扇吹一晚上，早上起来眼睛干得有点睁不开的感觉啊？就是这个原因啊，尤其是小朋友眼睛更加的娇嫩啊，比爸爸妈妈的眼睛是更娇嫩的，揉多了你还容易把手上的什么细菌给带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眼睛就红了，结膜炎也就来了。这是我们说到的眼睛，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鼻子。鼻子呢就是你的黏膜干啊，它呢就像是守门员就罢工了啊，鼻孔里的一些黏膜它是会分泌鼻涕的，你可能会说好恶心啊，哎，鼻涕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恶心的东西啊，它有时候也是功臣。什么功臣呢？哎，它是很有贡献的，它会黏住一些灰尘啊、细菌啊、病毒啊，它是起到这样的作用的。那你想想看，风扇一吹，黏膜就干巴巴的，鼻涕就变稠了，甚至结壳了，守门员就干不动活了。那你想想看，原本守门员是守住细菌、守住灰尘、守住病毒，现在他干不动活了，细菌病毒是不是就趁机溜进去了？你这时候就容易打喷嚏、流鼻涕，就会怎么样？就会感冒的。这时候我们已经说了，对着吹，眼睛的泪膜会被吹干，对着鼻子吹，黏膜会吹干，也就是守门员会罢工，细菌病毒就很容易进来了。不仅如此，如果对着你的嘴巴还有你的嗓子吹会怎么样呢？有的同学睡觉特别喜欢张着嘴啊，张嘴睡的小朋友最惨啦。有些小朋友睡觉张着嘴啊，可能是鼻塞或者是习惯哈、啊。那风扇直接吹啊，风就直接呢从嘴啊就灌进到嗓子里啦，那口腔黏膜就很干呐、啊，所以早上起来，你就会咳嗽，哎呀，你就会忍不住的想要清嗓子，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嗓子会疼，喉咙会发干，这也就是因为风一直吹吹吹吹吹，就把它吹干了。而我们的这个，眼睛、鼻子、嘴巴、嗓子，它其实都是要有一点湿润的感觉啊，都是要有一些黏膜的湿湿的感觉的。好，说了这些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算什么呀，那为什么会说你把我的脸吹面瘫呢？哎，那接下来就要来说一个面神经的问题了。面神经受凉就是有很大的风险的，这个得说一说啊，不是吓你啊，因为我们人的脸哈、两侧都是有这个面神经，它是管什么的呢？管你眨眼睛啊，管你咧嘴笑啊，然后鼓腮帮子啊，它呢是在皮下很浅的地方，如果长时间被冷风直接吹，尤其是你睡着了不动，风扇还是最大档，少数人可能就会诱发面神经炎，也就是俗称的面瘫。什么叫面瘫啊？就是脸动不了，眼睛闭不起来，你想喝水的时候你的嘴巴是歪的，那你想想看，你喝水的时候那是不是就露出来了，那就更不用说是吃饭的问题了，第一不好看，第二不方便啊。那你可能在想啊，那怎么办？那我难道是不吹风扇了吗？也不用特别担心啊。我们说了之后啊，只是提醒大家不要直接对着吹，而且也要注意啊，这个面瘫啊也不是你吹一下马上就会面瘫的。医学上呢通常是说长时间睡着在风口，体质又比较弱，这几个条件凑在一起才可能的。比如说你刚感冒了啊，抵抗力是比较弱的，或者你熬夜了，对吧，身体也比较虚啊，还有一些小孩老人啊是很容易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了，小朋友脸比较小，神经比较浅，比大人的更敏感啊，所以你知道了吧，爸爸妈妈跟你说不要对着吹啊，不是说不让你吹啊，而是真的是 在保护着你啊，这个让你不要直接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你可能会问哈，你说那我不对脸吹，那我吹胳膊吹腿为什么没关系呢？刚才我们也说啦，让你摸一摸你的胳膊腿，那个皮厚啊，肉厚啊，对不对？汗腺也多呀，风吹一吹，汗一蒸发就凉快啦，问题就不大呀。我们说脸和你身体其他部位是不一样的啊，眼口鼻黏膜是比较薄的，它干得快，你这样子的话就是面神经又比较浅，所以它就怕冷。小朋友的抵抗力本来就不如大人呢，所以就更容易中招了。再加上睡觉时候你不动，你不自觉，风扇对着同一块吹，就是最危险的啊。所以大人的规矩就是，风扇可以对人，但是不要直接怼着脸吹；可以吹，但是不要整晚上一直开最大档怼着脸吹啊。那你听完了之后肯定在想了，那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吹呢？给你几个小方法吧。第一呢，就是给风扇开摇头。哎，让风扇自己转，让它扫着吹，不要固定的对着你的脸的一个地方去轰啊，去吹啊。第二呢，就是风向斜着吹，往墙吹，反弹回来啊，风撞到墙上它就散开了，然后落到你身上就会觉得非常的柔和啊。所以你看啊，有一些小学的这个教室里边都会有吊扇，对吧？吊扇为什么很安全呢？因为它高啊，它远呢、啊、它还一直转呢、啊、它不是怼着脸吹呀 啊。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哈，你要把它挪开或者定时，卧室的小风扇不要直接放在床头对着你的脸啊，你可以放在

脚啊，或者是侧面，让风有一种什么感觉啊？路过你，哎，轻轻的从你面前过去，而不是直接对着你轰炸的感觉，对着你的脸吹啊。如果你说我就是热怎么办呢？你实在要想放近一点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这样啊，你开一个定时，定2到3个小时，等你睡着了，让它自己停，这也是可以的啊。刚才已经说了3个方法，让它摇头，让它往墙吹，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把它挪开或定时。另外呢，就是记住了，不要开最大档啊，最大档它的风啊有个特点，就不柔和了，就很硬，就很冷，就很冲，哎，所以我们说你开中小档就够了。你出汗的时候不要扑上去直接吹啊，你这时候汗毛孔开着，冷风一灌也很容易感冒的。眼睛干鼻子干，就先关风扇喝点水啊，这个时候不要揉啊，揉是容易感染的，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啊。好，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遇到这个天气特别热开风扇的时候怎么吹啊，才会是又凉快又安全啊。再来复习一下，开摇头，然后呢让风对着墙吹，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定时或者挪开，不要直接对着自己，尤其不要开最大档吹啊。那在这儿呢再跟大家说一点有意思的小知识啊，你们可能又会在想啊，你说我们现在天都这么热啊，你说古人他们是怎么度过的呢？是不是啊，他们又没有风扇又没有空调，那他们这个时候是怎么度过这个夏天的呢？哎，那我们来说一说啊。第一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扇子啊。很多小朋友如果去爷爷奶奶家都会发现都有蒲扇，对不对啊？这个扇子轻轻的扇一扇啊，这是最原始的手动风扇。还有呢叫扇车，脚踏的风箱，踩着踏板，轮子带着风，就好像是人力风扇一样。还有叫冰箭，就是木头箱子哈，夹层装着冰，这个盖子有孔，冷气从孔里冒出来，这也是古代的空调扇啊。还有一些人呢就会喜欢乘凉啊，纳凉啊，找个大树底下躺着，哎，这个自然风吹着，有的时候比风扇啊还要更舒服一些呢。所以没有电古人也是能过夏天的，关键是不要贪这个一下子就凉透啊，要注意一下。好，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哈，风扇直接对着脸吹为什么不行呢？因为眼睛的泪膜会被吹干，会干涩，会发红，鼻黏膜会干，守门员就罢工，细菌病毒就进来，还容易感冒。嘴和嗓子会干，早上起来你的嗓子就会疼，喉咙就会发紧。还有就是面神经比较浅，长时间的冷风直接吹，尤其是你睡着了它一直吹还张着嘴巴的话，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面瘫的一个

跟大家说了，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注意啊，不要让风扇对着脸吹的一个原因了。那么下一次你在写作业的时候啊，风扇对着你的脸呼呼吹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啊开一个摇头，哎，或者把它挪开一点儿啊，这样呢，你就会既凉快又会更加的健康了。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尚书·无意》中的周公的家训“先知稼穑之艰难”。稼呀是播种的意思，穑呢是收割的意思，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表示农事。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益，先知稼穑之艰难，乃益则知小人之一。向小人觉父母勤劳稼穑，觉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益乃厌忌惮。否则吾觉父母曰：昔之人无闻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周公说，君子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要知道种田人的艰辛，庶民的苦衷，才能够懂得百姓的依靠。看那些小人，父母辛勤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道其中的艰辛，贪图享乐，狂妄粗暴，以至于诓骗欺诈，甚至瞧不起父母，说你们以前的人没有见识。这则家训呢，源自周公。那周公是谁呢？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辅佐周武王攻灭商纣王，建立周朝。因为他的才艺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啊，称他为周公。这篇家训出自《尚书·无意》，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对刚刚继位的侄子周成王的教诲和训导。这无意的意思呢，是不可以贪图安逸，骄奢放纵。周公啊，告诫周成王，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国君，就要克服安逸的想法，知道稼穑的艰难，体察民众的艰辛和疾苦。尚书无意既是大臣对国君的规谏，更是叔父对父亲已去世的年轻侄子的谆谆教诲，是中国最古老的著名家训之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感谢您的收听。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之美，汉字美的历程》。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东汉名将学者张焕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叶圣陶先生的散文《苏州园林》。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的《中国书法之美，汉字美的历程》，作者方建勋，

这部作品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单，豆瓣评分高达9.2分，是一本备受读者喜爱的书法文化读物。方建勋是北京大学的书法教育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一位美学专业博士和艺术史方向博士后，还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央视书画频道一日一课栏目主讲人。他既是一位书法实践者，长期临池不辍，2024年还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了个人书法篆刻展，同时也是一位书法教育者和研究者，著有《中国书法通识》《中国书法十五讲》《印镜》等作品，其著作曾入选第二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和中国好书月榜。这种理论和实践兼备的背景，使得他写起书法来既有学者的深度，又有书写者的温度，更有面向大众时那种平易近人的亲切感。书法是中国人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艺术，说熟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开始学写汉字，对写好字有一种天然的关注。说陌生是因为大多数人虽然天天写字，却未必了解书法何以美，如何美。方建勋写这本书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以实践为线索，从殷商甲骨文写起，经过西周金文、秦汉篆书，到两汉隶书、魏晋行书、唐代楷书，把中国书法几千年的审美流变一一梳理清楚。每一种字体，它不仅告诉你它长什么样子，还告诉你它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是时代的审美观念在变，是书写工具在变，是社会文化在变。这样一讲，那些原本让人望而生畏的书法知识就变得条理分明，有迹可循了。这本书最大的亮点是配了800多张珍贵的碑帖图片。方建勋在前言中说，书法之美光用文字说不清楚，一定要看到原碑原帖才能感受到，所以他在书里做到了一字一图，每一种风格每一种笔法都配了对应的碑帖图片做对照，读者可以一边读文字一边看图片，那种感受就像是在博物馆里看展览，有讲解员在旁边给你细细讲解一样。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这简直是一部随身携带的碑帖图鉴。整部书455页，定价99元，可以说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方建勋的文字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他写书法不像在写论文，更像是在和你聊天。他讲王羲之的《兰亭序》，不是先给你列一堆术语，而是先告诉你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春天，什么样的人聚在一起，喝了什么样的酒，写下了什么样的字，让你先感受到那种氛围，再来看那书法的美。他讲颜真卿的楷书，不是先给你讲笔法结构，而是先讲这位忠臣在安史之乱中的遭遇和坚守，让你理解了这个人，再来看他的字为何如此的雄浑刚正。这种写法把书法从记忆的层面提升到了人的层面，生命的层面，让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笔画和结构，更是书写者的人格和精神。中国书法的审美流变其实也是中国人的精神史。甲骨文的古谱里有先民对天地的敬畏，金文的庄严里有礼乐文明的秩序，篆书的圆润里有大一统的气象，隶书的舒展里有汉帝国的开阔，行书的流畅里有魏晋名士的风度，楷书的端正里有唐代盛世的法度。每一种字体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时代的灵魂。方建勋写这本书不只是写书法，
更是在写中国人对美的理解、对美的追求、对美的表达。更令人惊喜的是，方建勋并不满足于仅仅梳理书法的审美流变，他还把书法放在了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关照。他讲书法和诗词的关系，讲书法与音乐的关系，讲书法与自然的关系，让读者看到书法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艺术，它是整个中国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一个懂得欣赏书法的人，往往也能够深刻地理解中国的诗词、绘画、音乐乃至哲学思想。这种跨学科的视野让这本书的格局远超一般的书法入门读物。汉字是中华文明的依托，而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从甲骨文的古朴到篆书的庄严，从隶书的舒展到行书的流畅，从草书的奔放到楷书的端正，每一种字体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和审美追求。读《中国书法之美》这本书，你会发现书法不只是写字，更是中国人理解和表达美的一种独特方式，是中华文化最精微也是最深远的艺术之一。如果你对书法感兴趣却不知从何入门，如果你想更深入理解汉字之美的来龙去脉，《中国书法之美》《汉字美的历程》这本书会是一部让你受益匪浅的好书。正如方建勋所说，书法之美归根到底是人的之美。读懂了书法，也就更深刻地读懂了中国人对美的理解与追求。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焕。年少多失，改之为贵。汝曹伯幼，早失贤父，才丹益尽，今世喘息。闻众指清傲喜老，悔瑕童年，几口自意。当从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疏识宽仁。闻之喜而且悲，喜疏识得美称，悲如得恶论。经言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循循者公谦之貌也。经难之，且自以如资父为师，如父宁亲乡里也。年少多失，改之为贵。瞿伯玉年五十，见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无言，不自苛责。反云：张贾谤我，李乙怨我，我无事过耳，亦已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们兄弟福伯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没有什么钱财，也缺乏谋生的技艺，现在才刚刚有所好转。听说仲子不尊重老年人，侮辱取笑同辈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无论老幼都当尊重，用礼节约束自己。听说从敦煌过来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你们的父亲疏识宽厚仁慈，我听后啊，既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你们的父亲得了好名声，悲伤的是你得到的不是好的议论。经书上说，孔子与乡邻相处时循循如也，循循就是恭敬谦虚的样子。经书上说的难以核实，但是你该以你父亲为榜样。想想看，你父亲难道轻慢过父老乡亲吗？年轻人往往会犯错，改正了就是可贵的。贤人瞿伯玉五十岁的时候，反思了自己四十九岁以前的过错，予以改正。你不能不思考我说的话，如果你不但不自责，反而归咎于他人，说张三那是诽谤，李四那是怨恨，我没有错，那就无可救药了。张焕字然明，敦煌人，东汉时期的名将、学者，凉州三明之一。张焕善于用对比的方法教育侄子，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告诫侄子珍惜当下的生活。通过兄弟俩的所作所为的对比，表扬了做得好的，鞭策做得不好的。通过经书所言与侄子父亲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教育侄子应该向父亲学习。通过侄子做错事与瞿伯玉知错能改进行对比，要求侄子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4: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叶圣陶先生的散文《苏州园林》。
5: 作者简介。

叶圣陶生于1894年，于1988年去世。他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原名叶绍钧，字圣陶，江苏省苏州市人，出身贫寒。中学毕业后，曾在家乡做了10年小学教师。1919年初参加新潮社，并为新潮杂志写稿，从此走上了新文学的创作之路。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主编过《文学周报》和《小说月报》，先后出版了《隔膜》《火灾》《线下》《城中》等短篇小说集。1924年11月写的《潘先生在难中》，是新文学史上反映着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代表作品之一。1927年的《夜》标志着他的思想的新高度。1928年发表了长篇小说《迷幻之》。叶圣陶的创作描写冷静客观，结构严谨完整，语言精炼朴素，不少作品被选作大中学语文教材。他对语文教学改革和语文教材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苏州园林据说有100多处，我到过的不过10多处，其他地方的园林我也到过一些。倘若要我说说总的印象，我觉得苏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本，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苏州园林的影响。 因此，谁如果要鉴赏我国的园林，苏州园林就不该错过。设计者和匠师们因地制宜，自出心裁，修建成功的园林当然各个不同。可是，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 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总之，一切都要为构成完美的图画而存在，绝不容许有欠美伤美的败笔。 他们唯愿游览者得到如在图画中的实感，而他们的成绩实现了他们的愿望。游览者来到园里，没有一个不心里想着、口头说着“如在图画中的”。我国的建筑从古代的宫殿到近代的一般住房，绝大部分是对称的，左边怎么样，右边也是怎么样。 苏州园林可绝不讲究对称，好像故意避免似的。东边有了一个亭子或者一条回廊，西边绝不会来一个同样的亭子或者一道同样的回廊。这是为什么？我想，用图画来比方，对称的建筑是图案画，不是美术画。

0: 山和池沼，假山的堆叠可以说是一项艺术，而不仅是技术，或者是重峦叠嶂，或者是几座小山配合着竹子花木，全在乎设计者和匠师们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才能使游览者远望的时候仿佛观赏宋元工笔云山或者倪云林的小品。 攀登的时候，忘却苏州城市，只觉得在山间。至于池沼，大多引用活水，有些园林池沼宽敞，就把池沼作为泉源的中心，其他景物配合着布置。水面假如呈河道模样，往往安排桥梁；假如安排两座以上的桥梁，那就一座一个样，绝不雷同。 池沼或河道的边沿很少砌齐整的石岸，总是高低曲曲，任其自然。还在那儿布置几块玲珑的石头，或者种些花草。这也是为了取得从各个角度看都成一幅画的效果。池沼里养着金鱼或各色鲤鱼，夏秋季节荷花或睡莲开放。 游览者看鱼戏莲叶间，又是入画的意境。苏州园林栽种和修剪树木也着眼在画意。高树与低树抚养生姿，落叶树与常绿树相间，花石不同的多种花树相间，这就一年四季不感到寂寞。没有修剪的像宝塔那样的松柏。 没有阅兵式式的道旁树，因为依据中国画的审美观点看，这是不足取的。有几个园林有古老的藤萝，盘曲嶙峋的树干，就是一幅好画。开花的时候，满眼的珠光宝气，使游览者只感到无限的繁华和欢悦，可是没法细说。游览苏州园林。 必然会注意到花墙和廊子，有墙壁隔着，有廊子借着，层次多了，景致就见得深了。可是墙壁上有砖砌的各种镂空图案，廊子大多是两边无所依傍的，实际是隔而不隔，借而未借，因而更增加了景致的深度。 有几个园林还在适当的位置装上一面大镜子，层次就更多了，几乎可以说把整个园林翻了一番。游览者必然也不会忽略另外一点，就是苏州园林在每一个角落都注意图画美，街器旁边栽几丛书袋草，墙上蔓延着爬山虎或者蔷薇木香。 如果开窗正对着白色墙壁，太单调了。给补上几杆竹子或几棵芭蕉，诸如此类，无非要游览者即使就极小范围的局部看，也能得到美的享受。苏州园林里的门和窗，图案设计和雕镂琢磨功夫，都是工艺美术的上品。大致说来。 那些门和窗尽量工序而绝不庸俗，即使简朴而别具匠心，四扇、八扇、十二扇综合起来看，谁都要赞叹这是高度的图案美。摄影家挺喜欢这些门和窗，他们斟酌着光和影，摄成称心满意的照片。
1: 苏州园林与北京的园林不同，极少使用彩绘。梁和柱子以及门窗栏杆大多漆广漆，那是不刺眼的颜色，墙壁白色。有些室内墙壁下半截铺水磨方砖，淡灰色和白色对称。屋瓦和檐漏一律淡灰色。 这些颜色与草木的绿色配合，引起人们安静闲适的感觉；而到各种花开的时节，却更显得各种花明艳照眼。

0: 生。
1: 叶圣陶先生的《苏州园林》是一篇介绍性的文章，作家用明白生动的文字，通过对布局的整体把握，将举世闻名的苏州园林的整体风貌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

0: 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芜围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期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 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

0: 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此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动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此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板块，同时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导办、智能填表、智能客服等智能化服务，支持一键转接人工客服，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在互联互通方面，此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在安全保障方面，此标准明确要求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严禁植入商业广告、泄露用户敏感信息。在运维管理方面，此标准推动建立事项清单动态更新、设备运维保障、服务监督评价等机制。据了解，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进这一标准落地见效，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支撑。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起草《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32条，核心就是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把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责任压实。其中明确规定，幼儿园食品安全要实行园长负责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同时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的风险特点，从供餐模式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到加工制作过程控制高风险食品限制、餐饮具清洗消毒，这些环节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要求，确保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32条内容重点围绕7个方面展开，为幼儿园食品安全织密了全方位全链条的防护网。征求意见稿明确，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园长负责制，不管是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是供餐单位，都要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任职要求和具体职责，真正把责任落到人、抓到位。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动态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通过建立3本账，做好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分析、每月调度总结，相关资料归档备查，确保食品安全风险能精准防控、及时处置。征求意见稿结合相关工作指引，明确了食品供应商的准入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幼儿园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还要求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制，从源头把好食材安全关。在加工制作环节，也明确要求各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管是食堂场所布局、设施设备，还是原料储存、加工、供餐等每 一个环节都要符合要求，坚决杜绝安全隐患。为了让家长更放心，新规还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构建家校社共治格局，其中明确鼓励幼儿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视频监控，同时严格落实陪餐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家长陪餐内部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切实保障师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参与前监督权，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的监督中来。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划定了食品安全的红线。如果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将会被从重处罚，而且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实行从业禁止，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日前，安徽省医保局就完善我省生育保险政策发出通知，主要内容有：一、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确保单位职工应餐尽餐，职工依法随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人单位按照0.5%到1%的费率缴纳；落实领经失业人员的代缴政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由为其发放失业保险经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办理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缴费比例按照当地企业单位费率，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不缴费，享受参保地企业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范围，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职工医保缴费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含单位费率及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障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缴费费率，并动态调整。二、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产前检查按照临床必须原则，全省统一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项目的门诊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检查项目费用不设起付线，全额纳入基本保障，累计支付限额标准1000元，基础服务包范围以外或者超过支付限额标准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纳入职工普通门诊统筹保障范围。住院分娩，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在参保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限额内基金全额保障，顺产支付限额标准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6000元，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年度封顶线合并计算。已享受男职工为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待遇的参保居民，不再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先行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的，可以予以补齐待遇。异地生育的，按各地现行的政策执行，危急重症孕产妇以及生育并发症合并症人员分娩期间，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可按照参保类型、基本医保普通住院政策报销，不重复保障。三、扩大基金支付范围，将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的支付范围，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按照甲类管理，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落实取暖术等8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 四、规范生育津贴支付，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享受条件与基本医疗保险享受条件保持一致，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缴费的女职工，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10个月且领取生育津贴时属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的，可按规定享受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退休女职工生育的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不发放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按照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规定的产假天数计发，灵活就业人员等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本人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五、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推进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的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全面落实生育津贴即申即享服务机制，探索在参保人休假期间均衡支付生育津贴，做好新生儿参保工作，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集贤南路166号的经营户朱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她家房屋天花板出现渗水问题，严重影响正常生活。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2: 朱女士告诉记者，自2023年起，她家厨房、卫生间大门、门檐等多处陆续出现渗水状况。反映人朱女士。
3: 最先开始这一方墙出现渗漏，最后就是漏到洗手间，洗手间顶都掉下来了，去年漏到厨房，现在就是漏到这个大门头，整个的大门头上的水从各个地方往下冒。
2: 朱女士曾找来专业水电工查看，对方判断渗漏的水应是从2楼流下，然而当朱女士找2楼住户协商维修时，对方并不认可。反映人朱女士
3: 找过他，他就讲说是3楼或者是5楼掉下来的，我也就讲我这个水不从2楼掉下来漏下来的，还是难道是从3楼从5楼怎么可能呢？他也讲说是我家自己本身的原因，我的水也冒不到天花板上去，对吧？
2: 记者了解到，为解决朱女士家的渗水问题，当地社区和派出所多次组织朱女士与2楼住户进行调解，却始终没有结果。安庆市大观区华茂社区城建干事李文红。
4: 接到那个一零给我们反映的问题，我们社区第二天就来找2楼的住户啊，跟那个姐姐跟他沟通了，完是不是双方可以找一个专业人员？两个你不相信的话，双方就找一个。如果达成一致，双方那个专业人员都说这个地方在这里，那他加费修就了，都是邻里之间。后来第二天1楼就找着，2楼的他说准备找到。
2: 随后，记者与社区工作人员尝试通过上门和电话联系2楼住户，再次进行协调，可对方一直无法联系上。针对朱女士遇到的难题，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记者咨询了律师，安徽益尚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振豪。
5: 案涉的漏水原因需要经过鉴定机构进行确认，若经鉴定机构确认漏水原因为2楼住户没有进行相应的防水处理措施，从而导致1楼的房屋发生漏水情况，那么2楼的住户作为侵权责任人应当尽到相应的维修修缮义务，若双方协商不成，可依法诉至人民法院。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合肥的刘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他是残疾人，在养老院受到虐待，希望能够得到残联的帮助。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残联取得了联系。安徽省残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开展了解情况。经过属地调查，刘先生现年42岁，庐江县金牛镇金牛村徐庄村民，外出务工期间双眼受伤，于2021年5月14号申请办理了视力一级残疾证，2021年7月申请低保。

0: 2021年九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2025年九月，刘先生到庐江三院就诊，经专科医院诊断，刘先生患精神分裂症并住院治疗。10月底出院后，与其父亲居住。刘先生自纳入低保以来，未曾在敬老院居住过，所以反映问题不属实。现刘先生已经被纳入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目前刘先生与父亲共同生活，刘先生的父亲日常照料刘先生，同时刘先生也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近期寒山吴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当地医院寒山县中医院普通看病门诊全额自付280元，他认为医保不报销不合理，想了解相关政策。接到了吴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医保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医保局高度重视，并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现将办理情况回复如下。依据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马鞍山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若干举措的通知》，关于贯彻落实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待遇保障政策的通知的政策规定。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保障待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在马鞍山市一级及以下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普通门诊医药费用报销比例60%，年度报销限额160元，男满60岁、女满55岁以上参保群众年度限额240元，不设起付线和单次报销限额。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及异地就医的普通门诊、急诊、专科门诊均无医保报销待遇。二、明确救助对象费用保障范围，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支付后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的救助对象，按规定实施救助，救助费用主要覆盖救助对象一个年度内在马鞍山市定点医疗机构或按规定转诊异地就医发生的住院费用及慢性病、特殊病门诊费用。根据以上规定，吴先生不符合医疗费用及救助费用报销政策享受条件。马鞍山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和吴先生取得联系，就政策适用情形进行了详细解释说明。吴先生对于相关规定表示理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因为工作变动了，之前医保关系在池州，现在想要转到合肥，这个我的医保关系要怎么去办理转移接续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为了适应人口跨区域频繁流动这样的一个形势要求，持续做好各类人群参保和医保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保障参保群众医保权益不中断。那么安徽省医保局呢，是会同省直相关部门，是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关系衔接和失业保险基金代缴职工医疗保险费的工作通知。也就是说，如果您已经参加了居民医保，需要参加下一年度省内其他统筹地区的居民医保，不需要暂停本年。

0: 度的参保关系，只需要通过线上或者线下渠道申请，将原来参保地当年12月31号参保状态改为暂停参保。如果您已经参加居民医保，当年度又参加了省内职工医保的，新参保地的医保部门呢，应该在您完成新的职工参保登记之后，系统默认立即暂停原来的居民医保的参保关系。从职工医保到省内其他统筹地区参保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在暂停职工医保的参保关系之后啊，就可以办理当年居民医保的参保登记。如果您已经参加居民医保，并且在同一年度内又参加了省内职工医保的，又需要恢复当年居民医保关系，需要先暂停原职工医保的参保关系。在这儿啊，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您，居民医保参保或者是重新恢复正常之后啊，原居民医保有没有执行的等待期的，需要在等待期满之后才能够享受待遇。如果您需要新旧职工医保参保关系衔接时，衔接流程按照转入统筹地区的政策执行。如果您出现参保地当月两地待遇均可以享受的话呢，仅在新参保地享受待遇。这样说您应该就非常的明确了哈。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新能源运营车辆商业保险投保的不太顺畅，想问一下目前有没有比较好的投保渠道呀。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针对新能源营运车辆等高风险车辆投保不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金融监管总局已经指导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上海保交所搭建了车险好投保平台，并且啊已经上线了。个人客户呢，可以通过车险好投保的微信服务号、支付宝生活号来进行自助的投保，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您可以试一试。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问一下医疗救助怎么办理啊，我常年吃药住院，家里负担很重，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享受医疗救助。想要告诉一下您，医疗救助啊是指城乡居民医保的第三重保障，主要呢就是为了帮助困难群众减轻医疗费用负担。目前医疗救助的享受对象主要包括特困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保户、低保对象以及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因病致贫的重病患者、返贫致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等六类人群。这六类人群啊，是由当地的民政部门、农业农村部门来进行认定的，需要符合相应的申报条件。您啊，可以根据自身的家庭经济情况，向当地的政府申请，认定为上述六类人群之后，就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医疗救助的报销待遇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

0: 一下，我们安徽的高校在推动人工智能和高等教育融合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一些专业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蒋正飞来回复一下。
1: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积极构建高等教育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面向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开设普及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致力培养具备人工智能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的高质量人才。省教育厅组织由安徽大学牵头、中国科学技大学等13所在网高校和行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加医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深化成教融合，面向全省高校开设具有安徽特色的一加 M 加 N 的省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鼓励高校面向本科学生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全省普通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全覆盖，推动人工智能与学科教育产业需求深度衔接。该课程体系紧密围绕安徽高峰学科和新兴产业，覆盖高等教育11个学科，提供了2600分钟的优质课程资源，实现人工智能与各学科各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安徽省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面向全省高校开放选用，截至目前共有安徽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31所本科高校22.3万名师生参加线上学习。
0: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的，现在啊，血压计、血糖仪、制氧机、家用呼吸机等家用的这个医疗器械啊，越来越普及了，我家也有好几台，最近呢又想买一个制氧机，想咨询一下在选购和使用这些家用的医疗器械的时候啊，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生产监管处处长张勇来回复一下。
2: 家用医疗器械的普及也是非常这个极大的方便了这个患者居家的监测和治疗，但是正确的这个选购和规范的使用也特别的重要，否则啊，有可能会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或者是影响治疗的效果，有的这个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要明确这个需求，谨遵医嘱，家用医疗器械的种类多，功能各异，切勿去自行诊断或者随意购买，要在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和指导下来确定是否需要购买，以及购买哪种型号规格的医疗器械产品。例如同样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个需要用到这个呼吸机，有的可能需要用到单水平的呼吸机，而有的可能需要双水平的呼吸机，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指导来购买。第二个是购买产品的时候要严查相关的资质，辨别真伪，要认准医疗器械的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这些呢是医疗器械的这个身份证和通行证。在我国境内销售和使用医疗器械，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必须要取得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因为我们医疗器械是按照分类管理，2、3类呢是发的注册证，1类呢是发的备案凭证。购买的时候要求商家这个提供产品的这个注册证或者是备案的号，特别是网购的时候需要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证书。第三呢，就是要使用的时候要认真阅读这个产品的这个说明书，规范的来操作，使用前要仔细完整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或者是医生的要求来进行这个操作。药监部门啊，也将持续加强对家用医疗器械的监管，督促企业啊要提供清晰易懂的这个说明书，必要的这个培训的支持，有的的这个说明书上还会有这个二维码，这个扫二维码以后，它会有这个使用的一些这个宣传的视频。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阜阳的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在村里开了一个农家乐，最近村里的干部和我说这个位置是什么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地，要求关闭。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不能开了，有什么文件规定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郑茂来回复一下。

0: 因为游泳水源保护呢，确实涉及到大家的饮水安全，十分重要。国家呢对游泳水源保护呢管理也非常严格。水源保护区呢一般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呢，对这方面都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对一级保护区是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无关的一些建设项目。通俗的讲，就是说我们一级保护区实施的是严格管理的一个区，就不允许搞开发建设和经营活动。对于二级保护区呢，也是禁止改建、扩建、新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项目有污染物的排放也是不允许的。此外呢，2018年的8月份，生态环境部也发出为我一个通知，做一个补充通知，也明确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开展的农家乐、宾馆、酒店、餐饮、娱乐等项目呢，应该拆除或者关闭。农家乐位于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应该说按照相关规定是不能再开的。还请你多支持政府的工作，及时关闭农家乐，为保障饮用水安全嘛，会做一份贡献。
1: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最近想买房子，但是看有新闻上讲，有什么卖主搞一房两卖，感觉买房子还是有一定风险的。问要怎么能够确保不动产证办到自己的名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2: 我们要有呢防范风险的意识。从我们登记的角度来讲，可以呢通过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预告登记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呢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申办预告登记是防范买卖风险的重要举措。比如你现在已签订购房合同，但暂不具备办证条件，这时候呢办理预告登记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此房有主了，能有效避免卖方一房二卖，还有呢先卖后抵押，以及呢这个房子随时有可能被查封的这样一个风险情形的发生，来保护买方的合法权益。借这个机会，我也建议啊，其他购买房屋的听众朋友，在签订购买房屋合同后，要及时的申办预告登记。目前为方便群众在购买新建商品房时能够及时的办理预告登记，我们各地的登记机构和房管部门也在密切配合，实现了合同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了同步办理。仅我们的购房群众啊，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就可以呢同步申请办理预告登记，也不再需要呢到登记机构来申请办理。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

0: 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7: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和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6: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小学的课后延时服务必须要参加吗？这个服务内容和时间有没有具体的规定？还有就是可以收费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林路明来回复一下。
8: 按照现行的政策，课后服务必须严格遵循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学生和教师不得强制要求学生参加。开展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要发挥育人的功能，因地因校之宜，开展丰富多彩的像德育啊、体育啊、美育、劳动、阅读、科学、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等，适当增加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导答疑和学习拓展的指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组织学生刷题备考、讲授新课或者集体补课。学校课后服务应安排在上课日即完成国家规定课程和学校的教学计划以后，我结束的时间应与当地的正常上下班的时间做好衔接。 学校为学生

0: 提供的早到校的看管和自习、午餐午休的看管、晚自习服务等，不能够纳入客户服务的内容。我省规定啊，各地可根据所提供的客户服务的性质，采取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或者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切实保证中小学客户服务的工作的有效开展。设定客户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的，应当坚持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的一个原则，由社区市的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同级的财政、教育等部门确定收费标准，报市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后实行。学校 要将客户服务收费的标准、依据、投诉举报的电话在显目的位置进行公示，未经公示和公示内容与规定的政策不符的，不得收取客户服务费。客户服务费原则上按学期收，不得跨学期收、预收。严禁以客户服务费名义乱收费，严禁以任何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学生参加客户服务并收费。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们省在集采药品监管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药品的质量和疗效呢？现在集采药特别的便宜，那么集采药是否就说明非常的安全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副处长刁国龙来回复一下。
2: 那么大家都知道，集采药品关乎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我们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集中带量采购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工作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从生产检查、配送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等方面呢，细化了我们的监管举措，强化呢集采证券药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管，保证人民群众呢用药安全有效。那么从具体工作来看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以下的工作。第一个呢，是加强人员培训，我们举办了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生产监管的业务沙龙。大家都知道，第十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公布以后啊，各种舆论焦点纷纷不断。那么我们呢，监管工作呢，围绕这个开展了围绕低价证券药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呢，开展研究，梳理呢低价证券之后药品生产企业可能引发的风险点，那么解读呢集采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检查重点以及要求。第二一方面呢，是加强宣贯，我们召开了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上市机构持有人、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一个工作会。那么我们组织了全省45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签署落实主体责任的承诺书，其中呢有4家企业在这个药品上市后变更的管理啊、委托生产驻厂管理、贡献生产管理以及集采证券药品的追溯体系管理呢做了一个示范的交流。第三一方面呢，是我们加强研判，召开了呢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专题的风险会商会，聚焦呢集采证券药品上市后变更、生产经营环节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会议呢，我们分析研判我省集采证券药品目前存在的主要质量安全风险，并形成了这个一个风险清单。通过风险清单呢，我们研究下一步防范化解我省集采证券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的一个具体举措。第四一方面呢，是通过加强监管，开展集采证券药品的监督检查。我们已经对全省52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开展了这个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75%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在今年5月底以前呢完成了第10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以及全国中成药联盟集采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的全覆盖监督检查。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强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的质量监管，确保呢广大人民群众呢用上安全有效的良药好药。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

0: 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首先来关注养老动态。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老年人身心健康，近日民政部呢联合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2部门印发关于开展乐享

0: 银铃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通知。自2026年上半年开始，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每年常态化组织开展乐享银铃系列活动。通知指出，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老年人的需求和特点，搭建老年精神文化生活服务平台，引导广大老年朋友积极参与，激发老年人精神文化服务创新创造活力，扩大老年文体服务和产品供给，加快培育银发消费新增长点，促进老年人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提升，更好地满足老年朋友高品质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通知强调，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内容呢，主要是涵盖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等六大活动，旨在让老年人在活动中收获幸福，体验快乐，促进健康。通知还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各方力量，规范活动开展，保障活动安全，加强宣传推广，确保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取得实效。民政部门、老龄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与相关部门工作衔接，在活动落实、宣传引导等方面加强协同联动。各地要围绕活动内容，着力打造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活动品牌。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到了这个年纪啊，心里装的事儿呢可不少，比如说儿女的工作、婚姻、孙辈的读书学习，还有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身边的老朋友来来去去，这样样啊都挂在心上，于是啊就容易不自觉的提前焦虑。儿女还没有找着对象呢，就愁老了谁照顾我啊，体检报告刚出来，一个箭头就琢磨，哎呀，是不是出啥大事儿了？明明身体还行，却总是担心哪天走不动了，可怎么办？这日子啊，还没有到那一天呢，心已经是先累了好几年。那今天呢，刚好看到一篇文章，特别好，题目叫《永远不要提前焦虑》，分享给大家。也建议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要把心放宽，把脚步放慢，这日子啊就顺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篇文章，永远不要提前焦虑。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准备尝试新的工作内容，却担心自己做不好，想学一项新的技能，又担心坚持不下来，刚给自己定下目标，就开始想万一失败了该怎么办？想得越多，越怕失败，就越拖延。过去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多少实质进展。于是呢，又因为没有进度而责怪自己，更加焦虑。真正消耗人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提前焦虑。一味沉浸在对结果的忧郁里，只会无端地消耗能量，错过发展的机会。与其过分的焦虑畏手畏脚，不如甩开包袱，果断迈出第一步。很多时候，一次行动好过一万次杞人忧天。生活中，我们一些焦虑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不自觉地往坏处想。别人一句消息回复慢了，就开始担心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而工作当中遇到一点阻碍，就觉得后面一定会更难。这些想法看起来是提醒，其实啊是在不断的放大压力。真正困住你的，正是这些脑海里的消极想象。当内心制造了太多负面的暗示，就会让自己深陷焦虑和烦躁之中。很多担心到最后往往只是虚惊一场。别用还没有发生的结果来吓自己，勇敢迈出脚步，很多曾以为翻不过去的山，最后都会变成回头时的一道风景。人生很多问题都急不来，有些成长需要慢慢积累，有些结果需要耐心等待。就像种下一颗种子，不会第二天就长成大树。真正的改变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而是藏在认真过好的每一天里。今天认真完成一件小事，明天解决一个小问题，日子就在一点一点向好的方向靠近。那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付出的努力，也许暂时看不到结果，却在未来某个时刻慢慢地回馈你。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够提前知晓，但时间一定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与其反复地担心明天，不如专注过好今天，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稳。人生不过是见招拆招，只要你内心笃定，前方自会繁花盛开。好，亲爱的老友们，刚才这篇文章叫做《永远不要提前焦虑》，听下来您是不是有一些启发，心里是不是松快了不少呢？其实啊，过好日子就两句话，那就是心放宽，事儿做细。心里不装那些没影儿的愁，咱腾出空来干什么呢？就是把眼前的日子过得更明白，更讲究。希望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对我们的老友会带去一些启迪和帮助。 那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接下来会给大家一个生活小提示的时间。那这个板块当中呢，就是专门给咱们大伙儿啊，在生活当中支支招，提个醒儿，帮大家能够吃好喝好，少花冤枉钱。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厨房里最常备的一样东西，鸡蛋。其实鸡蛋很多朋友都是天天吃哈，可是您去超市这个冷柜前一站，是不是也犯过嘀咕？超市冷柜里边有各种鸡蛋，像柴鸡蛋、土鸡蛋、富鸡蛋，还有可生食蛋，盒子上的标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 GB， 有的写着 NY， 价格呢也是能从几毛钱一个差到好几块一个。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到底该怎么挑？哪一种鸡蛋的营养价值更高？哪一个又是花冤枉钱呢？今天啊，就教大家看懂鸡蛋包装上的几个字儿，一眼能够挑出好鸡蛋，不踩坑，不多花冤枉钱。我们一起来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超市里很多鸡蛋的外包装上都标有比如特级、A 级、L 号等等级。那这些等级代表什么？是否和鸡蛋的品质有关呢？
2: 在咱们国家上有这个国家标准，有这个包装鸡蛋的这个国家标准，在这里面把鸡蛋就划分成这个特级、一级、二级。这个划分呢，它有一些这个要求，比如说对它的这个外观的一些这个清洁度啊，还有对它比如说一些这个异物有没有杂质，这些方面它有一些基本要求。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划分的这个依据呢，就是鸡蛋越新鲜，它这个质量等级越高。
1: 很多鸡蛋包装上的 AA 级、A 级、B 级分别对应着专家刚刚提到的特级、一级和二级。欧洲和美国也有类似的鸡蛋分级标准。我国鸡蛋分级主要依据为新鲜程度，等级越高代表鸡蛋越新鲜，蛋白蛋黄的状态越好，和营养价值关联较小。不同等级的鸡蛋都经过严格检验，可以放心食用，消费者按需购买即可。
2: 鸡蛋的这个质量等级它也会下降，特级的放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放个这个一个星期啊，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它可能就会变成一级，然后一级的你再接着放，它有可能就达到这个二级的这样一个水平。
1: 此外，鸡蛋为了包装和运输，也会根据蛋重分为 XL、L、M、S 四个级别。如果您想买最大个的鸡蛋，那就和买衣服一样，选择 XL 号。除了买新鲜的，很多消费者还很青睐柴鸡蛋或者土鸡蛋。那这类鸡蛋有相关的标准要求吗？
2: 这个柴鸡蛋、土鸡蛋，这实际上是一个民间的一个说法，但是在国家标准跟行业标准里面都没有柴鸡蛋跟土鸡蛋相关的一些内容。就是目前就是有一些这个地方标准，还有这个团体标准，然后制定了相关的，比如说土鸡蛋或者柴鸡蛋的标准。
1: 还有一些鸡蛋包装上会宣称可生食。目前可生食鸡蛋也执行的是一些地方或团体标准，尚无国家标准。消费者要注意，可生食鸡蛋代表的是鸡蛋中微生物含量更低，虽然可以生吃，但从营养和安全角度来说，煮熟吃仍是食用的最佳选择。还有的消费者有疑问，自己吃鸡蛋最关注的还是营养成分。现在有的鸡蛋会在外包装上写上富硒、高 DHA 等字样，那这样的鸡蛋真的更营养吗？
2: 现在确实有一些鸡蛋，它这个有可以说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啊。这个的话就是说，也就是目前常见的一些这个，一些通过一些这个营养强化的技术，然后养殖的这样一些鸡蛋，啊，比如说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富硒鸡蛋，还有这个叶酸鸡蛋，啊，虾青素鸡蛋，还有这个欧米伽三鸡蛋，什么 DHA 鸡蛋。
1: 根据相关法规，鸡蛋富含的营养元素量达到相应标准，才能在包装上有所宣称。消费者如果很关注这类营养成分，也可以有针对性的挑选。
0: 鸡蛋的包装越来越花哨，消费者如果怕挑花眼的话呢，认准特级和 XL 号就能够买到最新鲜和最大个儿的鸡蛋。另外啊，像柴鸡蛋、土鸡蛋或者是可生食鸡蛋呢，目前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但是一些地方和团体标准可供参考，咱们中老年朋友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购即可。好，学会了挑好鸡蛋，再配上一样东西啊，这早餐可以说就齐活了。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聊到的，就是杂粮。咱中老年朋友啊，医生都建议多吃一些杂粮，控糖通便，对血管好，这个道理呢大伙儿都懂。 可是现在呢，市面上五花八门的杂粮产品可以说是也是非常繁多的哈，像杂粮粉、杂粮饼干，还有杂粮的代餐粥等等，看着都挺健康，可实际上啊，不少都是伪杂粮，因为其中加了不少的糖、糯米粉，吃了呢不但不养生，反而会升糖快、长胖快。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咱们就好好说一说哪些杂粮是真健康，哪些是伪杂粮，专门忽悠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我们该怎么挑、怎么吃才最养人？
1: 记者在网上搜索杂粮零食，发现种类真不少，主要有饼干、面包、糕点等，其中以烘烤、烘焙、油炸等方式最为多见。但产品说明里“杂粮”“粗粮”“全谷物”等字眼，让人看得很是糊涂。专家说，其实它们之间并不能直接画上等号，而且也并非都健康。
3: 判断是否健康，我们主要看它的加工方式。粗粮一般是指能够较大程度保留外皮或胚芽的粮食，多吃粗粮是有利于健康的。粗粮主要包括全谷物和杂豆，杂粮和主粮都可以做成全谷物，但是杂粮并不等于全谷物。如果杂粮加工过于精细，比如过度抛光等，营养成分就会大大减少，因为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等主要集中在表皮或胚芽部分。
1: 专家提醒，只要是最大程度保留了表皮或胚芽部分加工而成的食品，都属于粗粮，都是有益于健康的。那我们选购的时候该怎么判断呢？
3: 首先，从口感上来说，粗粮一般比较粗糙。另外，我们也可以看配料表，如果食品配料表中有全麦、燕麦、黑豆等字眼，说明包含了粗粮成分。如果是玉米淀粉、小麦粉、黑豆粉等，则不一定。
1: 除了看配料成分，我们还要注意看含量。记者调查发现，不少打着杂粮或粗粮等旗号的零食，配料表中排第一的都是小麦粉，有些全谷物或杂豆的含量还不足10%。专家说，是否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占比也很关键。
3: 目前对于粗粮的占比，国家并没有相关要求，但全谷物类食品有些团标，比如全谷物食品要求配方中全谷物原料占比不少于51%，占比在25%-50%只能叫含全谷物食品。全谷物膨化食品和全谷物烘焙食品团标均要求全谷物含量应不少于27%。
1: 粗粮占比越高，营养越好。选购时，如果食品没有标明成分比例，也可以看配料成分的排名。如果全谷物或杂豆等成分排在最前面，说明主要成分是粗粮，则比较好。如果排在前面的是小麦粉、玉米淀粉等，那说明它的主要成分并非是粗粮。此外，记者调查发现，有些杂粮食品脂肪、糖、盐的含量并不低。比如某款杂粮饼干，每100克的脂肪含量为29.4克，大约是30克薯片脂肪含量的3倍。某款燕麦酸奶风味夹心饼干，每100克含糖量为26克，大约是每100毫升可乐含糖量的2.5倍。某款粗粮饼干，每100克钠含量为500毫克，大约是30克薯片钠含量的2.4倍。
3: 粗粮口感不好。一些生产厂商就会添加油、盐、糖，或是通过油炸处理来提升口感。但是油、盐、糖添加过多，如果经常吃，会增加肥胖、冠心病、高血压以及龋齿、2型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油、盐、糖含量较低的粗粮食品。
0: 好了，今天的生活小提示就说到这儿。学会挑好蛋，再吃对杂粮，一日三餐吃得明白，吃得健康，咱们这日子啊才会越过越有滋味。您说呢？
4: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朋友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健康有道要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个小知识，那就是睡前饿得慌，可能是晚餐少吃了这样东西。 晚餐吃太早、吃太少，或者是睡得太晚，都可能会导致睡前饥肠辘辘。那为了控制体重或者是避免消化负担，很多朋友都可能会选择硬撑。其实啊，一项新的研究发现，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损伤免疫系统。近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登的一项新的研究提示，饿着肚子睡觉容易悄悄地削弱我们的免疫力。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团队对比了健康志愿者进食过夜后和足量进食后的血液样本，结果显示呢，和正常食用晚餐相比，仅仅是一餐不吃，CD8+T 的细胞工作能力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 CD8+T 细胞呢，是 T 淋巴细胞的一个亚群，堪称是免疫系统的精锐部队，负责识别和消灭被病毒感染的细胞以及癌变的细胞。如果它的功能下降，就意味着人体对病毒的抵抗力和消灭早期变异细胞的能力在下降。研究人员分析呢，免疫系统工作需要消耗不少的能量，如果身体处于饥饿的状态，缺能量少营养，免疫功能就会变差。晚餐为人体免疫细胞提供关键的能量，夜间空腹入睡，能量不足的时候，这个细胞的活性就会降低，身体抗病毒和监控异常细胞的能力也相对就会随之减弱。研究人员表示啊，对普通人而言，规律吃好晚餐和避免空腹熬夜是给免疫系统充电的简单方式。本身体重正常、肌肉不多的人，如果经常不按时吃饭，免疫力呢就会跟着变弱。晚餐均衡摄入优质蛋白质和适量的健康脂肪，可以增强免疫细胞战斗力，守护夜间身体修复和防御的能力。那么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哈，到底是吃夜宵和饿肚子哪个更伤身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睡前吃夜宵和饿肚子睡觉都可能对健康造成危害，但具体哪个危害更大，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睡前大量的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不仅会加重胃肠的负担，诱发失眠，还会扰乱人体的生物钟。长期如此呢，可以导致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的患病风险上升。而饿肚子睡觉也会造成睡眠质量下降，甚至是半夜被饿醒，进而影响记忆力和白天的学习工作状态。长时间的空腹还可能会引发胃肠的疾病。那解决两难选择的最优做法，就是找到睡前饿的原因。很多人睡前饥饿，可能是因为不吃晚餐，或者是晚餐吃的太少，质量不高，所以呢，首先要提高晚餐的质量。俗话说，晚餐吃少，但是这不是说食物种类少或者是摄入量减少，而是降低摄入的总热量。也就是说呢，要在合理控制脂肪和碳水摄取的基础上，保证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的摄入。整体的原则是建议低热量、少脂肪、易消化。那如果说我们睡前饿了，到底该怎么吃呢？经常感到睡前饥饿的朋友呢，可以改善晚餐的质量，比如说加一些粗粮，适量的吃一些肉、蛋等高蛋白的食物，也可以是拌个凉菜哈。此外呢，还要注意不要太晚吃晚餐。晚餐的理想时间是距离就寝休息至少3小时，这时呢，胃里的食物已经残留不多，不会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也就是说，如果晚上10点休息，晚餐应当定在晚上6到7点。如果晚上睡得晚，也可能会导致饥饿。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推荐在晚上9到10点间吃点宵夜。可以选择的食物呢，有奶制品、粥类、热汤面、碎疙瘩汤、热豆浆、水果或者是水果干，以及糊状的食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说了咱睡前饥饿和吃夜宵哪个更伤身，其实答案很简单，饿着肚子睡真不行，血糖低了觉睡不踏实，时间长了呢还伤胃。 但是啊，夜宵也不能瞎吃，烧烤啤酒那一套可千万别来。咱们节目里也说了，如果晚上睡得晚，确实饿了，就在9到10点间少吃一点，喝杯热牛奶，吃几片饼干，或者是一小碗的燕麦粥，几颗坚果垫一垫就行，别吃饱，更别吃油腻的。其实说到底啊，最好的办法还是晚饭稍微调整一下。咱们中老年朋友晚饭别吃太早，也别吃太素，适当的加一点蛋白质，像瘦肉、鸡蛋、豆腐，饱腹感强，半夜呢就不容易饿醒了。养生这件事儿没有标准答案，适合自己身体的就是最好的。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6: 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95.5，
12: 宣城 FM103.6，
13: 宁国 FM104.4，
12: 广德 FM100.9，
13: 铜陵 FM88.7，
12: 池州 FM99.5，
13: 安庆 FM99.5，
12: 岳西 FM95.3，
13: 宿松 FM106.8，
1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5: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6: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7: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8: 将军，
19: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4: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6: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0: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1: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 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网络婚恋为现代人脱单呢提供了新的渠道，可是呢有一些不法分子却借机编织爱情罗网，令事主深陷其中。一些针对老年人以谈恋爱为名实施诈骗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这些诈骗分子是如何达到既欺骗感情又骗取钱财的目的的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这类甜蜜的圈套呢？今天的反诈避坑全新攻略系列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脱单路上的剧本杀到底有哪

0: 些套路，如何才能够远离此类的婚恋诈骗。
1: 大家好，我是琪琪。最近有一些朋友恋爱谈得比较烧脑，堪比剧本杀。有人认为自己拿到的是霸道总裁的剧本，没想到迎接他的是杀猪盘。有人认为自己抽到的是海外军官的剧本，但是一视频发现这位军官身上穿的军装啊是网购平台的爆款。今天我们的节目不撒狗粮，就专治各种剧本杀，我们给网恋啊打一剂清醒剂。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要一起聊聊婚恋诈骗。那首先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婚恋诈骗。
2: 哎呀，最近嘛谈了个女朋友，沉浸在甜蜜中呢。
3: 哎呦，甜蜜中了，我谁没有啊。
4: 宝宝早上好呀，有没有想我？
2: 来听听，
4: 记得吃早餐哦。
2: 听到没？
3: 关系我每天都有了，投资懂不懂？他带我搞投资挣钱。
2: 哎，巧了，我女朋友也带我投资搞钱。
3: 我女朋友海外留学，肤白貌美啊。
2: 我女朋友也在海外留学，也是肤白貌美。
3: 我女朋友发现平台漏洞，带我利用这个挣钱。
2: 我女朋友也发现了平台漏洞，也利用这个来带我赚钱。我们这不会是同一个网恋对象吧？也不对呀，你看，头像、名字、微信号都不一样啊。
3: 但是聊的内容、声音都一样，还有我们下一个他说的那个投资平台，利用漏洞赚钱，怎么感觉跟是一个学校里面教出来似的？难道这是？
5: 这是典型的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先是通过网络社交软件物色潜在受害人，与其培养感情，骗取信任，再能够利用某投资平台漏洞稳赚不赔的由头，诱导受害人到虚假投资理财平台进行投资，起初能够顺利提现，等到受害人加大投入后却被告知操作失误等理由要求继续转账，最终走向了一条血本无归的路。
1: 王警官，那这种婚恋诈骗跟普通的这种感情纠纷有什么区别呀？
6: 其实我们管这个婚恋诈骗就叫杀猪盘的一个骗局，通过陌生的这种交友平台呀，然后两个人相识，很快发展成恋爱关系，然后呢就开始引导你去投资理财，之后呢就是猪养肥了要杀掉了，其实就是为了骗你钱，跟你普通的这种感情的纠葛它是有实质性的这种区别。
1: 明白了，就是它情感纠葛它总有情感在里面，但这个就单纯的就是你的钱包，人家从头到尾盯的就是你的钱包。
7: 对，我理解的是一个是要钱的，一个是要人的。要钱的只要钱，要人的是他的争吵，他的争执纠结最终还是希望能好，他是奔着人去的。
6: 对，其实这种网络诈骗吧，就是尤其这种网络交友，有时候甚至于我们反诈民警都不太理解，就双方就连面都没见过，
1: 这都没有过这种实质性的线下的接触。
6: 没有，电信网络诈骗本身它就是远程非接触式的，就是通过电话通过网络编造一系列理由把咱钱骗走的一种方式，就是电信网络诈骗，付出的形式就是非接触。
1: 哎，那我就特别想不明白啊，也可能我是有点马后炮了啊，因为咱们毕竟是这个旁观者清嘛，就这人我压根儿从头到尾都没见过，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我怎么可能把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的钱我一股脑的给一个我从来都没见过的人呢？
6: 我们接报的案件包括我们破获的案件当中，从头到尾咱们的事主从来还没见过对方，可能他真的就像网上形容的，他就是一个抠脚大汉，但是他展示给你的照片可能就是一个像贺老师这样肌肉男，很精神很帅气，而且呢包括他的穿着呀，他的打扮啊，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多金，每一句话都聊到你的心坎里。
1: 我这人不光看钱哈，也是要看颜，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就是在相亲网站上会把自己包装的又帅气又阳光，或者是有专业学识，然后让人很敬佩的那种。
7: 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6: 有，我这今天还真带来了。
8: 我现在就拿着两份相亲简历，大家可以看一下，能不能找出哪些破绽，判断一下真伪。
6: 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觉得说实话，作为一个女性的角度哈，我是喜欢又是颜值，然后她最好有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怎么能看出来她的真伪啊？
6: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她的名字叫华尔街之狼，而且他的年龄35岁，跟他本人的这个照片啊
7: 挺吻合的，
6: 挺吻合的，
7: 正当年。
6: 而且他的职业啊非常高大上啊，跨国对冲基金合伙人，那应该很多金了。

0: 写着呢，200万美元
1: 对
0: 加年入。
1: 对，但是呢，其实有一个细节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IP 显示呢是在云南。
0: 哎，我觉得这个有点问题，在国外工作，那 IP 为什么是云南？
1: 对呀、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疑点嘛。而且直升机后面写了一个什么影视基地？
0: 哎呀，你要不说我都没看到，这个小字儿有个影视基地。
1: 对。
0: 那肯定是假的
2: 了，
3: 王警官，
0: 假的假的。
3: 恋爱脑看见这个，管后面是什么影视基地、玩具店都不管了。万一人家就是开直升机的呢？
0: 那我不会，那我不会的。
3: 是个影视大佬呢？
0: 那要是我不会的，但是我可能会没看，就是这个字儿太小了。如果刚才不是王警官提醒我，我注意不到这个。但是我注意到了，我肯定觉得假的，哪有用影视基地的？
3: 不不不，
0: 明显是摆拍嘛，明显是骗
3: 人的。眼睛有选择性阅读，
1: 对。
3: 承认吗？对吧？
1: 承认，承认。
3: 你只会看到第一时间最吸引你的颜值，你会忽略到那些你不在乎的，因为你在乎的是这个。
0: 不会，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哈，就是本来这个婚恋市场，我们就是这种网络上的，那肯定我要核实信息呀、啊。那我是没看见，那我看见了，我还能故意去忽略他？
3: 上当前最后的挣扎。
0: 我是自己骗自己玩啊、哎！
3: 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物主体的图片，你会关注背景吗？不会。
0: 会。
3: 如果这是一个女孩，大家会先看女孩，不会看背景。
0: 我会的，
3: 我管她在哪儿呢？
0: 不，我跟你讲，第一眼我会看人，第二眼我就看她的工作环境，因为这个你可以评估啊，评估她的整体的一个状态啊。
1: 但是你看她这个照片，你很难发现这个影视基地。
0: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看不见，她太小了。
1: 这张照片只能代表这个人很多金，她后面还有个直升飞机，她可能在的这个地方是非常高大上的。
0: 那经王家警官的提醒，我猜这应该是个假的人设。
1: 那必定是假的。
4: 我们应该警惕这种过于完美的人设。
1: 来看看这个是真的是假的。
0: 樱花甜心，28岁，然后职业是外语翻译，还有猫咖店主，我觉得这个年收入是很合理的一个，
1: 很合理，
0: 对，因为我觉得15到20万啊、
1: 给贺老师看看，这个您喜不喜欢？
3: 喜欢呀、啊，
1: 是吧？好甜美，
3: 萝莉妹子嘛，
0: 对，这应该给何超看，对，这应该给我看。
3: 确实在猫咖店里拿的猫书啊、而且有个细节，手上有抓痕，
1: 对，
3: 我是养过猫，您看我这手上。
1: 也有，
3: 我替朋友养猫被抓的，然后呢，下面收入我能接受，而且能翻译，而且生活的肉，就是他了，真的，
0: 可以是吧？
3: 对，真的爱了。
0: 我也觉得是真的，
1: 这个确实是婚恋网站上面一个真实的用
3: 吗？
1: 对，
3: 所以他其实有一个综合判断，就是在恋爱的时候，你看这些综合的表述，你觉得应该属于人之常情，就别太夸大了。
1: 但是现在其实就是这些网站上面这些真实的照片，但也会被犯罪分子来盗取。盗取完了用于电信诈骗。
0: 就是有这样真实的案例吗？
1: 有。
0: 那可太冤了。
1: 我今天也带来了。
0: 对，我们一起来看看。
1: 来看一下这个。
0: 因为我健身嘛，我觉得非常好呀，健身的生活方式很健康，很好。
1: 但是你没发现这两张图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张应该是原图，这张稍微修了一下图。
1: 对，
4: 这个照片是骗子修完图之后发到网上，用于欺骗咱们受害者的。
1: 这面其实是原版本人，这个本人呢我也认识
3: 啊。您认识啊？
1: 他是我的警察姐夫。对，因为这个人啊本身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本人呢长得也非常儒雅，但是他的真实身份呢就是我们一个警察大姐的老公。他呢经常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啊拍这些自己健身啊、做饭啊、打高尔夫球啊这种比较阳光，而且本人啊确实长得非常儒雅
3: 稳重大方，一看呢又热爱生活，而且很有品质，这一身搭配啊非常好。
0: 就是他自己在自己的这种媒体上上传的一些照片、
1: 对
0: 视频，然后没想到被别人盗用了。是吗？
1: 这个就是骗子盗用他的照片，PS 了一张军官照片。
0: 这张照片说实话哈，很吸引人，
1: 很吸引人。
3: 这是换头了吧？别是换头了吗？
1: 对，就是
3: 换头了。
1: 对，警察姐夫的头，
3: 对，
1: 然后其他的这个。
3: 那这个PS 太容易了。
1: 但是这个已经骗成功了。还有这样呢，这是一个48岁经济学硕士。
0: 企业高管，
1: 1米8，
3: 又给换了个身子。
1: 对，然后他就想这个找一个对象重组家庭啊。
0: 那等于是骗子把他这个又变成军官人设，
1: 对，又变成
0: 企业高管人设。
1: 关键这还有一个霸道总裁这个 两家上市公司，
3: 这是琪琪最喜欢的。
0: 我觉得这个套路更深，就等于是你看这个儿子，嗯，就是给父亲征婚，
1: 还有一个败家的儿子，
0: 是这意思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儿子就是觉得这个自己父亲一个人，然后很辛苦，然后给父亲征婚，父亲是两家上市公司
1: 董事长，对，他还有一个败家的儿子。嗯，还有呢啊，来看看这个，
0: 这就是跟本人一模一样啊，
1: 这就是他本人的照片被犯罪分子盗用了，然后冒充身份。你看这个冒充一个40岁离异单身，然后他的条件呀、啊、哎呀太好了，第一个要学懒，对，然后要会花钱，哎呦，你看他要找的对象
3: 是个女人我都想嫁、
0: 哎、说实话这真的是直戳内心，因为现在很多老公都嫌老婆懒、花钱多、然后不做家务不做饭、不洗衣服，哎呀、你看他这个是你要学懒要会花钱，
3: 这么伟大的男人哪个女人不爱呀，
1: 对、我也喜欢、
0: 我觉得好的不真实、真的，
1: 对，包括这个下面的评论都有，这么好的男人真有这样的伴侣吗？
0: 你看、这都是潜在的受害者。你看这么好的男人、真有这样的伴侣吗？挺会疼女人。哎，你看画大饼的，你看这个是清醒的人，还有说网络上的能信吗？那这个过程中他自己都不知道吗？
1: 后来是有人找到他，他才意识到，之前都不知道
0: 啊，就有受害者找上门了。
1: 对，所以他后来跟我上了一期节目，因为他本身是一个不是非常愿意表达的这么一位男士，然后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0: 被逼得出来辟谣啊，这得
1: 对啊。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您在这个社交网上再传自己的图片啊，打一下码，而且现在这个网络交友很多的时候都是就是从各地方搜集到的很多比较符合他们形象的这些人物的照片啊、视频啊，来用于实施诈骗。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吧。
0: 我也会很喜欢的，
3: 真帅，
0: 对，又阳光又干净。
3: 对，
1: 这个也是我自己亲自劝阻的一位女事主，然后她呢是58岁的，我记得是一个年龄。
0: 那刚才这个看着好年轻啊，
1: 这个很年轻的这小伙子，自称自己37岁，这也是有一定的年龄差啊。
0: 对，
1: 直到我给这个女士找到了这个人真人的这个一个微博，她才意识到，她陷入了骗局。有的人呢，可能甚至被骗的金额很大了，上百万都是这样。我们现在发现，之前啊，这种网络交友，年轻的人群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近一段时间，从去年开始，我们发现年长的被骗的比例会更高一些。我之前有一个阿姨，她被骗了一套房钱，她当时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她说王警官，老伴儿5年前去世了，留给我的这一套房子，就因为我没有反诈骗的意识，我亲手卖了，我亲手把钱转给骗子。就这辈子我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好几年过去了，我想起这事儿，我胸口永远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我没有办法透气。说我儿子儿媳妇儿都对我挺好的，我本来不想给人家找麻烦，但是现在呢，我成了他们的累赘了。所以电信网络诈骗它的危害就是在这儿。
3: 其实老人寻找幸福生活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骗子会利用他们的一些心理，
1: 对他们的善良、然后他们可能渴望这种被人关怀的这种心情。
3: 所以这是我想问您的，就聊了这么多，您这么多年从事这个反诈，就这些上当受骗的人，他们有什么共性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1: 可能单身的人群啊，他需要
3: 心灵抚慰，
1: 心灵的抚慰，需要有一个人天天在自己的耳根子那儿去说一些好听的话呀，
3: 甜言蜜语，
1: 对，甜言蜜语。所以我经常说，这可能就是别人给不了你的情绪价值，骗子都能给。
0: 我觉得是不是很多人他内心哈，可能那个时候正好是一个空窗期。可能之前是受过心伤，或者那段时间就是特别的空虚寂寞，需要人安慰，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普遍的一种心理啊？
1: 对，
2: 怎么相亲又失败了？
5: 我上班呢嘛，下班跟你说。
6: 求婚的？哦，
7: 不该问的别问。
8: 我是做杀猪盘的，专业谈恋爱。
7: 什么专业？
8: 统一话术，7点半。臭宝起床了。8点，宝记得吃早餐，外卖在门口。10点半。宝休息下，记得滴眼药水哦。12点该互动了，乖乖把饭菜发过来，我要检查有没有营养。下午1点半要命令午休，霸道总裁即视感。下午4点约定语音，下午5点要语音腻1个小时。
5: 一小时不会尴尬吗？
7: 当然不会了，我们有统一的话术。
5: 6点了，
8: 该说重点了，跟他说你赚了一大笔钱，为了后期让他投资做铺垫。
7: 你公上班啊？我的上班内容就是他呀。
0: 虽然个人媒体现在特别多的方便了我们跟这个社会的接触，但是是不是做杀猪盘做局的这些人也会定

0: 着这些个人媒体上标注单身的人找他们下手、啊、
1: 对，我们就是以往的这些案例当中，可能咱们在起网名的时候，你的微信名啊，你可能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的名字就表现出来自己是一个单身的这么一个状态。例如你发一些短视频，他就看你喜欢玩什么，有什么兴趣爱好，可能他给你量身定制的剧本就来了。
0: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应该有这种警惕心啊？
1: 嗯，
0: 比如我们在发一些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也做一些模糊化的处理呢？
1: 我希望大家呢，第一最好不要加陌生人，就是轻易的去加陌生人、嗯、第二呢，就是咱们可以设置为三天可见。对，如果你分享了太多的自己的生活上面的这种朋友圈呢，那还是要有一些防备心理，因为犯罪分子会根据你的朋友圈对你人物进行一个刻画，然后为你量身定制一个剧本啊。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到哪里去玩，你是不是爱旅游的人，还是你是一个宅女啊宅男啊之类的。
0: 在您接触过这么多的真实案例中哈、
1: 嗯、
0: 那您觉得就是骗子虽然手段五花八门哈、嗯，他们的共同特性是什么？
1: 其实，在杀猪盘的这种案件当中啊，他们共同的特性，那首先呢，那肯定把自己营造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人设，
2: 嗯，
1: 他会根据你的需求，
3: 嗯，投其所好，
1: 投其所好，
2: 啊、
1: 对、
2: 嗯，
1: 就是例如你像可能。咱们都不会听到什么亲爱的宝贝儿么么哒、嗯、
2: 对，
1: 还有一些冒充外国人的，可能每天就管你叫 darling 啊之类的、嗯、什么的甜心啊之类的。
0: 而且我觉得不光完美人设，好像推进的是不是也特别快、啊嗯、
1: 可能时间两个月三个月，有时候一周两周就要杀掉了。
0: 那这么快他就感情就能升温上去啊，就能相信他。
1: 对，
0: 所以他的话术还真的可能还挺高明的。但是我觉得他虽然就是话术就像您说的哈、嗯、各种设计过、
1: 嗯、
0: 但是是不是里面总有一些漏洞啊、嗯、我们是不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能把他这个漏洞给他揪出来呀、啊、
1: 其实漏洞非常多的，我们曾经看到的这些笔录里面啊，就是聊天的时候都聊串了，就说明这个犯罪分子可能在跟你齐齐老师聊，
3: 好几个聊，
1: 对对，连名字都
0: 聊，
1: 对，名字都叫错了。
0: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聊天记录啊、让我们也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1: 你看一下，
4: 这是我们的一位女士跟她在欧洲的男友的聊天记录，
0: 刚刚结束跨国会议啊、看到月亮就想起你啊、然后马上就是紧跟着。发现一个稳赚的期货项目，哎呦，年化收益率200%，想和你一起规划未来。
1: 对，但是你看他给咱们事主发送的时间是晚上，
2: 10点半，
1: 你跨国你是不是应该是白天啊？
2: 还有时差呢。
0: 哦，对
1: 对，
0: 没错，
1: 这个就是聊串了，
0: 就是时差的问题。
1: 对，其实他就已经暴露了。
0: 对
1: 对，
0: 他就是用当地的这个时间啊，你看刚结束跨国会议，看到月亮，你看，
1: 对，看到月亮
0: 的时间了。
1: 对，咱们的事主的时间是晚上，他既然是跨国开会，他肯定是白天呀、啊嗯。但是他发了一个月亮的照片，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漏洞。
0: 但有的时候身在其中，可能就忽略掉。
1: 对，就忽略掉。
2: 那同一个月亮照着我，此时此刻我们在一起，我给你发钱吧。
1: 那其实还有一个案例呢，大家可以看到咱们的女事主啊，她是一个58岁的一个女士，但是呢，在这个聊天记录当中，以跟对方就以老公
2: 和娇妻似的，
1: 老公老婆来相称。
2: 对对对，老公，我不贷款了，
0: 我
2: 承受不了。
0: 我觉得他的这个口气，我们看一下啊，根本就不像是一位58岁的女士。
1: 嗯，
0: 你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老公，我还能找谁？我现在只有老公了。
2: 是啊，你有我呀。
0: 只有你啊，老公，我不贷款了，我害怕啊。
2: 别怕，
1: 这个就是最后杀猪的
0: 一个小女人，就一个小女人的一个感觉了。
1: 可能就是现在所说的情绪价值要拉满，
2: 嗯，
1: 包括你的家人都没有办法给到你这个情绪价值，
0: 嗯、
1: 但是呢。网络上的这个陌生人他可以给你，而且给的非常足，所以就会有很多咱们的事主一下就陷进去了。
0: 那是不是很快就是他们的特性就马上就各种理由的经济需求就要上来了？
1: 对，他会说咱们不要在微信上聊，我给你一个聊天的一个社交工具，然后就是一安装包。其实你下载那个安装包的时候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对，有时候他会让你授权你的图片啊、通讯录啊，可能你的生活啊，可能就会泄露一些东西。
2: 嗯，
0: 就是我的个人隐私，可能在我下载安装的过程中，可能就泄露出去了。
2: 技术盗取。
1: 对对，然后呢，之后呢，他就会告诉你，现在呢，国家要做一个什么中储粮啊，例如这些
2: 啊，
1: 对啊，什么黄金啊之类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就一起合作做这个呢。但是由于我身份，我没有办法去投资。 你来帮我投吧，
0: 就是各种各样的理由。
1: 其实这个聊天记录就已经到了最后杀猪的阶段了，都已经让他去做网络贷款了。因为这个女士她投入了150万，可是她的平台账户假的账户虚拟数字已经到了300-400万了。当她想提现的时候发现提不出来了，然后就赶紧找这个网上的所谓小男友去了。这个小男友呢就说，你再去交13万，有一个税费，你要把这13万的税费交进去，你这个里面的资金这300-400万全部都能提现。可是咱们的女士真的是身无分文了，已经没有钱了，所以这个骗子套路就来了。贷款看到了吗？
2: 他为什么非要让他去贷款呢？
0: 怎么再骗一笔？
1: 再骗一笔啊！
2: 啊，就二次再实施哈，太狠了。
1: 很多事主都是在提现的时候发现提不出来了，那对方呢一看你要提现了。就是要最后骗你一笔，就说你要交税费啊、保证金啊，
2: 是个连环计。
1: 对，让你最后再交一笔，等你这十几万，你看十几万再交进去，那最后就是把你拉黑了。那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2: 这就肉包子打狗，狗吃完了说再来一个包子。
0: 我以为哈就把你存款就骗光了，就罢了了。
2: 对，
0: 没想到这还不收手，
1: 对，
0: 还要再让你去贷款。
1: 对，电诈分子最可恨的就是这一点，他不光要骗光你所有的积蓄，他还让你欠一身债。我曾经回访过一个男事主，大概跟我年龄差不多，40来岁，也是顶天立地的一个男子汉吧。因为他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最后呢也是让人家骗光所有积蓄之后，又引导去做贷款，被骗了40多万。当时我给他打回访电话的时候，他一直都在叹气，他可能还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我能深深地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一直在叹气。他说那会儿可能也是他的公司正在刚起步的阶段，正需要钱的时候，最后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被人骗走钱，还欠了一身债，然后他都觉得日子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后来我也在开导他，我们尽力去帮你去追你的损失，但是咱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以后多关注我们反诈骗的宣传，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它不光这一种，可能还有其他的类型。
0: 所以我觉得听王警官分享的这些电信网络婚恋的诈骗，我觉得坏在哪儿呢？它不光是让你的钱财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更多的是内心的这种创伤，
2: 身心灵。
0: 而且我觉得很多受害者可能钱财哈，咱们还可以再挣，但是这个内心的创伤可能后半辈子都缓不过这个劲儿来。
2: 确实，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就网络交友这个事儿，它本身是不是错的？
1: 对
2: 啊，但是确实是要擦亮双眼，保护好自己，给自己建一个很好的这个朋友圈。
1: 其实我在宣传的时候，我也会跟这些群众去讲，就是说网络交友并不可怕。
2: 对，
1: 咱们。奔现吧，我就告诉大家，奔现吧。如果他敢跟你奔现，啊，就可以。
2: 奔现也挺害怕，万一是一高端的骗子，是吧？高端的食材拿到现场，
1: 那你也知道他是谁呀？
2: 我觉得这老祖宗这话都说得很明确了，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
1: 对，你起码线下见面，他就算骗你了，你也知道他是谁，
2: 还能抓一现行。
1: 对，你还能抓呢，
0: 而且
1: 电信网络诈骗，
0: 也能拍着他。
1: 对你电信网络诈骗，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男的是。女的，
0: 爱情最动人的情书是经得起推敲的真诚，不用 PS 过往，更无需虚构未来，尤其不用转账来表达真心。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擦亮双眼，收获属于自己的真诚的爱情。好，感谢王家警官的做客。
5: 听众朋友，网恋诈骗是网络诈骗中较常见的一种，不少渴望交友的老年人呢，也都跟着上当受骗，不但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身心也蒙受了巨大的伤害。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您，网上交友需谨慎，千万不要被网络另一端的嘘寒问暖、甜言蜜语所蒙蔽。不要轻信网络投资理财能短期致富，尤其是在涉及个人财产时，切勿冲动大意转账汇款，一定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好，朋友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
3: 快快拉线，拉线啊！
4: 哎，飞起来了啊！
5: 哎，我的风筝飞得最高最高了！
4: 哎，快点快点，快跑起来跑起来！
5: 哎，真的飞起来了！
3: 小波，你快点快跑！哎，
4: 小波起风了啊！快点快点快点！
5: 哦，我的风筝飞得最高哦，飞得最高！
3: 你的真高！
0: 突然，风筝的线断掉了。风筝在风中摇摆不定，终于坠落了下来。面条停住了脚步，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6: 在我做噩梦的那天晚上，爸爸后来也没能睡着，陪我坐了好久。从阁楼里突然传来的那声喊叫，我们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爸爸并没有太在意，只当是自己听错了，或者是根本就不愿意去关注。但是我却被那几声喊叫所惊动，我能感觉到似乎会有什么惊人的故事发生，就像那只在阳光中进入阁楼的白猫突然又在某一个夜晚进入了我的梦境，带给我无可名状的恐慌。我能感觉到爸爸的犹豫，自从妈妈染上了毒瘾，她一直在对我隐瞒，不希望我知道事实的真相。但是我最终仍然知道了在妈妈身上发生的一切，世界上又有什么真相是能掩藏的呢？
0: 面条又一次爬上了院子中间的那棵大槐树，像从前一样窥探着院子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下棋的人们仍在继续着他们的活动，真正对弈的人往往沉默不语，旁边支招的人则指点江山，乐此不疲，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面条努力地伸长脖子想看清楚阁楼里的情况，却一无所获，因为阁楼的窗帘已经严严实实地拉上了。
6: 我又想起了新邻居带给我的那些冰糖，那些晶莹的明亮的水晶般的

0: 泛着甜蜜的颗粒。当我舔食它们的时候，却意外激起了我的咳嗽。当那只白猫轻盈地掠过屋脊，消失在我的视线里的时候，妈妈也离开了这个家庭，只留下了那枚精灵挂坠。而现在，另一个女人出现在这个大杂院里，给了我像母亲一样的关心，也激起了我对她全部的好奇。我不知道我对她的感觉究竟应该是归属于什么样的情感，却在担心她受到欺侮的时候为她愤愤不平。那天晚上，我真切地听到了她的痛苦的喊叫以及低低的呻吟。父亲是听不到她的呻吟的，所以才会无动于衷，但我却能一直有所感应，对此我深信不疑。我喜欢她长裙及踝的感觉，像一个纯净透明的天使慢慢走进我的视线，绽放出雍容华贵的美丽。早晨的时候，我目送阿南走出大杂院的大门，内心百感交集，突然涌上了一阵难以抑制的冲动，我愿意像普希金一样，同这个男子来一场痛痛快快的决斗，却并不像普希金一样倒下，倒下的应该是丹特士。但我知道，这不可能，我无法去和任何人进行决斗，因为我现在还是一个孩子，我没有资格为一个女人去进行战斗。早晨过去，当太阳的光芒开始变得有些热烈的时候，我终于决定去找寻那只白猫，顺着阳光指引的方向去寻找。
1: 下棋的人们换了一波又一波，面条还趴在大槐树上百无聊赖。面条的父亲走出了房门，正好迎面碰上了回来的阿南，很和气地跟他打了个招呼，但阿南却显得有些不自然，下意识地点点头，闪身进去了。下棋的人们发现了他。
2: 小伙子，来将一军。
3: 不了不了，大爷，我还得出去办点事儿呢。
1: 面条的爸爸穿过一条长长的甬道，走过一片黑暗之后，终于又重新看见了光明。面条妈妈住的是平房，从外面看有些破旧了，那是面条姥姥从前住过的房子，过世以后便留了下来。房子虽然破旧，但从外面看却十分的干净整洁。面条的爸爸敲了半天门，不见有人出来开门，又隔着窗户的玻璃往里面看了半天，里面没有人。面条爸爸正要离去的时候，身后有人跟他打招呼。
4: 先生，你找徐医生？
5: 徐医生？
4: 对呀，不是找他吗？
5: 你说的徐医生住这儿啊？
4: 对呀，原来你不是找他的呀？
5: 不不，我是找他，他没在呀。
4: 他得上班呀，徐医生白天一般都很忙的。
5: 哦哦，对对对，那我还是去他上班的地方找他吧。哎，对了，他现在在哪儿上班啊？
4: 徐医生就在对面大街的小诊所替人家帮忙，但是今天他没在。每周这个时候他都在街道社区来给人家做戒毒宣传。哎，你到底是谁呀？是不是找那个徐医生啊？
5: 啊，是，是是。
4: 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1: 中年妇女带着几分狐疑离去了。面条的爸爸也感觉到了几分意外。当发现妻子有一次复吸毒品之后，为了给面条保留一个纯净的家庭环境，他和面条的妈妈离了婚。面条的妈妈一再表示自己这一次能够戒掉，但面条的爸爸却始终不能再相信。可是现在前妻真的成了医生。那只白猫又出现在屋顶了，懒洋洋地晒太阳，又不断地舔吮着自己的毛发。面条发现了那只白猫，于是他顺着大槐树的枝干攀上了一户人家的屋顶， 然后顺着大杂院里各家各户连接在一起的屋顶，一步步地向白猫靠近。面条的爸爸一步步走来，查看着门牌号码，寻找着街道社区。突然前方有说话的声音吸引了他，面条爸爸紧走两步赶了过去。只见一间空旷的大房间里坐满了人，面条妈妈正在讲台上跟人做着讲解。
6: 正因为啊，有人会认为吸毒就一定是人格力量的失败，所以认为为吸毒成瘾者去耗资治疗是不值得的，因为这是浪费。那这就更不对了，在对药物成瘾确实有效的治疗上去投资，能降低毒品还有成瘾药物对健康和社会负面的影响。所以说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治疗都有成本效益，它的耗资远远低于逮捕入狱的耗费啊。
7: 徐医生，那戒毒有没有特效药呢？
6: 吸毒者还有家属啊，往往会存在着一种心理，就是希望有一种特效的戒毒药，能够彻底、迅速、不痛苦地摆脱毒瘾。事实上啊，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吸毒者吸毒成瘾，不仅在生理上形成了依赖性，更顽固的呢是心理上的依赖性。药物可以缓解或者减轻生理上的依赖，但是心病却难以用药根除。因此啊，戒毒是没有灵丹妙药的。吸毒者不要迷信或者是幻想有什么戒毒的特效药，只要狠下心来进行科学的综合治疗，就能够彻底的摆脱毒瘾。其实我还想说的是，由于发瘾的痛苦和强烈的渴求，药物成瘾者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他们一旦发瘾了，就不顾一切去吸毒和反复用药。他们面对吸毒啊，还有滥用药物对个人的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宁的不良后果，没有办法去摆脱。没有吸毒成瘾者不想戒毒，也多次都尝试过，但是常常都会失败。不过啊，同样也有很多吸毒者经过治疗康复，在家人、社会的帮助下重返社会了，成为社会的健康一员。有人随访了100名海洛因的使用者，在吸毒20年之后呢，35%已经戒了毒，25%死亡，25%还在吸毒。尽管吸毒者愈后不佳，但毕竟是有1/3的人能最终摆脱毒品的。所以不可否认，有不少吸毒者自暴自弃，毫无戒毒的动机。对这种人，单纯的脱毒治疗当然无效了。反复的进戒毒所的人也都是这种人。通常呢，能够成功戒毒的人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有吸毒史的，所以就给我们造成了毒不能戒掉的印象。即使是反复的戒毒、反复吸毒，也不能说戒毒就完全无效。国外的研究发现呢，经过戒毒治疗之后，病人常常改变吸毒方式，比方把注射改变成吸入，这对防止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7: 徐医生，那您是怎么知道有很多人是戒了毒的呀？他们不是都不愿意说出来吗？
6: 因为我就是戒过毒的人。
1: 面条爸爸隔着窗户玻璃听着前妻的讲解，本打算只是来看一看的他，突然有了一种意外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冲动。他的脑海里仿佛又突然回到了从前。
8: 我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
9: 是我求你，你不是已经戒掉了吗？怎么又吸上了？你知道不知道，这样下去会把咱们整个家给毁掉的。
8: 可是我受不了了，你把我绑起来行吗？你打我，你打我，使劲打我，那样可能会好受些，我求你了。
9: 你让我怎么办？你有没有考虑过孩子？考虑过这个家？你说话呀！你回答我，回答我！
8: 我求你了！
1: 面条爸爸猛地从回响中惊醒，定睛看时，宣传课已经结束了。听课的人们议论纷纷，说着话离去。面条的妈妈正站在自己的面前，定定地看。 看着自己。面条已经爬上了屋顶，他纤瘦的身躯也正像一只猫一样，向白猫一步一步地靠近。白猫仿佛在等待他的到来，还是那样从容，不紧不慢地晒着太阳。面条忽然有些兴奋，好早以前他就一直盼望着能够捕捉到这只像精灵一般若隐若现的白猫，即便它只在童话中存在，也不能将它放过。
0: 那一天，爸爸去找了妈妈，所看到的一切都让他特别惊讶。妈妈曾经两次进入戒毒所强行戒毒，已经让爸爸对他失望了，可是妈妈却真的发生了变化，难道是因为妈妈把她的精灵挂坠交给了我？护身符或许对于我有用，却并不适合于他，离他而去反而带走了所有的诱惑。那一天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日子，爸爸做了他原本计划中没有做的事情，而我却正将制定的计划付诸实施。我正靠近那只白猫，一步一步地接近着我的目标。我已经找寻了它很久，我清楚地记得妈妈离去的那一天，正是她顺着阳光的指引进入了阁楼，也闯进了我的

0: 再逃离我的视线。
1: 面条还在一步一步地靠近那只白猫，眼看就要捉住它了。突然，那只白猫像是发现了什么，猛地一转身，飞快地跑掉了。面条还要追赶，但那只白猫已经彻底地消失于视野之外了。面条一下子变得十分沮丧，无奈地伫立在屋顶上，正好阳光照到他的脸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温暖，仿佛太阳也正是在抚慰失望的面条。面条闭上了眼睛，让身体整个的沐浴在阳光的照射下。面条爸爸从街道的戒毒宣传教室出来，心里突然也放松了许多。走在街头熙来攘往的人流中，似乎也在感受着春天的阳光，温暖而不炙热。大街上似乎也变得不那么拥堵了，车流第一次如此畅快地行进着。

面条猛地睁开了眼睛。没有抓到白猫让他有些失望，但是阳光多少有些抚慰了他。不知道是否是阳光的原因，面条在屋顶上又是猛地一阵咳嗽。突然他无意中在他现在所处的角度，离阁楼的天窗已经很近了，正好能够看到屋子的全貌。面条心里突然有了一阵紧张，下意识地慢慢靠近。到了离阁楼不远的地方，面条看到了正在聚精会神绘画的阿南。又顺着阿南的视线看过去，却突然发现了惊人的一幕。苏小雨被紧紧地绑在床的一角，神情呆滞，表情痛苦不堪，身上的白色长裙已经被扯得有些破烂了。苏小雨正在努力地挣扎着，然而一切却都无济于事。阿南静静地挥动着画笔，神色严肃，正是要画下他此时的模样。面条的脑子猛地血往上涌，愣在了原地。那只白猫又在面条的视线里出现了，发出几声猫叫，转过身子猛地又消失掉了。面条抬头细看，阳光已经达到了最炙热的温度，面条险些就要一阵咳嗽，但他终于忍住了，悄悄地慢慢地离开阁楼

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面条由王一饰演，面条爸爸由李建华饰演，面条妈妈由杨毅饰演，苏小雨由李娜饰演，阿南由傅博饰演，旁白小丹。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

0: 面条正躺在床上，神情萎顿，一副生了病的样子。面条爸爸从面条的腋下取出了一支温度计，仔细地看了看，眉头皱在了一起。
1: 还在烧，38度多。嗯，你赶紧把药吃了吧，你现在身体啊是越来越弱了。
2: 我想吃冰糖。
1: 化在水里了。
2: 我想就直接吃。
1: 那好吧，小波，你没什么事儿吧？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儿……
2: 爸，我没事儿。
0: 面条爸爸有些狐疑地走开了，拿过苏小雨送来的那一袋冰糖，送到面条的枕边。面条的爸爸没有告诉儿子自己去找了他妈妈的事情，但他在看着儿子生病需要人照顾的情形时，却在打着一个念头。他的目光又看向了挂在墙上的美丽风筝，蜻蜓样式的，从前每到春天一家人都会到郊外去游玩，那时候家里总是充满了欢乐。
3: 跑起来！
4: 小波，你快点，快跑！
3: 小波起风了啊！快点！

0: 爸爸并不知道我生病的原因。我看到了最为奇怪而恐怖的一幕，我喜欢的穿着白色长裙的苏小雨被人紧紧地绑在床的一角，苦苦挣扎。苏小雨是这个世界上第二个给我糖吃的女人，一个是妈妈。记得我从前吃药的时候，妈妈总会在给我吃的药里面加上白糖，即使是并不很苦的药她也会这么做，因为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感到一丝苦涩。苏小雨是第二个给我糖的女人。她刚刚搬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我有咳嗽的毛病，但是我想她并不知道我的咳嗽与她的出现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当我生病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那只白猫又出现在我家的窗前，小心翼翼地用指尖滑动着玻璃，发出刺耳的声响。爸爸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他对声音一向不大敏感。就像苏小雨和阿南刚刚搬来的时候，苏小雨在半夜里发出喊叫声，爸爸也毫无察觉，无动于衷。
1: 院子里下棋的人们依旧在继续着他们的生活，吵吵闹闹的下棋，有时候甚至会为了某一步棋而争个面红耳赤。但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也不大会想起那个从前只用撤车两个字就解决了他们所有问题的
2: 小伙子。来将一军，
1: 小伙子，短短几天的时间，他们似乎已经把他淡忘了，更没有注意到与他一起搬

0: 来的还有一个热情的女孩子。
1: 小伙子，来来来，啥一盘？
2: 不了不了。
0: 众人看着阿南离去，很快又把精力放回了棋局之上。好爷爷的棋局就仿佛是永远也下不完的，观众也永远不会减少。这时候的面条突然有了自己的打算。阿南出现在面条妈妈家的门外，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进去了。面条的妈妈正在屋子里做着家务，看到阿南出现在门口，稍微有几分诧异。
3: 哦，你是？
2: 哦，您是徐医生？
3: 哦，他们都这么叫我，实际上我只是在一家小诊所里帮忙，不是什么医生。
2: 我听说您在街道做戒毒宣传的事儿，我这有些问题，能不能向您请教一下？
3: 戒毒啊，好啊，你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我吧，只要我知道，我都告诉你，好吗？
2: 好。
3: 好吧，你先进来坐吧，我给你倒点茶。
2: 哦，别客气您。
0: 面条悄悄地起了床，趁着爸爸没有注意，他又倒了坏了，到了那棵大槐树的下面。下棋的人们还在热火朝天地争论着，没有人注意到面条又一次爬上了槐树。也许是因为还在生病的缘故，面条今天爬树的速度远远比不上从前。他小心地攀上树干，又一路攀上了房屋的屋顶。
4: 这个时候的阳光依然十分的灿烂，或许正是适合我去揭开真相的最佳时机。我不知道那个美丽的白裙女子会被人如此残暴地紧紧绑在床角，但我能感受到她的痛苦。从一开始她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了她的慵懒、疲惫和她所承受的痛楚。这一切都是掩藏在表层之下所不为人知的，但我能够发现这一切，因为有那只神秘的白猫在牵引我，一步一步地察觉所发生的一切。我的头因为发烧而有些难受，但这并不影响我想要知道秘密、揭开谜底的决心。我知道我应该去解救她，因为她美丽，而且曾经像妈妈一样为我送来了那些冰糖。
0: 面条的妈妈正在和阿南谈话，阿南显然已经放松了许多，说话间已经不再犹豫。
2: 那许医生，都有哪些比较好的戒毒方法呢？
3: 比较好的啊，也就几种吧。第一种是药物戒断法，又叫做药物脱毒治疗，就是说给吸毒者啊服用戒断药物来替代递减的这种方法。但是呢，这种是药三分毒，大家都知道，所以说经常使用这些药会有副作用的，而且啊这种药还比较贵，所以说一般人都买不起。那么另外一种呢是非药物戒断法，也就是说用针灸啊、理疗仪啊这些来减轻吸毒者戒断症状反应的一种戒毒方法。那么这种呢一般都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巩固又不彻底，所以比较容易复吸。哦，对了，还有一种啊叫自然戒断法，又叫做冷火机法，对于戒毒者来说的确会是非常痛苦的。冷火机法对于吸毒的时间不长、用量又不大、还有毒瘾不太严重和一些比较有坚强毅力的戒毒者是可行的，但是因为这种方法很痛苦，对体质不强还有这个毒瘾严重的戒毒者来说一定要谨慎使用，不然的话呢，戒毒者甚至会因此危及生命，或者发生自残啊、自杀啊等等这些。嗯，小伙子你没事吧？
0: 阿南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难看，面条妈妈的话似乎触到了他的痛处，他想对面条妈妈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面条妈妈仔细地观察着阿南。
2: 没什么，没什么。
3: 其实啊，要想戒毒的话，最好是不要自己来做，送到戒毒所会是最安全也最科学的办法。戒毒所呢也有两种，一种是自愿戒毒所，另一种就是强制戒毒所了。
2: 那进戒毒所是不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3: 一般强制戒毒所限定为3个月或者是6个月，这是因为毒品啊具有耐受性，吸食后会产生身体的依赖和精神依赖。突然戒断毒品呢，会使咱们这个吸毒者感到十分痛苦。所以说啊，对戒毒者来说，首先要进行药物治疗，利用药物来减轻戒断症状，逐渐使他们脱毒。其次呢，才进行心理治疗。单纯的药物治疗是不够的。在药物治疗之后呢，再进行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使他们消除这些精神的依赖。所以啊，一般戒毒者的治疗和教育过程需要3个月。吸毒时间长、毒瘾大的呢，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我知道啊，对于戒毒人员的家属来说，这个时间是比较漫长。但是呢，你想一想啊，戒掉毒之后的这个日子会更漫长，所以说啊，也就有一些决心了。你说呢？
2: 可是，在戒毒所，他会不会受太多的苦？会不会就像坐监狱？
3: 当然不会了，进强制戒毒所与进监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啊。进监狱是因为触犯了国家的刑事法律，强行的去关进监狱了，接受劳动改造，是刑事惩罚。那送强制的戒毒所，只是为了帮助吸毒者接受药物治疗、心理治疗，还有法治教育、道德教育，使他们戒除毒瘾。所以说呢，又不是刑事惩罚，也不是治安处罚，只是一种行政措施。除了强制的接受治疗和教育之外，他们享受公民的一切权利啊。咱们国务院强制戒毒办法还规定了呢，戒毒人员解除强制戒毒之后啊，在升学、就业方面都不受歧视的呢。小伙子，我曾经2次进过戒毒所了，现在已经戒掉了毒瘾，一样可以重新开始工作啊。不要担心，告诉我你们家的病人在哪儿，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他去。
2: 我们家在东四。
3: 东四？
2: 对，7条63号租的房子，刚刚搬进去的。
4: 那天下午注定会发生很多事情，因为太阳实在是热得出奇，竟然仿佛有了许多夏天的感觉。在这样的天气里，总是会有事情发生。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只白猫的影子，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它。它一如既往的轻盈，弓着身子从屋顶上飞快地跑过，窜了下去。我似乎看到他最后还仔细地看了我一眼。
0: 面条顺着屋顶慢慢地走了过去，靠近阁楼天窗的时候，他看到被绑在床角的苏小雨依然在无力地挣扎着。看到面条在天窗口出现，苏小雨的眼里仿佛有了一丝希望，她的挣扎更加激烈了，正因为她求救的本能。面条打开了天窗，纤瘦的身子正好可以从这里爬进去。面条小心地扶住天窗的外壁，一点一点的，终于完全进入了阁楼。这是面条第一次进入阁楼，尽管从前他也一次次对搬进来的住户们充满好奇，也无数次的在槐树上看到过阁楼里的一部分情形，但始终没有真正的进入过这里。屋里有些乱，四处堆放着阿南的话剧，也有一些颜料不小心涂抹到了墙壁的上面，凭空增添了许多花花绿绿的色彩。此刻的面条无暇更多地打量这间屋子，而是赶紧冲到了苏小雨的面前，为他解开捆绑和塞在嘴里的白手帕。苏小雨就像一只被绑得太久的野兽，刚一解脱了束缚，突然变得疯狂起来，喊叫着四处寻找着什么东西，和从前那个热情美丽的她简直完全判若两人。面条有些吃惊， 愣愣地看着苏小雨。苏小雨显然是十分痛苦的样子。

0: 甚至狠狠地用头撞向墙壁。面条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形，赶紧抱住苏小雨，却又被苏小雨猛地推开，摔倒在地。
1: 在哪？快，在哪？可你的……
0: 面条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做了一件错事，他开始拼命地阻拦苏小雨，但又一次次地被苏小雨摔倒在地。纠缠当中，阿南搁在墙角的画架也被碰倒在地上，一幅油画滑落下来，上面正是苏小雨的画像，从容、安详、美丽、恬静，穿着白色的长裙，像天使一般清新动人。面条又一次挣扎起来，冲向苏小雨，想要制止他的狂暴，却再次的被摔倒在地。
2: 小雨，
1: 在哪？
2: 没事吧？
3: 还在哪？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在哪？
3: 你没事吧？
1: 快，阿南，阿南，快，就一点，就一点。
2: 你冷静点。
4: 那一天，妈妈又回到了大杂院。我终于又一次看到了我的妈妈，她还是那样的漂亮。她紧紧抱住我的时候，使我突然又想起了我小时候她有力的臂弯。她抱着我在马路上穿行，在过往的车流中亦步亦趋，但每一步都使我感觉到是那样的安全。苏小雨是一个染上了毒瘾的女孩，阿南为了让他远离从前那些毒友，所以搬来了这里。但是阿南从前并不想送苏小雨到戒毒所戒毒，所以将他绑在了家里的床角，用这种强制的方法给他戒毒。阿南在自己的画布上画下了他心目中的苏小雨，那份美丽是他从前就拥有过的，定格在画布之上，从此不会褪色。妈妈又回来了，爸爸在找到她之后改变了主意，他们决定重新生活在一起，从此我也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的时候我会怀念那只充满神秘的白猫，但是它再也没有出现过。我已经不再喜欢攀爬那棵大槐树了，我开始用心地准备我的暑假作业，等待着新学期的开始。我不再对阁楼充满好奇，因为那个穿着白色长裙的苏小雨也终于离开了那儿。他会在戒毒所度过几个月的时光，然后重新回归自己的生活。
0: 阿南跟苏小雨一起走出了大杂院的院门，走上了长长的巷子。面条和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守候在后面，看着他们离去。突然，面条冲了上去，将那枚精灵挂坠塞到了苏小雨的手里。面条跑开了，留下苏小雨对他报以微微的一笑。回头再看看妈妈，妈妈也正微笑着看着自己。

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面条由王一饰演，面条爸爸由李建华饰演，面条妈妈由杨毅饰演，苏小雨由李娜饰演，阿南由傅博饰演，旁白小丹。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3: 说来任务，说走就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紧点保护大家，好
12: 吧？担架，担架。
0: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清理。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3: 有人是说我呢，夜不眠，我是说不能睡。
0: 警铃就是命令，
20: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1: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

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是否就能长足的吧。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便能带来勇气。
3: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5: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出色，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克同学。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1: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4: 记得红领巾是红
13: 色的。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3: 喜欢你的责任。
16: 三个手指轻松的。
13: 喜欢你的陪伴。
10: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8: 春雷惊蛰。
11: 得也。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计。

0: 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1: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缢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3: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江泽源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9: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们的跑，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

活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科武老师啊。

0: 千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

0: 饮酒。
1: 乐天兄，你我都成渔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2: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督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4: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在那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给我全部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6: 我是阎维文，
7: 我是吕继红，
8: 我是陶虹，
9: 我是哈辉，
10: 我是张燕，
11: 我是刘媛媛。
1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啊！
1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6: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 海南，我来了，
9: 欢迎来到海南。
1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0: 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6: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7: 不去。
6: 哎，
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7: 哦，你说说。
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7: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换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姨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5: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
6: 好，不哭了哈，乖啊。
7: 生日快乐，对了。你
4: 们 OK OK， 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9: 开心。
10: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2: 我想，
10: 是想爸爸妈妈是吗？
2: 因为说是谁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熊强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0: 骗避不了，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 核实身份最关键，锁住钱财免遭骗。
0: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0: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4: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6: 电影院拍摄，
4: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
1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3: 电脑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没带电脑买卖，不借也不行。
14: 上海家恐怖识别诈骗嘞，
15: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6: 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7: 不行，违反电影法。
1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

0: 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2: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0: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弱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4: 雨果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菲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路远是思念，
10: 咋个有那个多啊？
11: 姑娘爱吃。

0: 放不进牵挂上。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

0: 白如晶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

0: 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祝福。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你们
6: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11: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0: 因为生日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起火了！救命啊！
15: 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5: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

0: 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4: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6: 只要有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7: 恐怖识别诈骗嘞，
8: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9: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0: 不行，违反电影法。
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涂在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姐姐，我们两人
1: ，no，
0: 到那罗美殿中，
2: 西
0: 台中去。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和您聊聊为什么说肠道老一岁，身体老十岁。稍后的约会健康里，我要告诉您方便面吃多了会对我们健康有影响。最后的生活提示当中，我要提醒您有几类食物不宜保存在冰箱里。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二大脑。肠道呢，主要有小肠、大肠两个部分。小肠呢，又分为12指肠、空肠和回肠。盲肠、结肠和直肠则属于大肠。成年人的肠道的长度可达6到8米，布满褶皱，展开之后面积相当于一个网球场，各种组织、细胞、微生物辅助肠道完成工作。肠道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营养的供能站。小肠位于中腹，上端呢接幽门和胃相通，下端呢与大肠相连，是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食物经过口腔的咀嚼、黏膜和胃部的粗加工之后呢，便会导入小肠。在小肠的蠕动作用之下，食糜和多种消化物均匀搅拌，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就会被分解成为更容易吸收的小分子，然后穿过肠壁进入血液，为机体供能。第二呢，就是废物处理厂。食物的营养被小肠吃干榨净之后呢，没有被吸收的残渣会被运送至大肠，大肠呢会将它排出体外，80%以上的毒素都经此排出。然而不良的生活习惯、年龄增长、妊娠等一些生理改变，常常造成肠道的堵塞，粪便呢滞留在体内，对肠道黏膜产生不良刺激，便可引发炎症。毒素无法排出，时间长了还会被送回小肠重新吸收，进入血液，牵连更多的组织器官。肠道的第三个作用是免疫防护线。肠道掌管着70%以上的免疫细胞，肠道黏膜呢是一道物理屏障，可以阻止有害物质渗入。屏障上的3种淋巴组织和数以亿计的免疫细胞负责着预防感染。肠道黏膜上的肠道菌群有助于筑牢肠道黏膜，还可以将毒素局限在肠腔内，减轻炎症反应。一旦肠道功能失调，免疫功能随之下降。肠道的第四个作用就是菌群集合点。肠道菌群的种类达到400种以上，有些呢是本土的，比如说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是有益菌，可以促进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合成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有些呢是外来的，大多是有害菌，比如说绿脓杆菌、葡萄球菌、沙门氏菌、致褐氏菌。数量过多可能会引起腹泻和肠炎。还有些呢是墙头草，肠道环境稳定的时候，它会帮着有益菌对抗有害菌，一旦菌群失调，便会趁火打劫，跟着增殖失控。研究证明，肠道菌群的紊乱与肥胖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一种名为阴沟肠杆菌的肠道细菌是导致肥胖的罪魁祸首。肠道的第五个作用是激素分泌源。胃口好不好、代谢快不快，都与肠道的激素息息相关。肠道激素呢，是由黏膜中分散的内分泌细胞合成。虽然说这种细胞呢，只有在肠道的上皮占1%。但是分泌的各种激素呢，会参与多项生理过程，比如说控制食欲和饱腹感，调节胃肠运动，刺激胰岛素分泌等等。第七个作用是信息联络处。肠道呢，有人体的第二大脑之称，不仅因为肠道黏膜广泛分布着神经网络，还与肠脑轴相关。通过迷走神经，肠道和大脑直接相连，大脑呢可以直接调控肠道的运动，肠道激素呢也可以通过血液直达大脑。紧张焦虑就拉肚子，心情差睡不好就没有食欲，就是情绪通过大脑影响肠道的表现。抑郁症、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病

等一些疾病则与肠道功能紊乱密切相关。肠道发挥的强大作用，比如说肠道菌群与代谢有关，肠道激素调节着食欲，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肠道失控，体重也会受影响。更可怕的是，一旦肠道长期失控，还会牵连全身的健康。那么为什么说肠道微生物这么重要呢？2022年美国微生物学大会上，有研究人员报告说，现代生活特别是城市化生活已经导致人类肠道当中的微生物的种类数量减少，可能会影响健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病科的盛吉芳教授与团队持续20多年的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参与了一个人从出生到衰老的全生命过程，并且呢，在每个阶段对健康产生影响。相比病患人群，健康人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更高，长寿老人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明显高于一般健康的老年人，母乳喂养的婴儿肠道菌群的微生物多样性高于奶粉喂养婴儿。2023年权威期刊《自然》子刊《衰老》发表中国广西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多样化和肠道内有益菌群的存在有助于延年益寿。这个研究呢，针对包括近300名的百岁老人的1500名参与者进行肠道菌群的状况跟踪，结果发现呢，百岁老人肠道菌群的特点与其他普通老年人是不一样的，却与健康年轻人的肠道菌群特点类似。从身体状况来看，不论是重病、外伤等一些疾病状态，或者是手术、放化疗等治疗措施导致的免疫力下降，都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种类。但是这些改变呢，通常是暂时的。导致肠道微生物种类减少的主要原因，大致呢可以归为3类：食物太精细、滥用抗生素，以及环境太干净。做到3点，帮我们的肠道减龄：高盐、高油、久坐久站、排便不规律、长期滥用药物，或者是随意服用保健品，都会扰乱肠道菌群，在不知不觉当中摧毁肠道健康。有句民间俗语说，肠道老1岁，身体老10岁，不无道理。专家表示，想要好好养病，就要先养好肠。第一个，喂好肠道菌群。饮食多样，富含膳食纤维、益生元等天然食物，比如说土豆、芋头、苹果、桃、燕麦、大豆、酸奶、魔芋等，都有助于益生菌的生长。第二呢，就是帮肠道减压，规律作息、睡眠充足时，肠道也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有助于功能的恢复，从而增强抗病能力。平时呢，规律运动不仅能够加快肠道的蠕动，还可以改善情绪，促进肠脑轴的正向互动。第三呢，就是识别风险信号。肠道出现问题的时候，常常会给出一些信号，偶尔出现打饱嗝、泛酸、腹胀、腹泻、便秘等一些小警报，表示问题通常不严重，注意休息调节饮食即可，必要的时候可居家治疗。家中最好常备多潘利酮、开塞露、乳酸菌和助消化的药物。一旦出现急症或者是较严重的问题，肠道呢往往会给出突然的腹痛、便血、剧烈的呕吐等一些大警报，需要立刻停下手中的事儿，不再进食。出血者保持平躺，腹痛者可以先尝试排便，如果说症状没有好转，需要及时就医。切忌服用布洛芬等一些止痛药，避免加剧胃肠道痉挛。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方便面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速食食品。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就泡上一帮方便面，甚至成为一些上班族的生活习惯。曾经呢，有一则报道说，台北的一名48岁的男子，因为三餐都吃泡面，结果呢，钠摄取量过高，罹患高血压，3个月之后并发中风而猝死。的确呢，方便面吃多了对我们的健康有影响，尤其是对于正在长身体时期的儿童有影响。那么我们来了解吃方便面的危害有哪些呢？第一个，易得肠癌。因为方便面呢是用精致的面粉制成的，不含纤维素，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丢失纤维素与矿物质。如果吃多了，会因为缺乏纤维素与钙，不但会容易便秘，而且呢，还容易患上肠癌。第二呢，就是制作过程产生的有害物质。因为方便面呢是反天然的制作，将新鲜的材料脱水，而且经过油炸而成。在此过程中呢，可能会产生相关的化学反应，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比如说，所有的淀粉类的食品哈，在高温的烹调的过程当中，是超过120度，那么就会产生丙烯酰胺这种致癌物。第三呢，就是塑料餐具危害健康。桶装方便面用开水冲泡的时候，它的有害物质就会渗入到食品当中，对我们人体的肝脏、肾脏、生殖系统还有中枢神经系统都会造成伤害。第四呢，就是容易导致上火。因为方便面的香脆呢，都是通过油炸才能够做到的。喜欢干吃方便面的人，吃完方便面之后呢，会觉得口干发热，其实这个时候火气呢已经开始在体内挤压了，即使是泡着吃，超过一定的量也是会上火的。那么接下来给您说一说吃方便面的注意事项，应该注意哪些。第一呢，就是方便面应该煮着吃。打开包装之后呢，先用温水冲洗方便面，然后呢浸泡一会儿，面饼呢就会有一部分油脂和食盐给吸出来，所以呢第一碗水是应该倒掉的。然后呢再把方便面放到锅里面煮，煮面呢更容易吸收水分，利于肠胃的消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油脂的含量。第二呢，就是加点青菜和瘦肉。大多数的方便面缺乏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足够的蛋白质，所以呢加一些鸡蛋、蔬菜和瘦肉，能够使整碗面条营养更均衡。比如说黄瓜、冬瓜、茄子、芹菜等等，有排毒吸脂之效，更有益于健康。那么方便面怎么吃才能更健康呢？首先哈，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将方便面作为正餐的时候，要选择蔬菜水果进行搭配，做到营养均衡。方便面呢并不能为人们的身体提供所需要的维生素以及蛋白质等一些元素，只有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均衡地进行搭配，才能保证身体的健康，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各种养分。另外呢，在食用方便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新鲜度，要看保质期和生产日期。因为方便面呢属于油炸类的速食品，其中呢还有很多的脂肪，很容易出现脂肪氧化的现象，导致食物变质。基于这一点呢，方便面当中放置了一定量的防腐剂进行保质。所以我们在打开包装的时候，如果闻到面饼的味道或者是调味包的味道有不新鲜的气味，就需要注意了。这类食品哈，最好是不要食用，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1: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 有一些朋友哈，喜欢把冰箱当成保险箱、保鲜箱，大量的长时间的储存食物。那么如何正确使用冰箱？为了家人的健康，您一定要知道哪些食物是不宜存放在冰箱里的。首先是菜类的，西红柿。西红柿啊，不能放到冰箱里的原因，就是因为温度过低的环境当中，西红柿的局部或者是全部果实会呈水浸状的软烂，并且出现褐色的圆斑。另外就是黄瓜，储存黄瓜的适宜的温度呢是在10度到12度之间。如果把黄瓜放到冰箱之中，不过3天，表皮就会呈水浸状，并且失去黄瓜特有的风味。第三呢就是青椒，青椒的适宜储存温度是7到8度，放冰箱储存呢容易冻伤而变质。凉拌菜，凉拌菜放在冰箱里也是不能食用的，非常不安全，而且容易发生腹泻。另外就是火腿，不建议放在冰箱里，因为火腿当中的水分在低温环境当中极易结冰，从而使火腿当中脂肪的氧化作用加速，明显影响火腿质量，使其保质期是大大缩短。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热带水果也不适合放在冰箱里面，比如说火龙果、芒果、龙眼、木瓜、红毛丹、香蕉等等。那过不了几天，果皮就会凹陷，并且出现黑褐色的斑点，其实这就是水果冻伤的表现。水果冻伤之后呢，不但营养成分遭到极大的破坏，而且很容易变质。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巧克力。巧克力是不适合放在冰箱里的，冰藏取出之后呢，会有结霜，而且还容易发霉。第四类呢，就是面包、月饼等焙烤类食物。面包、月饼等焙烤类食物呢，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被破坏的结构会慢慢闭合，从而呢使柔软的焙烤食物逐渐的变硬，这就是变沉现象。如果说把焙烤食物放在冰箱里面，由于温度比较低，变沉变硬的速度会被加快，这样呢会严重影响这些食物的口感和风味。第五类呢就是中药材，中药材也是不宜放在冰箱里的，一个是呢怕它受潮影响药性，另外一点就是怕它与其他的食物混放之后容易引起细菌。相对于比较贵重的药材，比如说人参、鹿茸、天麻、党参等等，如果是要长时间的保存，应该把它放在干净的玻璃瓶里面，最好呢再投入一些炒至暗黄的糯米，然后置放到阴凉通风处就可以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香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乡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

0: 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 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2: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新三样产品出口额同比猛增108.7%，跑出出海加速度。
1: 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重温跨越岁月的信仰告白。
2: 特别节目《伟大征程》，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境内第一个正式的领导全省的组织机构，1931年在芜湖成立的中共安徽省委。
1: 安徽多措并举，确保夏粮收购稳步推进，目前夏粮收购已近40%。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除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滁州市龙池社区党委书记孙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聚焦群众，结蓝筹盼，把初心使命落实到基层治理的细微之处，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滁州市蒙城县月坊镇戴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的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作为一名最基层的党组织书记，我将继续坚守为民的初心，以实干破难题，以创新谋发展，以共治聚合力，抓住莲藕蜀国产业链的延伸，带领川籍村民做好产业发展，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收入。
0: 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光明未来催人奋进。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国网当涂县供电公司员工任怀信：
3: 作为一名奋战在供电一线的党员，我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牢牢坚守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寻好每一条供电线路，守好每一座变电站，用稳稳的电力供应守护好万家灯火，这也是我对党和群众的庄严承诺。
0: 淮北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支队大数据支撑大队教导员张大可：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我将带领科技创新工作室，紧盯警务所需、群众所盼，创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新模式，研发更多、更好、更贴近群众需求的7x24小时不打烊政务服务小程序，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用一项项好用实用的创新成果，在平凡岗位上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0: 安徽建工陆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怀远至凤台高速公路淮南段路基03标项目负责人张斌：
5: 105载风雨兼程，党一路攻坚克难，带领我们把高速路网越建越好，一条条穿山跨河的公路见证着我们党一心为民的初心，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高速建设一线，争取干出更多的成绩，把伟大建党精神和党的初心在高速路网建设一线发扬光大，为建设交通强国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6: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额高达617.4亿元，同比猛增108.7%。面对全球绿色能源转型的巨大机遇，安徽的新三样产业正跑出出海加速度。请听报道。
7: 在六月底举行的安凯客车新品发布会上，1124第四代双层城市观光巴士等六款新车重磅亮相，覆盖了旅游客车、城乡通勤、商务出行和城市漫游等绿色智慧出行全场景。作为安凯汽车的老客户，乌兹别克斯坦客商法努赫·法尔哈多维奇专程跨越千里飞抵合肥，只为第一时间见证新品发布并亲自验车接车。乌兹别克斯坦某公司总经理法努赫·法尔哈多维奇：
8: 我们这次来合肥主要是想采购一些新能源客车，最吸引我们的是他们对安全性的极致坚守，安凯独特的全承载车身技术大幅提升了整车的抗冲击能力，同时他们差异化的客户服务体系不仅定期上门巡检，更始终提供就近保障。
7: 主动适应海外市场变化，安凯汽车依托全谱系新能源布局，精准打出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在灵活适配不同国家能源结构与政策壁垒的同时，企业创新性地将合作模式从整车出口升级为散件组装加全生命周期维保的体系化出海。从年初出口215台天然气公交，到墨西哥服务美加墨世界杯，再到前不久纯电动公交批量交付尼日利亚，安凯汽车在“一带一路”和欧美高端市场销售取得重大突破。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

0: 前公司副总经理张海洋。
1: 针对海外市场，我们在产品的结构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现在逐步的转型，向新能源车高端市场进军为主。1到6月份，我们整个出口已经超2500台，按时序进度也是完成超过一半以上。
0: 在新三样出口整体翻倍增长的背景下，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作为其中的主力军，正加速打开海外高端市场。今年前5个月对欧盟增长超4倍。作为产业链核心环节，安徽的锂电池企业同样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国轩高科打出了一套技术破壁和产能出海的组合拳。今年企业成功突破了4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技术，这意味着同等重量下电池电量能增加超60%。这一创新帮助企业进一步打开出口局面。合肥国轩电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穆文德。
2: 我们刚刚发布有7款全新的这个一个开发一个电池，尤其在安全性的方面，这个技术遥遥领先。截至今年4月份，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装车量，在全球是排在了这个前3。
0: 除了解决技术标准难题，如何应对复杂的海外市场变局同样关键。企业在稳步推进摩洛哥、斯洛伐克等海外产能本地化建设的同时，还同步加快全球合规仓储网络建设，从供应链源头防范断链风险。目前企业海外营收已突破100亿元大关，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的战略跨越。合肥国轩电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穆文德。
2: 我们在美洲、包括欧非、包括亚太积极的这个布局，在全球已经建立了20大的生产基地，8大研发中心为贴近整个市场服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0: 在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产业齐头并进的同时，安徽的光伏产业同样交出了高分答卷。得益于企业的降本增效与市场多元化战略，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定位和灵活交货周期，安徽制造的光伏组件送进了更多新兴经济体的电网中。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光伏产品出口8.6亿元，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大幅增加70%左右，积极抢抓全球绿色转型的窗口机遇。安徽新能源产业正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新三样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1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6.3个百分点。
3: 安徽台消息，7月2号，副省长李忠赴六安市督导防汛工作，实地查看佛子岭水库等重要点位，听取全市督汛备汛情况汇报，并走访联系民营企业，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把政绩刻在群众心坎上。请听报道。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宣城市绩溪县高位统筹部署，构建部署推进督查反馈闭环工作机制，立足学用转化，持续办好民生实事，聚力产业提质。党员下沉一线为民办实事396件，县经开区创新7大片区网格化包保机制，走访收集企业诉求89件，办结72件。宣城市绩溪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邢海瑞：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闭环抓好问题整改，制度完善，成果落地，持续优化园区营商环境，补齐民生短板，赢得党员干部务实担当、埋头干事，不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6: 马鞍山市博望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化思想淬炼，全面查改突出问题，健全长效制度机制，聚力办好民生实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马鞍山市博望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费慧明：
8: 我们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精心谋划组织实施，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常态化开展防企入村，持续做好统筹调度和分类指导，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履职尽责全过程。
6: 贝木市淮上区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狠抓问题整改，健全制度机制，聚焦产业发展、招商引资、乡村振兴、营商环境等中心工作，梳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全区各级领导干部下沉一线走访企业277家，农户162户，收集意见建议266条，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蚌埠市淮上区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组长陈俊访，
9: 坚持学思想、找偏差、改问题、建机制，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校准政绩坐标，砥砺实干作风，提升履职效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干争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
3: 从革命先辈浴血坚守到青年党员逐梦前行，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薪火相传。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重温跨越岁月的信仰告白。请听报道。
10: 一切的岁月党人啊，一辈子跟党走，终身忠于党，绝缘不退却。
11: 今年97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朱旭伟出生在无为，烽火岁月里，14岁的他投身革命，成为新四军第7师19旅警卫连年纪最小的战士，随军南征北战，冲锋杀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先后参加莱芜、孟良崮等多场重大战役。在战火前线，朱旭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无为籍新四军老战士朱旭伟，
10: 你要知道原因，这些介绍的问我这个入党，那你有什么想法？为什么要入党呢？我想你共产党每位人民要去参加党的，一个是无上的光荣，第二个呢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为人民服务。
11: 在枪林弹雨中，朱旭伟毫不退缩，冲锋在先。朱旭伟，
10: 那是因为你不是等着这个宣誓，一入党把手续办好，马上就出发要打仗去了。我对党的意思，一直是一心一意用这些实际行动来报答党了。
11: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朱旭伟响应转业建设号召，脱向戎装回到家乡，直至1990年离休。如今，这位白发老兵依然每天读报学习，时刻关心国家大事。朱旭伟，
10: 是我们党成立1959年，我们每逢到这个节日里，我们心情都有不同的感动。我这个一切的岁数党人啊，终身忠于党，不怕困难，不动摇，跟党走一辈子，永远不退缩。
11: 永远不褪色，心中涌向党。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征程，一代代安徽党员在党旗下许下庄严承诺，用实干和担当根续红色血脉。全国劳动模范，蒙城嘉士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工艺技术部部长丁丁，
12: 我是201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到今天已经有12年了。每一次站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心跳依然像第一次那样急速，那么庄严，那么激动，从未改变，反而更加坚定了我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11: 全国先进工作者，宣城市国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垃圾处理技术员徐开峰，
13: 当年也28年了，那时候我在部队宣的誓，我立即全都跟着念入党誓词，甚至激动的不行。后来退伍来到垃圾填埋场，旁人都嫌弃这个活又长又绿，可我始终记得当年的入党的初心，党员不是拿来当官宦的，于是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险活，咱们就越顶上去。
11: 全国自强模范，滁州市定远县居民赵静，
14: 当我支持断臂的那一刻，我宣誓的那一刻，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虽然我们有了双手，但我的内心完完整整是向着党，坚定信仰，克服困难，勇于奋进。
11: 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道南山社区党委书记王亚南。
15: 2010年，我第一次面对党旗宣誓时，心情无比激动，更感到了身为党员沉甸甸的责任。如今扎根社区工作， 面对繁杂的民生难题，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的信念支撑着我。
11: 安徽省基层治理先进个人，陆安市霍山县横山镇文峰社区党支部书记广伟。
16: 我是2008年入的党，当时感觉特别的光荣，这么多年来我也遇到过困惑，讲句心里话，每次在帮居民干成一件实事的时候，能够解决群众一个困难的时候，我就特别有自豪感。我想这也就是我的入党初心，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意义。
11: 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阜阳市临泉县生态环境分局退休干部郭金山。
17: 组织上入党一生只有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咱们党徽别在胸前，不仅仅是一份光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说到底，咱们入党那会儿举起右手说的话，不是光说的，是要拿一辈子的努力去做。
4: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31年，在安徽芜湖成立的中共安徽省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省境内第一个正式的领导全省的组织机构。短短50天内，就出台6份工作决议，快速恢复各地基层党组织，推动工运、农运、妇运等群众运动全面铺开，极大提升了革命信心。请听报道。
18: 在芜湖市十里长街，街心静卧着明清时期的长条石板。长街附近，工人们正在对已有300年历史的堂子巷进行维修提升。芜湖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综合科科长冯小鹏。
19: 95年前，长街、堂子巷整个区域呢，构成了我们芜湖的一个主城区。我们的省委机关也就在这主城区范围内。省委机关在芜湖成立，第一个原因就是芜湖成为安徽第一个响应五四运动的城市。1926年，我们芜湖特司成立。
18: 中共6届四中全会后，为了加强安徽全省党的统一领导，1931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式成立，这也是安徽省委第一次正式成立。因原定的省委书记候选人未到职，王步文先是任代理省委书记，不久之后正式担任省委书记。芜湖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编研科4级调研员周芳。
20: 省委成立以后，仅在一个星期内就召开了3次常委会议，在国民党军检县特密布的芜湖，这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18: 省委派人到安徽各地巡视工作，与各地党组织建立联系，对各地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与充实。省委还就组织发展、工运、妇运和兵运工作做出了一系列决议，指导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作。省委加强了宣传工作，编辑省委机关刊物《安徽红旗》，王步文也担任编辑工作。正当各地党的工作在省委统一领导下顺利发展时，由于叛徒出卖，安徽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4月6日，省委书记王步文等11人被捕。在监禁中，王步文临危不惧，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向中央报告省委被破坏的原因，使中央及时切断了同安徽交通站的联系，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损失。5月31日，王步文在安庆英勇就义。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海涛。
21: 我们要学习王步文烈士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勇挑重担的奋斗精神，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
3: 安徽台消息，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全省夏粮收购已近40%，收购进度、市场价格均高于上年同期。为确保夏粮收购稳步推进，今年安�徽准备夏粮收购仓容322.9亿斤，收购资金304.3亿元。全省参与夏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台套，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 我省还积极推动政策性收购与市场化收购、中央收购与地方收购、本地收购与周边地区收购、省直部门与部门之间四个密切协同，同时还成立了夏粮收购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抓好政策解读、粮情监测、价格引导等各环节工作，确保粮食购销顺畅、市场稳定。
5: 眼下，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赛事全面启动，全省各市立足产业优势，挖掘优质项目，坐实赛前服务，形成全域联动、竞相创新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1: 作为全省科创龙头，合肥市积极推进赛事相关工作，科技部门联动科创孵化器等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聚变能源等前沿赛道，主动摸排优质硬科技企业，通过开展赛前培训、路演打磨、政策解读等精准服务，全方位提升企业参赛质量，全力储备高水平参赛项目。合肥市科技局成果处一级科员顾志伟：
2: 我们以大赛为抓手，精准挖掘辖区内优质的科创项目，通过专业化的赛前辅导补齐企业的短板，帮助科创企业展示核心技术，链接市场资本，真正实现以赛促创、以赛赋能。
1: 蚌埠、淮北、滁州等地聚焦当地主导产业，明确重点筛选赛道，优先扶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硅基及各类功能新材料等产学研转化、产业链补短板类项目。除赛事辅导外，阜阳市引东区还同步配套了科创政策对接、投融资资源引荐、科技项目申报绿色通道等服务，参赛企业可优先对接区级科创补贴、银行科创贷等，降低备赛与后续产业化发展成本。安徽硅燕人工智能基础资源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陈工：
22: 大赛是培育区域创新生态的重要抓手，我们依托这次大赛平台，向外界推介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优质项目，吸引创投机构、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落地，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1: 阜阳市引东区科技局科技创新创业促进中心主任刘俊礼：
23: 这次我们重点打磨具身智能项目，希望借助大赛平台对接资本，进一步扩大市场布局。我们也期待凭借自己的研发实力和产品竞争力，能够在这次的大赛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3: 近年来，安徽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推出一系列精准服务举措，让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政企沟通高效畅通，聚力优化安徽营商环境。安徽台综合报道。
24: 在安徽各地，服务市场主体、保障企业发展成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池州青阳县路飞美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件件高精度镁合金轮毂车架有序下线，即将销往各大高端电动车制造企业。自2023年落户青阳经开区以来，企业产值连年攀升，去年产值突破1亿元。亮眼发展成绩的背后，是青阳县镁铝氢合金产业链党委持续精准服务，搭桥聚力，依托产业链党委统筹协调，路飞美业不仅能就近对接安徽保镁保障原料供应，还共享省级研发平台，实现协同创新。路飞美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其郎：
25: 我们与保镁的研究院共同开发产品，我们的产品已经拓展到了更高端的轮毂、车架以及汽车行业的相应的应用。上半年的话，产值大概在6000多万，那未来的拓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24: 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打造全方位、全流程、全联动安商服务模式，推行一企一专员专属帮办服务，持续细化为企服务举措，推动园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产业发展聚势赋能。园区企业安徽百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
26: 随着我们这个整体公司的营业规模不断的上升，这个厂房面积也不够用，园区管委会就积极的帮我们协调，解决了我们企业未来5到10年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题。保管干部也是经常到我们企业、到我们的项目上去关心我们项目的一个进度。
24: 宣城新凯瑞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今年产线升级，遇到用电负荷不足，面临投产延误的问题。郎溪经开区管委会第一时间启动联动机制，牵头对接国网郎溪县 供电公司组建专项服务组，通过优化周边供电网架以及负荷转接等措施，为企业腾出供电容量，在10天内为企业供上了电。公司行政负责人肖龙，
0: 这边用电量是跟不上的，管委会这边呢马上帮我们联系这个国家电网，帮我们协商解决这个事情，服务啊我们是很认可的。
24: 亳州市谯城区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全周期帮办代办陪跑共创服务机制，主动靠前破解企业发展难题。目前谯城经开区占地46亩，总投资3亿元的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施工有序推进。科创园负责人介绍，项目从落地建设开始，全程享受专属陪跑服务，高效的政务保障大幅压缩了施工周期。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负责人任浩，
6: 从项目筹备拿地到开工建设，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服务，遇到的各类问题都得到快速协调解决，有效压缩了建设工期。拿地到封顶仅用时3个月08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高效务实的政务服务和令人称道的谯城速度。
24: 谯城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李昂，
7: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事做细各项服务工作，持续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闭环解决企业诉求，精准匹配各类资源，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护航更多项目落地建设发展壮大。
5: 请听一组简讯。7月1号，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在安徽博物院开展，展览展期至10月20号。
3: 7月1号起，安徽参保职工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生育医疗费用在限额内不设起付线，由基金全额保障，个人政策范围内费用实现零自付，限额内生孩子进入不花钱时代。
5: 近日，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招生工作。学院由省政府举办，省残联主管，省教育厅业务指导，是全省唯一一所服务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独立设置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学院今年首批计划招生150人。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9: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8: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9: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8: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9: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8: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9: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8: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 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1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天气，服务站。
11: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从7月6号到12号这一周的天气情况。
12: 我们会分几个部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包括不同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我们生活上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天气。
11: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啊、我也很好奇啊，这一周安徽到底天气会怎么样？
12: 这一周其实天气就是非常的多雨，而且是整个连绵不断的这种雨。然后其中呢，在7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
11: 啊。
12: 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警惕。气温呢，这一周就是先升后降啊，最高温呢可能会冲到32度左右，但是7号有冷空气下来之后呢，会降个4到6度，整体的湿度都是非常大的，风力也会在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所以就是天气还是非常多变的，大家要多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
11: 这一周这么多雨的话，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呢？
12: 像我们的大别山区啊，然后沿江江南啊，这些地方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尤其是7号的时候，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导致一些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的水位上涨啊，所以这些地方的居民呢，一定要对地质灾害啊，还有城市内涝啊，保持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1: 像这种天气多变的情况下，大家出门啊，或者是日常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安排呢？
12: 就是大家最好是能够随时的关注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最新的预报和警报，然后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啊，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遇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在树下或者是电线杆附近停留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
11: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根据这些情况呢提前做好准备啊，然后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好心情和美好的天气。
12: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们天天都有好天气。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13: 1923年冬天，淮河岸边的寒风里，一盏煤油灯照亮了8张年轻的脸，最大不过25岁，最小的刚满20岁，在安徽寿县小店集。一间低矮的茅草屋里，面对一面用红绸和黄颜料亲手绘制的党旗，他们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安徽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小店集特别支部就此诞生。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江淮大地第一缕革命火种点燃的地方。
14: 非常欢迎大家参观中共小店集特支纪念馆，我们前方这里看到就是展陈主题永远的丰碑。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短短半年多时间，也就是1922年春天，小店就已经有了党小组。当年中共二大召开，全国党员195人，年底的时候寿县就有了6位党员，所以1923年可以在小店这个仅仅187平方公里的小镇建立安徽最早的党组织小店集特支。目前管中市分为4个展块来讲述特支成立前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前方这里看到第一展块烽火寿州。
13: 烽火寿州小店特之峥嵘岁月继往开来，四个展厅像四块拼图，拼出一段江淮大地的红色史诗。泛黄的照片，斑驳的文物，仿佛在替一百年前的年轻人们说话。为什么是寿县？为什么是小店集？答案要回到五四运动之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寿县恰恰是当时皖北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之一。
4: 五四运动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南城北里相约建党，但北京上海之间路途遥远，沟通不便利，怎么联络？是寿县政阳官人士高于罕在其中奔波联系。高于罕他是李大钊同志亲自介绍入党的，他其实早年还编辑了一本书《白话书信》，主要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通俗的介绍。这本书再版多达39版，马列主义在我们寿县当地传播，吸引很多同志到上海等地去学习。1922年3月，寿县人王礼堂还在上海创办了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国共合作创办的红色学府上海大学。上海，我们发现很多寿县的志士都是在那里纷纷入团入党。
13: 一批又一批寿县青年在安庆、芜湖、上海接触真理，再带着真理返回家乡。寿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石光网，
15: 在他们的带动下，寿县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革命思想比较活跃，马克思主义在寿县得到广泛传播，为寿县地区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13: 1923年秋，上海大学党组织安排进步青年分批返乡，秘密发展党员，筹建党组织。其中一位叫曹运珍，讲解员徐佳。
4: 曹运珍，小店集特支的第一任书记，1922年在上海经团中央总书记施存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1920年左右，他就写下了明志诗：“国事纷纭病夫态，山河破碎不忍看。”寻求真理狂澜丸，展望神州换新年。他把自己的名字从曹定怀改成了曹运珍，认为自己要蕴含真理，坚定革命信念。1922年，曹运珍返回家乡，以小店集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联系在外地入团并在假期回乡的青年学生为骨干，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店集特别支部。五月份直属团中央领导，使这团员发展非常迅猛。他们还立刻组建了小店集小组，这个小组是由曹运珍、徐梦舟、鲁平街三位同志组成，被称之为是二三同志的组织。
13: 二三同志，三个人就是一个小火种。1923年冬天，火种聚成了火把。
4: 他们在小店集小学的茅草屋里举起拳头，庄严宣誓，时刻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小店集特支正式成立。为什么起名叫做特支？因为它是直属于党中央领导的特别支部，全名中国共产党小店集特别支部。
13: 八个人平均年龄22岁，一间茅屋，一面自制党旗，安徽农村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了。此后，安徽各地党组织纷纷参照小店经验筹建。1924年底，安徽全省近40名党员，其中29人是寿县籍。早期选派赴苏联黄埔军校深造的青年，近半数出自小店籍特支培养。这个淮河边的小镇成了安徽早期革命的人才驿站。1924年，特支在小店集开办淮上中学补习社，招收失学青年，被誉为安徽最早的党校。
4: 我们这里走出了非常多的革命志士，比如说百岁将军曹广化等等比较著名的将领，很多也是在补习社里入团入党，走上革命道路。
13: 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1931年，特支走出的中央巡视员方运赤重返寿县，决定发动武装暴动。 3月30日清晨，1000多名贫苦农民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高举镰刀、斧头、红旗，冲进瓦布街，逮捕豪绅，开仓分粮。方圆20里，3000多乡民加入八粮运动，但敌我悬殊。2天后，暴动被迫突围，多名游击队员壮烈牺牲。淮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张开谢：
2: 瓦布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有力地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揭开了淮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标志着淮南地区革命斗争由日常经济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13: 从1923年煤油灯下的誓言，到1931年瓦布湖畔的枪声，有党史专家认为，小电吉特支20多年的革命实践，淬炼出4层底色，敢为人先。在毫无农村建党经验的年代，他们闯出了安徽第一条路，坚守真理。本可以安稳度日的青年，甘愿扎根乡村，以身许国，扎根人民，减租分粮，保护妇孺，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百折不挠。暴动失败，党组织没有溃散，转入地下，火种不灭。这4种底色今天依然滚烫，硝烟散尽，小店早已换了人间。如今特支纪念馆成为国家3A级红色景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数十万党员师生前来研学。淮南市寿县小店集特支纪念馆馆长韩志坚：
16: 从革命年代浴血斗争到新时代守馆传史，历史与当下紧紧相连，先辈当年舍身救国，如今我们依托纪念馆讲好红色故事，让百年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发光发热。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在小店镇，红色精神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小店镇党委副书记李杏桃：
17: 我们立足中共小店集特支红色根基，传承为民初心，推进乡村振兴，产业上党员带头盘活低化荒地，做强稻虾、沪西红薯、莲藕、草莓等特色种养，借力红色研学，打通本地农产品销路，带动村民就近征收。治理上依托老党员调节队、红色议事厅，就地化解基层矛盾，常态化整治人居环境。民生上完善村级医疗、道路配套，开发红色公益岗位，帮扶弱势群体。我们以红色赋能发展，让群众腰包更鼓，居住更舒心，办事更便捷。
13: 一盏煤油灯点亮江淮百年星火，一间乡村学堂升起安徽农村第一面党旗，一群平均年龄22岁的青年用青春赴使命。今天我们回望那间茅草屋，不是只为怀念，而是为了记住。敢为人先，所以能开新局；坚守真理，所以能定方向；扎根人民，所以能得人心；百折不挠，所以能续华章。心火虽微，足以燎原；红色根脉，永续相传。
1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8: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9: 1950年11月8日，
20: 2024年1月9日。
13: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 今天是7月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7年7月4日，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29岁。陈延年是我党早期

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1925年，他与邓中夏、苏兆征等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坚持16个月，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陈延年是陈独秀长子，安徽怀宁人，曾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密切共事，也与鲁迅先生有过珍贵交往。共产党员的他，和蔼可亲，沉稳干练，是党内公认的杰出领导者。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留过洋，却毫无旧知识分子架子，常穿工人服装，步行到工厂与工人谈心，甚至和黄包车夫一起拉车，身强力壮，动作熟练，活像个老车夫。陈延年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从海外留学回国初期，曾与周恩来同住，卧室极其简朴，只有一套床板、一张席子、一条粗毛毯和一床被子，床头黄皮包就是枕头。同志关心他的婚事，他总说工作忙，无暇顾及。他给自己立下六不准则：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有人说他实行六不主义，他一笑置之，为了革命应当如此。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陈延年临危受命，逆行上海，在腥风血雨中秘密恢复党组织，联络失散同志，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

0: 头部严刑拷打，逼他供出上海党组织名单，他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没泄露半个字。1927年7月4日晚，陈延年被秘密押往上海龙华刑场，面对刽子手喝令下跪，他昂首怒目，掷地有声：“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敌人强行按倒他，仍奋力站起，最终被乱刀残忍杀害，牺牲后不准收尸。1928年6月6日，他26岁的弟弟陈乔年也在龙华刑场英勇就义，临行前他从容留下誓言：“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陈延年、陈乔年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气节与崇高信仰。如今安徽合肥的延桥路北端连接着繁华大道，这条路是以陈延年、陈乔年烈士名字命名，承载着盛世如你所愿的深情告慰。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3: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4: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3: 广德 FM 一百点九，
4: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3: 池州 FM 九九点五，
4: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3: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4: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3: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